0: 之上，达到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1: 哎，从这个书本，然后搬上了荧幕，然后再从动画到戏剧，这部作品让他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征服了那么多的人。他也是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哈，深深吸引了无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
0: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西游记》，为什么《西游记》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经久不衰，甚至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热爱呢？首先啊，我觉得《西游记》它真的拥有一个充满着奇幻色彩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它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99-81难的艰险旅程。这讲述了这故事当中各种冒险和斗争、智慧和勇气，各种经历也让读者深深的流连于其中。
1: 是的，《西游记》当中你看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神仙、妖怪、
0: 白骨精
1: 啊、法术、神通，是吧？我觉得都是很奇幻的一些元素，它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就是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是非常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尤其是对于小朋友、青少年来说啊，那更是吸引力十足啊。
0: 对，它虽然是有一条主线，就是西天取经嘛，但它其实每一个故事都相对独立，每一个章节又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冒险。
1: 没错，
0: 这种不断变化的情节设计不仅会让整个故事节奏显得特别紧凑，同时也会让读者和观众时刻保持着对于这种情节发展的各种期待。一难接过再一难，一难结束就期待着，下一难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1: 是，相比之下哈，你看其他的四大名著作品的人物关系就更加复杂，故事线也更多，就需要咱们呢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慢慢的理解和体会。
0: 是的，而且你看《西游记》当中的人物，他每一个人的个性塑造，我觉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了。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你要问小朋友最喜欢哪个角色，我估计
1: 孙悟空，
0: 对，尤其是男孩子毫不掩盖的会说，哎，我最喜欢孙悟空了。为什么呀？觉得他特别勇敢，觉得他是智慧机智的化身。
1: 哎，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弱点。你比如说孙悟空很明显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很急躁，而且他很骄傲，对吧？但是你看人家猪八戒，虽然说人家有点懒散，好吃懒做，贪财、贪色、贪吃，但是你又不得不看到猪八戒他也有很善良、很重情重义的一面，对吧？
0: 而且到以前一看到猪八戒你就会觉得我最讨厌他，又好色又贪吃又嘴馋还丑到现在你会觉得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质特点。
1: 哎，对，
0: 包括好像猪八戒折射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小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一位，就是沙僧。我觉得他很沉稳，
1: 但是你确实是以前看师徒四人的时候，沙僧就很小透明。
0: 不，他沉稳，他可靠，他最靠谱，他是这个团队的支柱，没有他是绝对不行的。
1: 对，但是现在你就看沙僧那种可靠程度，在工作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人物的话，一定会深受大家喜欢。
0: 那另外一位师傅唐僧，他则是代表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1: 我小时候可想说，哎呀，我要是唐僧就好了。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仨徒弟保护我，这不好吗？我当老大哥呀。
0: 我还以为你想说有那么多女妖精喜欢我、
1: 那倒没想，我想的是你看我有特别牛的孙悟空给我当徒弟，我有特别牛的猪八戒、沙僧，那我走哪儿谁敢欺负我呀？
0: 关键是欺负他的人还挺多的，每人都想吃他一口。但关键你看唐僧在取经路上他受到的诱惑很多，但是他最终还是可以坚定信念取得真经，这一点很难得。
1: 哎，你看他这里头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特别的鲜明，特别有个性，也非常拥有那种很人性化的一面，对吧？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很突出，无论是他们的成功点还是他们的失败点，都容易让我们产生很强烈的共鸣感。
0: 其实我觉得主打就是一个真实，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所以更加的真实可感，也更容易被人们所喜爱。
1: 是的，是的啊，《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充满冒险的故事，它也是一部包含了深厚文化底蕴内涵的文学作品。
0: 是的，而且它小说当中还融合了很多的哲学思想。那另外呢，像《西游记》还涉及了非常丰富的民俗、神话传说和历史背景，包括像这一次这一部国产游戏的出现，也让更多的人 认识到了中国有很多地方真的地大物博，有很多名胜古迹值得我们去一一的去解锁。而通过这部小说，那每一个读者更是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多样性和它的深度。
1: 当然了，越说这西游记越是充满着奇妙的吸引力。它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传递的这种智慧却非常的现实。每一个故事好像都包含了特别多的一些寓意，给人以启示。你看现在好多这个读者啊，也是开始

0: 充分的去发挥想象，挖掘每一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深意，好像把这些故事都带入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比喻一些暗黑的这种小道理哈。
1: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从那部游戏火了之后，各大公众号啊，各大平台都在分享一些有关于西游记和人生哲理的挂钩、就是现在大家成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西游记，好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情景和细节都折射了一些道理。就比如说啊，孙悟空他的叛逆和成长，其实他就象征了我们人每一个人心智的一个修炼过程。那师徒四人经历的99、81难种种的磨难，就是象征了人生成长路上的考验和神奇。
0: 哎，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喜欢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就你回忆一下，猪八戒、沙僧、唐僧，甚至是白龙马，他们都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内核的。但是孙悟空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在肉眼可见的在成长，从那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然后到去那个借金箍棒大闹天宫，然后被压在了那个五行山下，最后把他救出，跟着唐僧一起去西天取经，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妖怪的故事。孙悟空他一直在成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这么一个人物特征。
1: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将来有孩子之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西游记的故事。
0: 啊、
1: 对。因为它是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智慧的，它会让故事更有教育意义。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是，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受《西游记》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了，明代。但其实它的影响力早就也在《西游记》当中，它不断的改编、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戏剧啊，有电影啊，有电视剧啊，有动画片啊，还有我们现在出来的国产游戏。
0: 哇，
1: 那这些改编作品其实不仅丰富了它原著的表现形式，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现在的最新的年轻一代，能够喜欢并且能够深刻的去讨论这部乃至于全球范围内深受无数人喜爱的这部奇幻小说《西游记》。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泰特唐。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讨论一下《西游记》里面哪个故事情节你印象最深刻，哪个角色的存在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深意。
2: 是的，四大名著我们从小看到大，尤其是《西游记》，对于小时候的我们而言啊，那简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1: 对，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小的时候只觉得很精彩，这长大之后才发现西游记就像你和我。
2: 哎，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人到中年活成了一部西游记，顶着悟空的压力，却留着沙僧的发型，有着八戒的身材，唐僧的唠叨，还偏偏离西天越来越近。
1: 你看刚刚张小白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自己都笑了，这话乍一听你觉得很幽默，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你有没有觉得反过味儿来，心里好像不自觉的会有点苦，
2: 我委屈，我难过。
1: 但其实如果说这么解读西游记还是太过肤浅，因为真正的西游记啊，总有一个角色真的是在讲你。
2: 哎呀，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其实这师徒四人当中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秀的一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师徒四人里面你更像谁呢。
1: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很厉害啊，能够上天入地，斩妖除魔，闹天宫，闹龙宫，这一个筋斗云那就是十万八千里，在小孩的心里这就是英雄的模样。
2: 是，但是他本领高强却不被重视，只封了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弼马温。
1: 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对于孙悟空来讲太不公平了。而且悟空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就果断弃官回花果山，但是却反被天兵围剿，之后呢又被太白金星忽悠上天宫，总算是封了个府邸，给了个清闲的官职，让他看管那个蟠桃园。
2: 哎，对，结果呢一不小心得知了这蟠桃自己要看着，结果这蟠桃会自己却没资格参加，
1: 好气呀。
2: 哎，于是啊这大闹蟠桃会返回下界来。
1: 不是猴王天生要叛逆，只是他得不到重视，他没有得到尊重啊。
2: 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啊，就被灌输这小孩家家的你懂什么呀，
1: 大人说话你小孩别插嘴。
2: 哎，你看这些时候啊，这小朋友们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小渴望被重视却得不到重视。
1: 嗯，他们乐于助人，哪怕是陌生人的忙也不假思索的去帮，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做得不够好。
2: 嗯，
1: 同时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不是别人需要他们帮助，而是他们需要帮助别人，让自己感觉哎，我还是有价值的。
2: 跳跳，你觉不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像你啊？
1: 是吗？
2: 就是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也会不假思索的去帮助别人。
1: 帮助别人这件事儿上从来都不假思索。
2: 哦，关键是你完全不计后果，也不怕耽误自己的事和时间。
1: 可是我们人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
2: 就你这点真的是很单纯。
1: 这点我有点像悟空了哈。
2: 对对对。
1: 来，再看到八戒，哎呀，八戒朱悟能。
2: 嗯，这西游记看完之后，小孩们都崇拜孙悟空，但是大人们好像更喜欢猪八戒。
1: 嗯，
2: 正是因为他更真实啊。
1: 对，在大家印象当中，好像从小看那个猪八戒，他就是好吃懒做，贪恋美色，从高老庄就开始了，到后来胆小怕事儿，一遇到点什么事儿就分家产啊，分行李，我回我高老庄去。看起来就很呆，所以呢又被孙悟空叫他是呆子。
2: 不过呢这猪八戒也有很鲜明的优点啊。
1: 什么呀？
2: 他乐观呀，你看他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他都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哪怕取经路上再累

0: 只要给他躺下睡一觉，哎，他就挺满足的。
1: 是的啊，他很容易满足
0: 啊，这点也挺像你的
1: 啊。是吗？
0: 又像你了。
1: 又像我了。
0: 对，你看跳跳糖今天就是有什么愿望，我想睡一觉。好，睡，睡完之后可开心了，屁颠屁颠就来上班了。
1: 确实不开心了，工作累了，状态不好了，睡一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你看他和唐僧不同，唐僧是不是也会抱怨这取经苦啊？
0: 哎，
1: 你看猪八戒很少有烦恼，就还没来的事儿我不去想，等到来了我再考虑，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就猴哥，如果我不需要帮助我就呵嘻嘻哈哈的赶紧去大美餐一顿。
0: 你看他看起来其实更真实吧，更像生活当中的我们吧，对吧？或者可能就是你遇到的某一个朋友。
1: 其实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同样也会害怕，喜欢美的食物，也会特别喜欢美食。他们做事情呢会有计划，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时候考虑什么，所以呢这肚子里啊装的琐事少了，人的心情自然也就更开心了。这就是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八戒，有点像二师兄。也许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同，但是他们却能够得到自己由内而外内心的一种赞赏。其实生活嘛，现在一句鸡汤不是说的挺好的，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关键就是要开心
0: 啊。能做到开心生活好难啊。再来说说这悟净啊，沙和尚。
1: 我也挺喜欢他的。
0: 有人调侃啊，说这沙和尚在西游记里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1: 沙和尚啊，他就跟我们看到的一样，你说打吧他不如孙悟空，吵吧他不如猪八戒，但是他一直都在这个团队当中做的是默默的最受苦最受累的那个人。
0: 他看起来呢好像毫无存在感，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他像是在这团队当中的小透明，但是他却是团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
1: 是的，他憨厚，他老实，他放在现代社会当中就是踏实靠谱。为人呢正直，脾气又很温和，从来不显得多厉害，他也不争不抢。哎，我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好适合做男朋友和对象的人啊。
0: 但是你知道吗，他是真正有这个暗实力的。我看网上有这个网友就分析这沙悟净的前传啊，就说他是怎么来历啊什么的，就说他老厉害了，他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1: 对，他就是团队当中有矛盾的时候，你看他会总是出现的，负责调和，一直都是在无私的服务这个团队，从不求回报。那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人。
0: 对，
1: 憨厚老实，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小透明，毫无特色，平淡无奇，但偏偏我们又离不开他。
0: 工作当中勤勤恳恳，不阿谀奉承，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
1: 哎呦，工作环境当中确实甚至不是一个两个，有一群这样的人
0: 啊。而且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待人很温和的，然后呢彬彬有礼的，也不容易迁怒别人。你看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有着自己美丽的灵魂，对吧？
1: 哇，你这话说的美丽的灵魂一下子感觉
0: 升华了哈。
1: 对，文字都变得浪漫了，
0: 因为
1: 故事都变得传奇了，
0: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呀，
1: 精彩了啊。这句话倒是我意料之外的。
0: 对啊，你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勤勤恳恳。
1: 勤勤恳恳是真的。
0: 不阿谀奉承，爱劳动，创造价值。
1: 不阿谀奉承。
0: 你说我阿谀奉承。
1: 这在电波当中就还是给你留有一个美丽的形象吧。但是我真的觉得张小白在就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做得很圆润的。这是一种能力，
0: 像猪八戒一样的圆润的滚出去是吗？
1: 就是很可贵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能和财富。
0: 来说说唐僧。
1: 唐僧我们留着下个路口再跟大家来好好细细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唐僧他这个人物形象还是非常丰满 的，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值得我们来好好分享。
0: 那不妨把这个口留给大家吧，大家可以趁着广告时间来说说你认为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风吹来，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分析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各色人物吧。刚才也是分析了好几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唐僧吧。这唐玄奘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儿？
5: 其实他叫陈玄。
4: 唐玄奘是因为他是从这个唐朝，当时是从皇帝那儿，然后派他去西天取经，是吧？
5: 对，他也被俗称就叫唐僧嘛。其实唐僧他的路途啊很坎坷，还没出生他的父亲就死了，而母亲呢也被匪人强占。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当了和尚，多年来就是诵经念佛，最终是获得了刚你提到唐太宗的青睐，然后结拜为兄弟，之后又得到观音指引，前往西天去拜佛求经，以凡人之躯去往天竺，一路可以说是吃尽苦头，几次都是险象环生。
4: 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励志的一生。咱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啊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呢都有带点坎坷，对吧？也是在一路吃尽苦头当中度过，才成长到如今这模样。原著当中啊，这唐僧是胆小懦弱的，遇事就哭哭啼啼的，刚过一山就问下一山有没有妖怪，总是哭诉这取经的道路怎么这么苦啊。
5: 是，但是你看，即便他可能每一次都哭诉，每一次都在有一点点抱怨，说这路怎么能这么难，这挑战怎么能这么多，但是不论他再怎么哭诉，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4: 对，与其说这西天取经是一种任务，不如说是他这一个心当中的修行。
5: 没错。其实西游记啊，你看师徒四人他们各有影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随处都可见，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照出生活当中的一群人。那生活里我们好像总会有渴望被人重视桀骜不驯的人，又会有安于清贫而不争的人，还会有正直朴素又勤劳的人，以及也会有像猪八戒一样胆小爱哭但是却又意志坚定的人。
4: 我们常说这西游记是师徒四人啊，可见还有一个角色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就是白龙马。
5: 因为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白龙马他是在悟空之后拜唐僧为师的。
4: 对，
5: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辈分来比的话，他比猪八戒辈分还要高呢。但是人家却是甘愿自降辈分，称呼八戒为二师兄。
4: 而在这个取经路上啊，这白龙马也是甘愿当脚力，沉默寡言，几乎不说话，对吧？就偶尔会冒出来那么一下下。
5: 偶尔冒出来了？
4: 冒出来过
5: 啊，
4: 对吧？咱都知道白龙马他就人身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对吧？
5: 对，很帅气的
4: 啊。对啊，要不你怎么知道的呀？那就是他冒出来的那一下啊。对吧？他甚至呢也是让这个八戒啊、沙僧都以为白龙马压根就不会说话呢。
5: 对，他就好像只有在一个时候说过话，就是在宝象国的时候，当时唐僧是把孙悟空给逼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八戒呢、沙僧又奈何不了那黄袍怪，在黄袍怪把唐僧变成猛虎关起来之后呢，这个白龙马着急，他就化为人形去跟黄袍怪去决斗，虽然他打不过人家，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本领非凡和他的勇猛无畏。
4: 我突然在想啊，如果减去孙悟空斗妖怪、搬救兵，还有就是被唐僧逼走的那段时间，那严格来说，白龙马才是陪伴唐僧走的最远的人吧。
5: 应该是这样的。
4: 你回忆一下，是这样吧？
5: 他只是不吭声。
4: 你看他在一路上，
5: 他才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4: 对啊，人家一路上是是非非都看在眼里，但从来不说一句话。他不是不会说话哦。
5: 对，但是平日里你好像看不到他起到什么大用。
4: 对，
5: 他也没有凸显过自己。但是危难关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悟空也不在了，然后唐僧呢也被别人变成了猛虎了。他在这个时候立刻的挺身而出，其实他就是危难关头能够发挥大作用的人。
4: 是，也有这么一类人，就好像是白龙马一样，对吧？日复一日的坚持着某一件事儿，看惯了是是非非，却懂得明派系。比起你争我斗， 这些人更倾向
5: 钱。
4: 嗯，好无畏啊，
5: 深藏功与名。
4: 对，所以你看《西游记》是师徒五个的征程，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明，你会在其中就发现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5: 哎，我好喜欢你刚刚说的那句话，他是师徒五人，因为大部分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师徒四人，师徒四人，
4: 对对对，
5: 往往都会遗漏那个小小的角色，但殊不知他很重要。
4: 嗯，
5: 你看大家会在《西游记》里面去对号入座，
4: 对，
5: 感觉哎呀，不争的这个沙和尚像自己，
4: 是，
5: 或者说哪个朋友的秉性像八戒，像唐僧。
4: 但是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跟你的认知不一样，那就是西游记只有一个人。
5: 怎么说？
4: 就没有三徒弟，也没有白龙马，只有唐僧一个人。
5: 啊，我知道你好像是因为网上有一段啊，对于西游记的分析。
4: 嗯，对，
5: 他说定住心猿则悟空，拴住一马变化龙，借贪借色共八戒，戒杀戒嗔是悟净。
4: 嗯，
5: 身心纯净朝佛祖，心之所在即西天。
4: 唐僧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凡夫俗体一样，那悟空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白龙马象征的是意志，八戒是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这悟净呢是要达到的境界。
5: 所以这取经路它是一个凡人不断克服自己的过程，那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嘛，只有这个以意志为马驹，以心为准则，一路上克服欲望，保持一颗干净的心，才能够达到目标，终不后悔。这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部《西游记》。
4: 是中年人啊，活成了一部《西游记》，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的《西游记》都有着白龙马的意志、唐僧的善良、八戒的真实、沙悟净的淡泊，还有悟空的本领吧。
5: 嗯，大家是否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呢？又或者说，在《西游记》当中，你最喜欢哪个情节？最难忘哪一个角色？
4: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西游记》，真的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那最经典的无非就是86版的《西游》，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放超过3000次。
0: 是的啊，小时候每到这暑假，一听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1: 立刻就跑到电视机前一顿的蹲守。你就看取经这几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斩妖除魔，毫不快活。
0: 这期间啊，猪八戒、孙悟空那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必然也是少不了的戏码，对吧？
1: 他俩一个是精明强干的美猴王，一个是好吃懒做的二师兄，直到大雷音寺，两个人是堪称是相爱相杀。
0: 哎，小的时候看这个悟空捏住猪八戒那大耳朵，然后一顿训斥，就觉得好搞笑啊。
1: 嗯，等到长大之后，你就会开始羡慕起悟空和八戒之间那种情谊，真是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0: 是，我觉得他俩真的是最佳拍档了。孙悟空对于八戒的那种偏爱，从称谓里你是可以发现端倪的。这悟空对唐僧

0: 叫师傅，对吧？对沙僧叫沙师弟，哎，听起来都挺恭敬的。但是那里啊，其实是一种同事之间的距离感
1: 哦，有那种客客气气、熟不逾矩的感觉。
0: 对，但是他对八戒不一样，悟空是那种很随意的。原著里啊，这悟空对八戒有两大称呼，一个是呆子，一个是笨货。
1: 嗯，
0: 有人统计过，原著18到100回之间，这悟空一共喊了八戒417声呆子，18次的笨货，
1: 这频率真的妥妥的好兄弟。而且俩人这缘分好像也真是天注定的，因为你看，早在500年前，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就跟猪八戒打过照面，因为闹得地动山摇，把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可以说是坑得贼惨。
0: 哎，
1: 后来在高老庄，八戒一见着猴哥，那些前尘往事一股脑的全想起来了，就直呼吃我一耙。
0: 哎，所以啊，说是无怨不成兄弟，是吧？500年后，两个人一起加入到了取经团队，踏上了这西行之路。一起成还别说哈、啊，你看这悟空还有八戒，虽然本事差了108000里，但是两人其实还挺互补的哈。
1: 一下子让我又想到了六小龄童老师演绎的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真的在人的神通广大，奈何他水性不好啊。
0: 哎，
1: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水里如果没有变成小鱼小虾，或者是掐着那个碧水诀，压根就待不下去。
0: 反观这八戒可不一样，因为当年啊，在天河，人家统领的是80000水军，
1: 嗯，
0: 这水性你想想吧，那绝对了不得呀。所以《西游记》里，但凡遇到水战，甭管是通天河还是流沙河，还是这个九头虫，总是八戒一马当先。
1: 而且这猪八戒还有一个优点，他善于观察
0: 哦，
1: 总能够在关键时刻给孙悟空送出助攻。
0: 哎，这点从哪体现出来、
1: 啊？比如说你看那个狮驼岭，师徒四人不是遇到一个青毛狮子怪吗？
0: 嗯，
1: 还有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他们三大魔王，
0: 这仨老厉害了。
1: 对，在和黄牙老象的打斗当中，这八戒呢就不慎被象鼻缠住，因为没有办法动弹，所以败下阵来。
0: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和黄牙老象打斗的时候，这八戒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一见那长长的鼻子过来了，哎，他就看破了招数，当即就提醒这孙悟空，让孙悟空啊将这金箍棒往那鼻眼里插。
1: 对，所以在八戒的提醒之下，其实悟空这才躲过一劫。而且你看，悟空遇到生死磨难之际，也是八戒在他的身后拖住，施以援手。大家想一想红孩儿那一回，当时孙悟空呢是被那个三味真火烧得三魂出窍，躺在地上可以说是一动不动、嗯、一旁的八戒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又是给他按摩又是揉搓，最后才救醒了悟空。
0: 是，一看这孙悟空醒了，八戒嘿嘿一笑，直言说若不是俺老猪救你，以此。
1: 所以啊，你要是仔细的去看这部西游记，你就会发现这八戒绝对不是只会跟沙僧一样大喊这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人家这么说的，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1: 不不不，人家八戒是切切实实有些能量在身上的，咱这天蓬元帅真不是白叫的啊。
0: 哎，所以孙悟空啊，很多时候虽然烦，却离不开这笨货师弟。
1: 对，取经路上这悟空和八戒绝对是最佳拍档。
0: 哎，都知道哈，这取经路上大师兄二师兄那少不了吵吵闹闹的，对吧？一路上各种吵架各种拌嘴，没办法呀，谁叫猴哥和八戒这性子他压根就不一样呢。
1: 嗯，这猴哥一遇到妖怪，首先想到的就是迎上去先逗他个800回合，
0: 闪老孙一棒，
1: 干得过咱就干，干不过咱就天庭佛界到处摇人，不管咋说得把这妖怪拿下。
0: 哎，这八戒不一样啊，八戒恰恰相反，一遇到厉害的妖怪就打退堂鼓，直呼食物者为俊杰
1: 啊。一到唐僧被妖怪抓走，他立马就该喊了，
0: 师傅咱分行李各回各家了。
1: 对，因为这个性不同，所以八戒呢没少挨猴哥的毒打。但是这八戒真不是吃素的，一逮到机会他就报复悟空。
0: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三打白骨精了，大家记得吗？唐僧见到这悟空啊打死了白骨精变化的那个农妇，原本就一肚子的火，偏偏这八戒还在一旁浇油。
2: 哎，这猴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
1: 啊、哦，你看看，在他这种搅和之下呢，无奈这个唐僧也是给孙悟空基本上是念了10多次的紧箍咒。
0: 可以说啊，这一回这悟空和唐僧的师徒失和，那真的是八戒撺掇的。
1: 你看啊，很多人看了《西游记》之后就觉得，因此这悟空和八戒不对付，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你看，后来唐僧不是被黄袍老怪抓住变成老虎吗？
0: 啊，
1: 是谁上花果山？

0: 软磨硬泡请这个悟空回归的，
1: 那不是八戒吗？
0: 对呀、那番场景其实很有喜感。这八戒一见到悟空，他不说师父有难，他先说师父想你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特别想，是想特地叫我来请你回去。
1: 哎呀，这孙悟空也知道这八戒是来干啥的哈，偏不遂他心愿，故意拖拖扯扯，又是请八戒吃果子，又是带他看水帘洞，这把一心为救师傅的八戒那急得够呛啊。
0: 是，眼见这瞒骗不住，这八戒就跟悟空交了底了，说这师傅被黄袍老怪给抓走了，而且借由这小白龙的口说道，说哎呀，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傅一难。
1: 把这高帽一戴，这孙悟空被捧得倍儿爽。所以啊，这世上谁最了解孙悟空的脾性啊，那当然是八戒了，妥妥的真爱嘛。
0: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俩是相爱相杀又特别相伴的，在这个西天取经路上，世间就是大师兄和那呆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只不过现在看来，以前觉得他们俩啊就是矛盾相爱相杀，现在觉得只会让人无限感慨。其实在大家眼中，这悟空和八戒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你有没有考量过这个问题呢？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零幺零八四。

0: 听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新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领着于谦来到了八宝金殿，跟皇上和王振呢在这儿是唇枪舌剑，一番据理力争。成王是个热心肠啊，他呀看不过去了，心说我非要报答这个不平，为什么于谦这样的忠臣重臣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哎，当时要说你不知道蒙在鼓里也行，现在事事俱在，万岁爷您还有什么说的？可是啊，当成王把道理讲完，他发现哎呀，现在皇上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了啊，黑虎吃人铁箭头还是小事啊，哼，要比起眼下的这件事情，这两件大案还真是小事儿。也先率领自己的部族以及其他的一些瓦剌士兵，是分了几批几波，是进攻明朝。这还了得，朱祁镇几经权衡之下决定要御驾亲征，那么王振呢当然也要陪同一同前往。对于这个问题，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成王振于谦是坚决反对啊，朱祁镇要亲征瓦剌。不是因为旁你呀没有作战经验，你比不了明成祖明太祖，你也别说你到了塞北你都摸不着野仙的影子，就是碰见野仙，就你率领那三大营的水平啊，跟野仙一碰你就玩完了。那野仙有的是计谋和手段的，对塞北的地形地势你熟悉吗？你有人家蒙古人骁勇吗？所以说呀，于谦人成王啊是苦口婆心在这规劝朱祁镇，无奈朱祁镇就不爱听这个。他不爱听什么呀？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自己比不上列祖列宗，哎，朱元璋如何如何，朱棣如何如何，自己的父亲爷爷如何如何如之何，哎，就是我朱祁镇啊，我年少无知，哎，我养在深宫，我怎么着？那是我的错啊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平常也是弓刀使马不见，我不仅学习诗词哲赋儒家经典，下午每天下午我也操练人马，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照亮照亮？我怎么就不能建功立业？你们不让我试一试，怎么就知道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列宗呢？这是朱祁镇的想法。那么王振的想法呢，那就更明确了。王振这是在转移注意力，他要跟随着朱祁镇去亲征啊，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忠心呐、啊。哎，你看看，皇上你亲征，老奴时刻跟随，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这你还能说老奴对你有二心吗？所以对于王振来说，这是他的政治利益。那么王振又为什么贪图瓦剌人的钱财呢？他难道不怕瓦剌势力做大，反过来威胁大明吗？其实这也不奇怪呀、啊。那个时候啊，明朝跟蒙古的几家势力是都有合作，也都有不睦，互相之间里勾外连的，今天互相利用，明天互相倾轧，能得点利就得点利，这都是很正常的。只不过王振他没料到野仙瓦剌的势力能够壮大的这么快，哎，仅此而已呀、啊。所以今天不管成王和于谦君臣几个正在这说野仙进犯大明的事情呢，可了不得，外边又有人高喊呐、啊：“八百里进京车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一路小跑着就来到八宝金殿，要不是紧急的奏报啊，不至于这样。于谦成王也都大吃一惊，朱祁镇说有何状况速报朕知，是禀告万岁。现在呀、啊， 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四省有流民哗变，已然起义造反了。
1: 啊！
0: 哎呀，朱祁镇听到这儿是大呼不好。咱们就在这野先要攻打大明之际，怎么我这老家也出了事儿了啊？四省流民哗变造反呢，这还了得呀？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我这是刚要御驾亲征啊，结果我后方不稳，后院起火，这还了得呀？此时于谦呢，倒还是比较平静的。他问这个小校：“那么这四省的流民打的是谁的旗号呢？”
2: 啊，回玉大人，这四省打出的都是三才天师圣人张。
0: 哎呀，于谦一听就明白了。万岁，王爷，你们放心吧，这四省的哗变不足论载。
3: 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出此言，三才天师圣人，这不就是那个妖道张清风的别号吗？原来叫三才道长张清风，现在加了个三才什么天师圣人，给自己又升了格了啊。前文书咱说了，这张清风的真实身份呢，是脱脱不花，就是这个瓦剌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公子，名叫奥敦格日勒。这奥敦格日勒曾经与野仙大战了3天3夜，被野仙赶出了蒙古地区。野仙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跟脱脱不花争夺汗位的继承权。这脱脱不花的长子没了，那以后野仙的儿子就更能够把持超纲了，这是野仙的目的。那么这个奥敦格日勒呢，也就是这个张清风啊，流落到中原之后，他是煞下一条心呐，心说我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回到漠北去，打回我的家乡，我不能这么打回去，这么打回去我一个人啊，我被人瞧不起，我要颠覆大明朝啊，哈哈，实现我父脱脱不花大汗的夙愿。那么张清风是苦心孤诣啊，他自学了中原的文化，掌握了很多的奇技淫巧，另外又看过那本宝典奇术方药，所以呢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张清风惯于骗取百姓的信任，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介绍了他的伎俩，在这儿就不再重说了。那么这段时间于谦忙于侦破老君山的案件，张清风呢就在全国各地可就串开了，尤其在这四省，江西、广西、湖南、湖北，他是活动的日益频繁，而且也收拢了一些信众啊，就围绕在他身边。

后来张清风一听什么，也先大举进兵来犯，自己的父亲偷偷布话，也率领兀良哈三卫的兵马进攻辽东了，太棒了！哈哈，此时正是我起义最好的时机呀！他领着这帮信众啊，可就造了反了。明英宗朱祁镇真感觉到压力很大呀，嘿呀，现在他真的有点犹豫了。我要是御驾亲征去打瓦剌，国内怎么办？我要是管国内，瓦剌在北边来袭，我怎么办？北京城前后夹击，这该如何是好？看呐，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兵分两路啊。您破案有功是不假，但是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临危受命。万岁，我看不妨呢，就封于谦于大人为前镇总指挥，那么程莽他老人家呢，也可以作为于谦的左膀右臂，作为一个军师吧。这样我们就分兵两路，您可以率三大营文武百官，我们一起征讨瓦剌。那么于谦于大人可以率领兵部的人马，在此抵御四省的叛乱。如此一来，我们还算能支应得开呀。嘿，这王振真是说话恰到好处。哎，在这么个时候啊，他把于谦给抬出来。你看，让于谦进监狱的是他，把于谦从监狱里捞出来的还是他。皇上一听，顺坡下驴，准奏。你瞧这多好，于谦就这么着摇身一变，又成了前线总指挥了。当然了，维持原官职不变，仍然是兵部右侍郎兼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哎呀，成王是口打哀声啊，行吧，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就这样，成王跟于谦二人是再度携手去平定叛乱。这场仗打得很容易，一则于谦的本部人马实力雄厚，哎，再有一点呢，四省的百姓并没想真正的造反，吵吵的欢的都是一些外流氓地痞，这不是真正的力量。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呢，也是因为啊，朝廷对他们不公，他们心中有怨气，经人一蛊惑，哎，这就造了反了。那么于谦成王所到之处，成王就将张清风的这些啊种种的啊这些欺骗的行为吧，全都给他曝光了。大伙一看呢，哎，这老道原来是个骗子。那既然张清风的这些把戏不攻自破，那他所信仰的理论，那不就也是风吹云散了吗？所以呀，流民哗变不出一个月是全都解除。那么于谦跟成王他们进展的很顺利，咱们这个书呢也就不再多说了。翻回头来再说王振。王振呢，出于一种政治利益的考量，蛊惑着明英宗朱祁镇要御驾亲征北伐瓦剌。其实王振的心中何尝不知道此一行凶多吉少，相当的凶险。那个时候啊，明长城还没有修好，哎，御驾亲征蒙古这个事儿啊，其实并不奇怪，除了明宣宗之外，哪任皇帝都要御驾亲征。如果朱祁镇老信不敢出征啊，那显得这个皇上什么也不是啊，太好欺负了。所以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对手，朱祁镇是必须亲征。王振也深深的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呀，要离开北京城他也有几分不舍呀。单说这一天眼看着要走了，王振命人呐，在自个儿家里收拾东西，那个小太

0: 太监喜妮儿扭的扭的的过来了。
1: 哎，动作都给我快着点啊。
2: 遵命。
3: 要我说老祖宗，哎，您这怎么说搬就搬呢？啊，这么大个宅子都搬了， 这得多空的慌呀。再说了，你也得留个人在这守着呀。
1: 哎呀，不守了，这万贯家财终归是身外之物，想守也守不住。
3: 哎呀，您瞧瞧您这怎么话说的啊？别看您暂时搬了家，可是无论在原籍还是在京城，谁敢打您的主意呀？是不是？老祖宗您放心，有喜宁在，保证您的财物根毛不少，万无一失。再者说了，您陪皇上出趟关呀，就当是游山玩水了，活动活动筋骨。那万岁爷天威浩荡，瓦剌那帮野人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啊？不出半月呀，一定能得胜还朝。到时候啊，喜宁一定到居庸关给您老接风洗尘。
1: 你在这儿叨叨咕咕说什么呢？赶紧收拾东西，明天啊，跟我一起出征。
3: 啊？啊？什么？老祖宗，您让喜宁一同出征瓦剌呀？
1: 呀，怎么着？我都陪着万岁去塞外喝风吃沙子了，你小子还要在京城躲清静啊？
3: 哎呦，我的老祖宗，这可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我护驾出征，那是表我的忠心。
3: 哎呦，老祖宗哎，我的忠心天日可表，可是。喜宁这身子骨不行啊，别说去塞外了，起码去北通州走一趟我都得散了架子。哎呦，还没到瓦剌呢，喜宁就得抛尸在外，您不心疼吗？老祖宗哎，求求您大发慈悲，就别让喜宁去了，让喜宁看家吧。啊，
1: 不行，你就是死也得跟着我死到塞北去。
3: 啊，哎呀妈，哎呀，完了完了，不行啊，老祖宗，喜宁现在就肚子疼走不动了。哎呦，
1: 少跟我装蒜，把他给我架走。
3: 是，
4: 快走吧你。哎，别废话了。
3: 哎哎，老祖宗，老祖宗开恩，让喜宁留下吧。喜宁真是不禁折腾啊。哎呀，哎呦，喜宁脑袋疼，哎呦，肚子疼了又，喜宁要拉稀了。
0: 这喜宁啊，偷奸耍滑惯了，哎，本想着这一次呢，还能蒙混过关，侥幸逃出去，不趟这路浑水，那怎么能行？王振已经打定主意了，非把这个喜宁给带着不可。没想到王振的这个坚持啊，给自己上了眼药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明英宗朱祁镇，那要御驾亲征，带的人能少得了吗？跟文武百官把这事情一说，嚯，满朝文武几乎全都反对呀。现在内阁三杨早就已经故去了，那位太皇太后也已经不在了，现在内阁的首辅是大学士曹鼐，兵部左侍郎旷野，还有啊英国公张辅，这三位全都反对。另外孙太后也很担心呢，说我们能不能找个别的办法啊？比如说让成国公朱勇带兵前往攻打瓦剌。朱祁镇脑袋晃着拨浪鼓，不行，绝对不行，朕必须亲自前往，以显我大明之天威呀。哎，咱这么说，甭管文武百官怎么规劝的，有王振在这儿把着，哎，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该亲征就是亲征啊，是谁也拦不住啊。那么朱祁镇要离开北京了，那北京怎么办呢？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呢，朱祁镇马上立自己的儿子皇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0: 这皇太子立的，他才两岁，他懂得个屁呀！但是没关系啊，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啊，可以作为监国。哎，这样朱祁镇就放心了。然后他是亲自率军50万，说50万没那么多人，也就是20来万吧，是亲征瓦剌。好嘛，浩浩荡荡啊，奔着山西可就去了。1449年，朱祁镇出居庸关，过淮来到宣府。到了8月的时候，明军就是进到了山西大同，准备着跟瓦剌呀来一场生死相拼呢。但是奇怪，到了大同之后啊，不见野先的队伍。此前探报不是说野先要进攻大同吗？而且大同的守军跟野先交战之后啊，是连连败北呀。那么野先怎么在大同找不着他的队伍了呢？朱祁镇感觉到奇怪。瓦剌军在大同骚扰了一阵之后向北撤了。朱祁镇到了大同一看，不行，我不见到瓦剌的军队是绝不后退，来呀，咱们继续北进。朱祁镇领兵带队继续向前进发，没想到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我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睡出健康并不是随便说说，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但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午睡。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别放弃午睡，它可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2013年3月，国内调查机构零点曾经推出了一份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即针对全国20个城市人群的午睡时间进行了调查。报告称，全国仅29%的年轻人和27.7%的中年人有午睡习惯。而美国调研机构公司的数据显示，34%的美国成年人都保持着天天午睡的习惯。近两年来，午睡问题不仅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还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久前，广东佛山媒体报道了当地一所学校准备在新学期取消午休的新闻。在走访多家小学后，记者还发现，很多孩子午饭后只能躺在拼起来的课桌上蜷缩而睡，老师也要牺牲午睡，留在教室里照看学生。而对更多的上班族来说，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已经成为了午睡的代名词。即便是这样的午睡，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他们忙于工作，奔波在外，偶尔有了时间，却也没有躺平睡下的条件。甚至有人戏称，所谓午睡对自己来说就是无睡。睡眠对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上海市 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施明指出，这不仅体现在晚间的深度睡眠上，半个小时以内的午睡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首先，午睡可以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睡觉可以促进大脑细胞的修复，这说明午睡也有让大脑得到休息和恢复的功能，并提高人的记忆力，帮助人们记住复杂的概念。其次，可以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当闭眼入睡之后呢，劳累了一上午的眼球睫状肌可以得到休息，有效防止了视力的下降。不仅如此，白天处于抑制状态的泪腺也开始大量的分泌泪水，滋润因长时间处在工作状态下而干涩的眼球。角膜的温度有所上升，细胞新陈代谢也会加快。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午睡，稍微闭眼休息一下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可以修复自身免疫功能，增强体质。免疫系统可以在睡眠期间得到某种程度的修补，并转而对睡眠起到调节作用。德国精神病研究所的睡眠专家就发现，中午一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这个时候睡个短觉可以有效地刺激体内的淋巴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第四，可以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是最为旺盛的，因为睡着时肌肉、内脏器官等的消耗都在减少，皮肤血管完全开放，血液可以充分地到达皮肤，为其提供营养，进行自我修复和细胞更新。这也是为什么较高质量的午睡后整个人都会显得精神焕发的原因之一。最后，可以修复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美国自然网站刊文指出，睡眠的另一个可能的功能就是抗氧化，并提供对机体氧化损伤的修复。有实验证明，被剥夺了睡眠的动物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氧化损伤，这可能是因为在睡眠中许多蛋白质开始合成，其中呢，就包括抗氧化所需要的一些蛋白质。午睡有助于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起到一定的促修复的作用。在专家们看来，所有晚上睡眠不好的人以及白天脑力活动较多的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午睡的习惯。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消化，然后呢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麦德尼克则推荐每周午睡三次，每次20分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适当的调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员工的午休问题，但更多单位都不具备设置午休间的条件。此时呢，可以考虑买张躺床，午睡的时候撑开，不用的时候收起，这样也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如果连躺床也没办法用，午休时也要尽可能避免趴着睡。宇飞建议买个颈枕，需要午休时带上颈枕，靠着墙壁等支撑物眯上一会儿。德国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以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几分钟就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呢腾出更多的空间来盛装新的知识。麦德尼克则指出，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分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而且呢，这种短午睡更容易让人迅速清醒，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并不是很困，不用强求一定睡着，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将精力集中到呼吸上，放缓呼吸的频率。麦德尼克说，就算我们只躺20分钟，并且根本没睡着，你也会像睡了一觉一样恢复体力。最理想的午睡应该是有慢波睡眠，又有快速眼动睡眠。而人通常在早上起床后6到8小时后小睡为最佳， 因此此时入睡，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能够达到平衡。还有一点，小睡后不要马上做复杂的工作，因为大脑需要1到2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恢复状态。小仙女们，别忙的放弃午睡。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世上女人宛如花，悠悠花语藏心间，花若盛开，清风自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作者雨媚独舞的文章《女人花，花开优雅》。从含苞到绽放，从挺立到凋谢，花开花落，女人永远都是朦胧婉约的画，是悠扬曼妙的歌，是耐人寻味的诗。红尘中每一位女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艳瘦环肥，花开万千，各有魅力。

各有千秋。自古云想衣裳花想容，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花香浮动，暗香盈袖。花有百媚千红，女人有万种风情，人世间美丽无限，最美。女人有娴静如同花照水，行为比如风拂柳的娇柔，有苏指点唇芙蓉俏，额首垂向冰肌消的妩媚，有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起笑先闻的嫣然，有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羽化眉的飒爽。女人花是江南柔情的烟雨云霞，是北国独有的霜雪冰挂，是西花人梦里梦外的辗转眷恋。女人是造物主留给尘世的精妙绝作，是美丽的化身，是天地间的精灵。女人一生，花开是画，花落是诗。女人是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好，是楚楚动人的玫瑰也好，是亭亭玉立的莲花也好，是清丽脱俗的兰花也好，是卓而不群的梅花也好，是默默无闻的野花也好。女人花，花开不一定倾城，但一定花开美丽。美丽的女人花身处喧嚣尘世，心在云水之间，无论在何处都默默吐露着自己的芬芳，许一片明媚于心中，努力开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他们用淡然闲看世间的雨雪风霜云卷云舒，用洒脱走过流年的秋冬春夏，走过红尘的静寂欢喜。美丽的女人花心有琴弦，雅逸一生，绽放着自己，美丽着世界，任世上风云来去，浮萍聚散。我自悠然娉婷，安之若素，云淡风轻，哪怕迟暮，哪怕凋零，依然从容，依然笑盈。每一朵女人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她们把花语写在风里，写在水里，写在尘里。女人花或柔情，或真烈，或倾国倾城，或寂寞一生，无论朝暮，无论哪一季，他们都期待着寻芳客的来临，都渴望着莲花者的呵护。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一隅，画里画外，风情依依，时时等待与温暖相对，与旖旎相逢，时时刻刻等待着与知音一起触摸时光的心跳，倾听岁月的风吟。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女人花不管开在城市街坊，还是开在山野村林，开在广袤沙漠，都应拥有风韵与内涵，拥有优雅与淡定，开出自己的特色，开出独我的风采。不管谁来谁去，不管花开花谢，都要携一丝禅意，将今年的流韵尽收眼底，让过往的沉香入住心间，尽力让自己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女人之美不应单单美在外在，更应该美在内心，美在内涵，美在修养，美在气度。女人应有入海宽阔的胸襟，应有清风细雨的柔情。女人之美在于懂得，女人应懂得宽容，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懂得慈悲。女人要懂得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懂得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懂得把生活的风风雨雨都撩拨成绕指柔，把生命的百转千回都书写成隽永诗。女人可以是江南雨巷里的丁香，可以是漫天飞絮的红棉，可以是戈壁滩上的衣米，可以是天山峭壁上的雪莲。女人可以是柔情的水，可以是俊秀的山，可以是变幻的风，可以是飘逸的云。她们一路编织着幽梦，一路摇曳着万般风情。她们凝情于指尖，拨弄着季风的琴弦，悠悠诉说着如烟世事。
天地间每朵女人花都是珍贵的存在。

因了女人花的开放，艳俗各异，花香浮动，这世界才精彩纷呈，风光无限。女人永远是人世间最亮丽的风景线，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浪漫风情，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欢歌笑语，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是花香四溢。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其实呢，女人不一定要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不一定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女人只要有气定神闲的优雅，只要有善良纯净的心灵，只要有一低头的温柔，在素白年华里以最美的姿态绽放，那么纵然红颜弹指、芳华易逝，她依然是受万千宠爱的花朵。风过无痕，花开有因，女人当纯，女人当慧，女人当雅，女人当媚，内外兼修才是美的统一，才是美的极致。优雅妩媚的女人花永远是天地间最美的画卷。悠悠岁月描不了的是女人花的千娇百媚，诉不尽的是女人花的涓涓心事，说不完的是女人花的痴情绝恋。女人如花亦如画，女人如花亦如诗。人生未来无法预见，女人花期不可挽留，滚滚红尘中没有永不凋零的花，也没有永不老去的红颜。一生来去，女人若懂得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懂得用微笑作笔，懂得为枯山描绿，懂得为忧伤筑堤，懂得面朝暖阳，懂得删繁从简，如此就一定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梳理成浪漫诗意。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一半温暖一半薄凉，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就让凡事束之高阁，让愁情入土为安。你来或者不来，我都会在这里。此生一片冰心在玉壶，不张扬，不喧哗，不媚俗，途经四季冷暖，安然与时光对坐，守着自己的烟火，与日月把酒，与风云清杯，与今年言欢，心不染尘，情不染伤，花开优雅，花谢留香。聆听了刚才的这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

0: 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台湾作家龙应台说，父母是存在有效期的，要在孩子最依赖你的十年里用心教养，提供依靠。一旦孩子长到了青春期，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提供实质性的影响。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3: 麦麦是我当中对孩子最上心的一个，她和老公，麦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老公则是军人，分配在大西北当兵，很少能回来。有了孩子以后，麦麦下定决心，再苦再累也要自己带孩子。万总老家的提议，麦麦从白天帮他带孩子，一下班他就赶回家，给孩子读书，陪儿子玩耍，给儿子洗澡，陪儿子睡觉，全都亲力亲为。为了亲戚能对儿子好一点，麦麦说他简直把亲戚当亲妈一样对待，每月给他发着工资，经常嘘寒问暖，时不时的还要给他发点小恩小惠，还答应了亲戚的很多无理要求。比如亲戚的老公每年都要借夫妻团聚为名，在麦麦家住上好一段时间。盼星星盼月亮，熬到了儿子大一点，麦麦辞掉了亲戚，把孩子送到了托班。再大一点，孩子上了幼儿园，麦麦又请了一个钟点工阿姨帮忙接孩子。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麦麦放弃了调整到升职潜力更大的部门的机会，也放弃了很多的自我时间。这几年他很少逛街，很少闺蜜聚餐，连电视剧都没有追过一个。虽然很辛苦，但麦麦说一切都很值得。自己带娃，亲子感情好，婆媳矛盾少，孩子教育起来更容易。的确，麦麦的儿子彬彬有礼，阳光自信，多才多艺。麦麦生病的时候，儿子会亲手给他冲药，给他按摩，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暖男。每当看到麦麦在朋友圈分享和儿子的生活点滴，我都十分羡慕。孩子的幼年时期十分关键，父母付出一分是成倍的温情与成就。此时投机取巧，坏处也许不会在当下显现，但它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跳出来，狠狠地咬你一口，就像是从脑后飞来的一只回旋镖。我的闺蜜丽丽就陷入了困境，她没有母乳，所以孩子一出生，婆婆就把孩子带回了老家。夜夜哺乳的辛苦，孩子生病的焦心，以及育儿路上的各种含辛茹苦，丽丽全都省略了。身边的人都羡慕丽丽的好福气，丽丽也乐得个逍遥自在，每天也就和孩子视频聊聊天，每年趁婆婆带孩子回来小住的时候和孩子玩一玩。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丽丽才把孩子接回来，觉得孩子大了，懂事了，带起来一定不难。可是孩子接回来后，丽丽彻底傻了眼，孩子和她不亲，经常顶撞她，说轻了孩子不听，说重了孩子就吵着要去找奶奶。孩子已经养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丽丽完全不一样，说也不听，改又改不掉。把孩子扔给老人，父母虽然轻松了几年，可是却把困难如雪球似的留给了未来。更让他糟心的是，

想当初她同意婆婆把孩子带走，是因为设想自己会有大把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多读书，充实自己，搞点副业，多赚点钱，或许还可能在某个领域不断精进，成为大咖。然而这么多年过去，她好几次无比落寞地对我说，本以为不带娃能精进自己，可这些年过去，我也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顶多是多做了几次美容，多逛了几次街，多看了几部剧。如今孩子成了这样，自己也没做成什么事情，想想真是不值。可是就算他的那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更值得了吗？当然不，我们只是低估了亲手养育孩子的价值。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1到3岁是与父母建立爱、亲密与安全的极关键期，母亲的哺乳、拥抱、抚摸和亲吻无可替代。孩子在切断脐带的那一刻起，由于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孩子的心理状态是极其恐惧的。母亲对孩子细心敏感的照顾，无时无刻的拥抱抚摸，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熟悉的环境和心跳，让孩子感到爱与安心。孩子4到10岁是父恋的关键期，而依恋就来自于陪伴，藏在你和孩子共同度过的每个瞬间里，陪孩子一起读画画，一起旅行。孩子对你的亲密、依恋、信任就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在孩子生命最初的关键几年，能够得到父母正常的爱与陪伴的孩子，大多更有安全感，心智比较健康。从小得到父母精心养育的孩子，也往往更容易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更顺畅地接纳父母对自己的教育。如果孩子与父母不亲近，亲子关系不好，孩子表面服从，内心却朝相反的方向使劲，那再好的教育也是事倍功半。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错过了孩子幼年的花期，再怎么给花浇水也是枉然。亲手养育孩子，不仅是孩子的需要，也是父母自己的需要。宝爸宝妈要坚信，孩子的生命里，成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钱可以慢慢赚，但孩子的成长错过就不再来。那些亲手养育孩子的温情记忆，都会成为我们的生命之光，而那些亲手养育孩子的点滴，也会让我们在历练、反思和不断修正中遇见更好的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自己带大的孩子才是你的孩子，也许很艰难，但一切都值得。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每个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是仍有大量的人在吸烟。很多人认为吸烟只是对自己有害，并没有对身边的人造成影响。其实被动吸二手烟造成的危害比想象中更严重，尤其是对孩子而言格外如此。节目下半时段，哀家就来和您说说被动吸二手烟的可怕危害。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二手烟雾每年导致大约89万人过早死亡。2004年，儿童在二手烟雾造成的死亡人数中占28%。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组数据指出，二手烟的烟雾中包含4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焦油、尼古丁、PM2.5、重金属等至少250种，还有69种已知致癌物质。有的家长会问，不当着孩子的面抽，或者先打开窗户再抽，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其实三手烟和二反复咳嗽经过多次检查，医生排除了小儿慢性咳嗽、过敏性哮喘、支原体感染等相关疾病，最终判断孩子极有可能是吸入了爷爷和爸爸的三手烟。三手烟简单的说是熄灭香烟后留下的污染，烟雾残留中含有250多种化学物质，可能粘在衣服、头发、家具、地板上，会保持数

的几率会升高35%。中耳炎可能反一项研究表明，被动吸烟的青少年听力受损的几率是没有被动吸烟的青少年的2倍。很多人对听力的损伤难以觉察，因为能听到声音，听懂别人说话就无所谓。事实上，轻度的听力丧失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会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甚至会使孩子难以听明白老师的话，逐渐丧失学习的兴趣。第三是影响牙齿发育，引起蛀牙。欧洲儿童牙科杂志对90名5岁长期处于二手烟环境的儿童与90名生活在无烟环境的儿童进行对照观察，结果显示，生活在二手烟中的儿童比无烟环境下的儿童牙齿发育缓慢，因为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阻碍营养运输，齿槽骨头中的营养容易被吸收造成萎缩，从而导致缺牙掉牙。此外，二手烟还会影响唾液腺的发育，降低唾液的生成和有效性，从而增加孩子长蛀牙的风险。第四是增加孩子患恶性疾病的概率。研究表明，二手烟与儿童淋巴瘤、白血病、肝肿瘤等恶性疾病密切相关。此外，长期成长在二手烟环境中的孩子长大后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增加，患中风、肝癌20%到30%。最后是造成儿童行为障碍。烟雾中的各种有害物质被孩子吸入后参与血液循环，会直接作用于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美国哈佛大学与爱尔兰一家禁烟研究机构曾对50000名12岁以下的儿童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显示，生活在吸烟家庭的儿童出现多动症、学习障碍、品行障碍等行为障碍的风险比一般孩子高出50%以上。那么，想要让孩子远离二手烟、三手烟，别再让孩子被动吸烟，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家人彻底戒烟。二手烟对孕妇和儿童健康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孕妇暴露于二手烟可能导致流产、早产、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婴儿猝死综合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等等。对于儿童的影响，除了上述疾病以外，还会增加孩子吸烟的可能。想要减少二手烟对家庭成员的伤害，最彻底、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戒烟。如果难以戒烟，就让烟远离孩子。有的人说戒烟难于上青天，如果实在戒不掉，那就尽量去外面吸烟，并且准备一套吸烟服，出去吸烟时穿上，进门后脱在外面，洗手后再去抱孩子。在外面吃饭应酬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有人在您身边吸烟了，回到家先换下衣服，洗个澡，再接近孩子。还要学会礼貌回绝烟源。节假日期间走亲访友，难免有人会抽烟，或者平常在公共场合也会遇到抽烟的人，我们尽量抱着孩子远离。如果有烟民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可以不摆放烟灰缸、打火机等，表示对吸烟的拒绝，或者直接告诉亲友家里有孩子，请不要吸烟。二手烟的暴露没有所谓的安全水平，唯一安全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污染源。对于外界的二手烟，我们要大声地说不；对于自己家庭中的二手烟，我们要督促他们戒烟。远离二手烟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青春是人生最鲜活、最美好的时光，是肆意成长、逐光而行的阶段。但是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也常常面临情绪波动、学习压力、人际交往困惑等各类心理难题。很多同学会被莫名的烦躁、考试的焦虑、人际交往所困扰，也常常疑惑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才是健康的，有负面情绪是不是就是心理出了问题，遇到心理困惑又该如何自我调节、寻求帮助。那今天来到演播间的嘉宾是淮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主治医师彭延慧彭医生。接下来呢，请彭医生为大家逐一拆解青少年成长路上的各类心理困惑。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青少年和家长都能有所收获。彭医生您好。
4: 你好。
3: 那首先我们来理清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很多同学甚至家长都存在着一个误区，觉得心理健康就是永远开心，没有烦恼。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呢？
4: 其实大家的这个认知呢是不准确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绝对不代表没有烦恼、没有负面情绪。任何人在成长过程中呢，都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产生情绪波动是常态。真正的心理健康呢，是人际关系协调，心理状态与现实生活契合，人格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简单的来说呢，心理健康的青少年能够正确认识自我，懂得合理调节自身情绪，快速适应校园生活和日常

0: 生活可以正常平和地与人交往，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呢，不会一味逃避消极摆烂，而是积极地面对，当自己无法调节也愿意主动求助寻求疏导，整体心理状态处于积极向上的状态。
1: 明白了，那心理健康不是零烦恼，而是拥有调节烦恼、直面困境的能力。那我们有没有具体的参考标准来判断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否健康呢？青少年心理健康呢，有五大核心标准，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第一，内心安宁平和，不会长期于属于焦虑、烦躁、低落的情绪中，心态稳定从容。 第二，能够真切体会到生活的实在感和乐趣，善于发现学习生活中的美好，拥有感知快乐的能力。第三，拥有无差别感，待人待事平和包容，不会偏执较真，不会区别对待他人，心态豁达。第四，不急于追求结果，懂得循序渐进，能够接纳成长的节奏，不因一时的得失焦虑内耗。第五，
0: 就是内心要有蓝图，有目标，对自己的学习、生活和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拥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那很多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哈，比如说偶尔的心情不好，烦躁难过，就会下意识担心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心理问题。那想问问彭医生，青少年出现负面情绪就一定是心理有问题吗？我在这里呢，明确的跟大家说，绝对不是。 喜怒哀乐是人类最正常、最本能的情绪反应，没有任何人可以一直保持积极愉快的情绪。考试之前的忐忑，被老师、家长批评后的难过、委屈，和朋友发生矛盾后的失落、憋屈，这些都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非常正常的情绪体验。大家完全不用因为短暂的负面情绪过度焦虑、自我怀疑。 只有一种情况需要重点关注，就是当负面情绪长期持续无法消散，自己完全不能自我调节，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学习、正常生活、饮食、睡眠，甚至出现躯体不适、精神萎靡的情况，才需要警惕心理状态是否失衡，及时进行疏导和调整。
1: 但是我们有很多同学也会有这样一种反馈，说自己会莫名烦躁、心情低落，又没有具体原因，就是提不起精神，心里又觉得憋闷。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该如何自我调节呢？莫名的情绪低落、烦躁是青春期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简单、安全、高效的方法自主调节。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试试短暂深呼吸， 闭目放松，让紧绷的神经慢慢舒缓，也可以走出教室，走出家门，散散步，放空思绪，听一听舒缓的纯音乐、轻音乐，平复浮躁的心情。除此之外呢，坚持运动、出汗解压是调节情绪最好的方式之一，跑步、跳绳、打球都能有效释放心理压力，也可以主动和家人、 知心朋友倾诉心事，把说出来，不要独自憋在心里。同时呢，大家一定要避开错误的发泄方式，不要长期压抑情绪，也不要通过熬夜、透支身体、暴饮暴食、乱发脾气、摔东西的方式宣泄负面情绪，这些行为只会加重心理内耗，伤害身心健康。
0: 那除了日常的情绪烦躁，考试焦虑相信是绝大多数学生都体验过的。那很多同学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紧张不安，那我们想知道考试前的过度紧张焦虑是正常现象吗？
1: 适度的考试紧张是完全正常的，而且是有益的。轻微的紧张感能够让我们集中精力、紧绷状态，提升做题效率和专注力，这是身体和心理的自我调节机制。但如果出现过度干预调整， 如果考前频繁失眠、心悸、心慌、大脑空白、记忆力减退，一想到考试就紧张、想哭、害怕，甚至想要逃避考试，说明心理压力已经严重超标，属于过度焦虑。这时，大家要及时停下紧绷的节奏，合理解压，不要过度追求分数，放平心态看待考试。必要时可以和老师、家长沟通，缓解心理负担。
0: 那我们还有这样一些同学哈，他们会存在情绪失控的问题，容易冲动，而且呢爱发脾气，但是事后呢又会后悔自责。那我们该如何去改善这种状态，学会稳定的管控自己的情绪呢？ 情绪失控、易怒、冲动是青春期情绪不稳定的点。

0: 情绪平复之后呢，一定要学会事后复盘，认真想一想自己的行为表现。想要改善这个问题呢，首先就要学会及时暂停。当自己感到愤怒、委屈，想要发火的时候，立刻沉默30秒，暂停所有冲动的言语和行为，不脱口而出伤人的话，不做出冲动过激的举动，给情绪一个缓冲的时间。 情绪平复之后呢，一定要学会事后复盘，认真想一想自己生气的根源是什么，是被误解，是被否定，还是压力过大导致的情绪爆发，慢慢学会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代替发火、冷战、摔东西、冷暴力等极端的发泄方式，学会理性地管理情绪。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情绪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为关注的学习压力。很多同学会觉得学习太累了，压力太大，甚至产生不想上学的想法。彭医生，这属于心理问题吗？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心理疾病，大家不要过度恐慌。现阶段青少年课业繁重，作业量大，考试频繁，再加上成绩起伏波动，家长老师的期待压力，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产生疲惫、厌学， 不想上学的情绪是正常的。如果只是偶尔觉得疲惫，短暂不想学习，只是身体和心理的正常待卷，适当休息即可缓解。但如果长期逃避上学、抗拒学习，一提学习就情绪崩溃、想哭，极度抵抗，说明心理压力已经严重过载，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需要及时自我疏导，主动和家长、老师沟通，释放压力，
0: 必要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那么在学习压力之下呢，很多同学呢可能会陷入自我否定，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特别差，毫无价值。那我们该如何去打破这种错误的认知呢？首先要郑重告诉所有的同学，成绩绝对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价值，考试成绩只是我们阶段性学习成果的一项
1: 测评，只能反映一段时间的学习状态和知识掌握程度，完全不能评价一个人的人品、能力、潜力和未来发展。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成绩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善良、真诚、乐观、豁达、自律、上进、乐于助人、踏实、稳重，这些珍贵的品质远比一时的分数更加重要。不要因为一次成绩失利就全盘否认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0: 正视自己的短板，更要看见自己的闪光点。那在学习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批评。很多同学被批评以后会自卑、会叛逆，甚至心理郁结。那作为孩子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和面对批评呢？首先，大家要树立一个核心认知，批评是纠正的方式，不是对个人的全盘否定。 老师和家长的批评出发点大多是希望我们改正缺点，弥补不足，变得更好，是成长路上的提醒，而非恶意的否定。面对批评，我们要学会理性区分、冷静对待。如果确实是自己做错了，坦然接受批评，及时改正问题，总结经验。如果是存在误会、被误解、冤枉， 不要暗自内耗、委屈抵触，要心平气和地主动沟通，说明情况，千万不要因为一次批评过度、自卑、自我怀疑，也不要产生极度的叛逆、抵触心理，学会理性接纳成长中的纠错与成长。
1: 其实除了学习和情绪，人际交往也是咱们青少年心理困扰的主要来源。很多同学呢，性格内向，害怕社交，又不爱说话，喜欢独处，那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吗？
0: 轻度内向，偏爱独处，不爱热闹，是非常正常的性格特点，没有任何问题。每个人的性格呢都有差异，有人外向活泼，热爱社交独处，这只是性格的不同，绝非心理的问题。但如果是刻意回避所有人，极度害怕与人交流，主动逃避所有集体活动，长期独来独往，甚至害怕被人关注，刻意躲避人群，就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1: 可以试着慢慢打开自己，主动融入集体，循序渐进地锻炼社会能力，避免长期封闭自己，导致孤僻、自卑的心理。那同学和朋友之间相处的时候，难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那很多同学闹矛盾之后呢，会陷入冷战、自我内耗，久久都无法释怀。那这个时候该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0: 首先，大家要明白，人际交往中产生矛盾是常态，不用过度纠结、耿耿于怀。闹矛盾之后，最不可取的就是长期冷战、 记仇，反复自我内耗，不断消耗自己的情绪。正确的做法呢，是先冷静下来，换位思考。

0: 思考，理性看待问题。如果是小误会、小摩擦，可以主动沟通，坦诚和解，珍惜真诚的朋友。如果是三观不合，相处压抑，长期消耗自己的关系，也不必强迫自己讨好他人，适当疏远，体面放手，专注自身成长即可。不内耗，不纠结，是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心理智慧。
1: 那还有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部分同学可能会遭遇到校园孤立和排挤，这对青少年的心理伤害是极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请所有遭遇孤立、排挤的同学牢牢记住，被孤立从来不是你的错，不要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更不要忍气吞声，慢慢承受伤害。 面对学校孤立和排挤，第一时间要勇敢求助，主动告诉家长、班主任或者自己信任的老师，清晰说明情况，寻求成年人的保护和帮助，坚决不默默承受欺凌。如果心里受到困扰，也可以主动寻求学校心理老师的疏导，及时修复心理创伤，守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0: 那么在青春期，很多同学会陷入自卑，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方方面面都比不上同龄人。那这种自卑心理，我们又该如何改善呢？
1: 想要摆脱自卑，建立自信，首先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每个人。

0: 会阻碍身心的健康成长。
1: 那既然网络沉迷，危害合理的使用手机和网络呢？
0: 首先要学会自律管控时间，合理规划手机使用时长。其次要清晰区分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明白网络是放松和学习的工具，不是生活的全部。多回归现实生活，用运动、阅读、陪伴家人、交友、互动，代替碎片化的网络时代，让手机服务于生活和学习，而非主宰自己的成长。
1: 很多家长和同学都有这样一种困惑，为什么进入青春期以后，孩子就容易和父母吵架，产生叛逆心理呢？
0: 青春期叛逆和父母产生矛盾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心理成熟的信号。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快速觉醒，不再愿意被家长全权安排，渴望被尊重、被理解、被认可，想要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现阶段大家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沟通方式不够成熟，情绪管控能力不足，加上两代人存在观念、认知、生活方式的差异，就很容易和长辈产生冲突，引起争吵。叛逆是成长的正常表现，但大家要学会理性沟通，尊重父母的初心，避免极端对抗、冲动争吵，学会平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1: 我们有些同学在心里有委屈、有心事的时候呢，却不敢和家长去说、去倾诉，害怕被批评、被否定。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当下不敢直接和家长沟通，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倾诉方式，比如写写日记记录心情，和知心好友倾诉，找信任的老师或者学校心理老师沟通，及时疏导负面情绪，不要让心事积压在心里。同时也希望大家慢慢尝试打开心扉，尝试和父母沟通交流。绝大多数家长的出发点都是爱护和关心，只是很多时候表达方式不够恰当。慢慢磨合，坦诚沟通，才能化解隔阂，收获理解，让家庭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心理后盾。
1: 那了解了日常的心理调节方法以后，大家最需要明确的就是到底出现哪些情况，我们必须主动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0: 当大家出现以下几种状态，一定要及时求助，主动疏导。第一，长期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这种状态持续两周以上无法缓解。第二，作息紊乱，长期失眠多梦，睡眠质量极差，或者食欲骤减骤增。第三，极度自卑，彻底否认自己，对所有事情失去兴趣，麻木颓废。第四，极度恐慌上学，害怕社交，频繁情绪崩溃，无助哭泣。出现以上情况呢，不要硬扛，不要逃避，及时寻求老师、家长和专业心理老师的帮助。
1: 那还有同学存在这样一个误区，觉得找心理帮助是丢人的事儿，是软弱的表现，有心理困扰呢，会不好意思求助，这种想法正确吗？
0: 这种想法呢，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心理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偶尔疲惫、偶尔生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身体感冒发烧会主动就医，心理疲惫、情绪压抑自然也需要及时的疏导和调节。主动正视自己的心理困扰，寻求帮助，从来不是软弱丢人，反而代表着勇敢、成熟和自爱。懂得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及时治愈自己，是成长中非常重要的能力。
1: 其实除了自我调节，在校园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状态不好或者说情绪异常的同学，那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帮助身边的同伴呢？
0: 同伴的陪伴与鼓励是治愈心理困扰的良药。发现身边同学情绪低落、状态异常时，首先要做到温柔陪伴、真诚鼓励，不嘲笑、不孤立、不调侃对方，绝不传播他人的隐私和心理困扰。同时不要看热闹跟风调侃，及时将情况告知老师和家长，帮助同护者，用善意温暖身边人，共建温暖包容。
1: 从根源上远离心理疾病，筑牢心理防线，青少年还需要重点培养哪些核心能力呢？
0: 想要远离心理疾病，实现心理自愈，青少年需要着重培养六种核心能力。第一，培养自我认识能力。很多青少年对自己的优缺点、个性特点、能力边界认识模糊，没有清晰的成长目标，容易随波逐流。我们要学会认清自己，了解自己，明确自身优势与不足，找准

0: 成长方向，不自我否定，不盲目迷茫。第二，培养良好人际交往能力，学会倾听与表达，认真倾听他人的想法和意见，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需求与感受，减少人际误解和猜疑，待人友善包容，懂得谦让体谅，理性处理人际矛盾，尊重他人，信任他人，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收获温暖，稳步成长。第三，培养情绪调节与抗压能力，我们要学会正视自身情绪，掌握宣泄放松的方法，及时缓解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第四，培养换位思考与共情能力，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心怀善意与感恩，在包容和体谅中培养健全的人格。第五，培养问题应对与解决能力，很多同学面对问题只会焦虑、恐慌、逃避，我们要学会直面问题，主动思考，把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积极应对成长中的各类难题，不逃避、不畏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内心韧性。第六，培养自律自控能力，杜绝攻击性言行，青春期容易冲动易怒，可能因小事产生矛盾，出现争执、攻击他人等过激行为，我们要学会自我约束，克制情绪，不冲动行事，不出口恶言，不伤害他人，用平和理性的方式处理矛盾，涵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这里也送给所有青少年一句话，让我们的青少年处处怀有敬畏之心，时时充满感恩之念，常常表达祝福之情，这才是真正的心理健康，社交健康。
1: 好的，那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的两栋西洋小楼是真实存在的，之前曾经被誉为鬼楼，曾经引得探访者前去探险。其实这两座楼大约修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据说是皇帝给英国人建的教堂，此外还有说是夫妻开的医院，荷兰人修建的教堂，英国夫妇留下的房产，军阀的宅院等不同说法。当时和他一起建的还有王府井教堂，但是由于工期比王府井那座慢，后来又爆发了战争，这座就停工了。在这之后就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住在里面，后来国民党仓皇逃到台湾，扔下家眷，他的姨太太就在里面一间屋子里上吊自杀了。但是说这是一座鬼楼纯属无稽之谈。这座楼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再无人问津，后来以这两座小洋楼为背景曾经拍过很多影片，其中就包括在1989年出品的经典恐怖影片《黑楼孤魂》。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孤魂。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几个年轻的老师梁明、穆德元等获得深圳影业公司的一个拍片机会，他们以非常低的成本拍出了堪称新世纪恐怖影片的《黑楼孤魂》。

0: 这部影片由于在北京上映期间曾经吓死了人而被迫停映。这部影片是中国影史上可以说是最恐怖的一部影片，那么年纪稍长的朋友可能对它都有一些印象。那么这种在当时带着强烈探索性质的影片历来命运多舛，我们为了找到这部影片的录音呢，也是颇费周折。这部影片呢有很多惊悚恐怖的情节，所以说呢也请大家选择收听。某电影制片厂的录音师霍峰和女演员于红在一座即将拆除的旧楼里录动作效果，可是于红老是走神。
1: 怎么搞的？重来，脚步声第二次，开始。我说你怎么老走神啊？
2: 我总觉着有人在盯着我。
1: 没错，我在盯着你。
2: 不，是一双特大的眼睛。
1: 你这个人呢，行了，别疑神疑鬼的，再录不完你恐怕得住这儿了。不过这倒不错。
2: 做梦。
1: 别管做不做梦，再来一遍。脚步声第三次，预备，开始。
2: 没错，我看见了，是个小女孩在盯着我，她在地下室里。
1: 我看你今天有点神经。算了，前面录的反复用两次够了。你瞧，你一乱叫，机器都忘了关。
2: 你听。
1: 见鬼，怎么回事？
2: 哎，别去。
1: 没事，你等着。
0: 霍峰也似乎听到一种奇怪的响声，好奇心驱使他独自闯入阴森恐怖的地下室，但是他什么都没发现。他从地下室上来没有看到于红，却见到同住一个楼的钉子户尤飞。
3: 你下地下室了？
4: 怎么了？胆儿够大的呀你啊，十几年了一直锁着，谁开的？
1: 我哪知道，刚才我在录音，听里边有动静，就下去看了看。
3: 哎呦，霍峰，你搬来时间不长，不知道这地下室里自杀了好几口的人呢，后来可就没人敢进去了。
0: 霍峰回到房间，习惯地打开录音机检查刚才录的效果，不料他听到立体声的两个声位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效果，一个声道录的是于红的脚步声，另外一个声道却是非常奇怪的哭泣声和撞门声。他决定连夜再次去楼道里录音，可是就在他要走到地下室的时候，后面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
5: 小伙子在这干嘛？
1: 您老人家手劲真不小，吓了我一跳。
0: 原来是同住这座楼的邻居老
5: 人，就爱犯神经，在这找灵感。
1: 我想趁没人的时候录点声音效果。
5: 我不懂你们这行，可我明白，这没声你录什么？
1: 那倒是，不过我总觉得这楼有点毛病。
5: 没错，我那浴室的门呐，今天下午一撞上就怎么也打不开，电视也跟着出毛病。来，给我瞧瞧去啊。
1: 行啊。
0: 来到老林家，霍峰发现电视很正常。
1: 哎，没毛病啊。
5: 这可真怪了，怎么我一开就是不出影啊？
1: 来个儿。
5: 再给我看看那把锁。你看，
1: 可能撞锁坏了，也住不了几天了。过两天我帮你搬家，这两天先用对门的厕所吧。
5: 别提搬家了，就算你能帮我搬，将来打扫收拾什么的我也力不从心呢。再说新楼都矮，憋得慌。 钱的。

0: 不是挺好吗？
1: 您对这楼蛮有感情啊。
0: 可不，住了几十年了嘛。
1: 一直住这屋？
0: 以前住地下室。
1: 地下室？听说那自杀过几个人？
0: 是个小姑娘，叫小菊的，才14岁就自杀了。
1: 那么小的姑娘干嘛要自杀？
0: 那得去问阎王爷去了。
1: 他父母呢？
0: 叫我问谁去？那年月活不了，只有死。
1: 那时候您是头头，肯定知道内情。
0: 头头又怎么样？那是蒋阶级斗争的年月，我刚被接合上歌舞会副主任才难呢。就说这房吧，当时把

0: 逼又回来，他们父女俩就都死了。哦，请进。
1: 您跟谁说话？
0: 有人敲门。
1: 我怎么没听见？
0: 哎，我听错了。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啊！
2: 你们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女主角于红，这是老林。
0: 常见常见，在电影上。屋里坐，屋里坐嘛，
1: 来进去吧。
0: 我可常看你的电影啊。哎，这请坐，坐嘛。
1: 老林，他妈怎么就叫？
0: 又去自杀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听着简单呢，我们说以前的事儿呢。
2: 没关系，你们接着聊吧。
0: 老李进了监狱以后，他们母女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很多人找他们麻烦。他妈来求过我，说是看在几十年同事的份上，叫我救救老李和他们母女。可是我也难呐。
3: 于红的特异功能使他可以看到过去，在老林的讲述中，他看到了发生在这里的那件谋杀案，被害者就是老林说的那个14岁的小女孩小菊，他吓得不寒而栗，连忙逃出了黑暗。
0: 他妈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吗？万没想到他到底没挺住。
1: 国家都疯了，何况人。哎啊！于红，于红。
3: 当天晚上，黑楼就出现了怪事，老林家的电视无缘无故又坏了，厕所的门自己打开，马桶里的水滴滴答答流个不停，洗手池里竟然一滴一滴莫名其妙的滴着鲜血，不一会儿就滴了半池子。嫣红的渗人，老林惊恐万分，他打开洗手池上的小柜子，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布偶，还冲他眨了一下眼睛。老林夺路而逃，恐惧中摔下楼梯，他的呼喊声惊动了霍峰，他连忙来到老林家，可发现一切正常。他又来到楼道里，发现老林满脸是血，已经摔死了。为了弄清真相，霍峰找到于红，于红向他说出了他通过特异功能看到的景象。
2: 那黑洞洞的门口总吸引着我的视线，我眼前就出现了。
1: 出现什么了？
2: 一个男人吊死了一个小女孩。在老林家，我看见他强奸。
1: 等等，你看出来的清楚吗？
2: 清楚。我当时真是怕极了，你说这事有可能吗？
1: 先是你把我闹糊涂了，两次你都不辞而别。不过让我最奇怪的是，老林死的过程在他死前几小时我就录到了。

0: 就是姓赵，你又感觉到什么了？霍峰，我现在真的不想提这事了，我有些怕。没什么，有我呢。你赶快从楼里搬出来吧。啊，我先把这怪事弄清楚了。我看就说是真的，你时间太短，再说老林不是你死的吗？
1: 我总觉得还要出事，似乎有股力量吸引着我，看看究竟再办。就这样，霍峰和于红开始了调查。 霍峰走访当年的老公安和抄家的小青年，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就在这时，于红又在拍戏的过程中感觉到了导演郑磊的过去。郑磊正在把一个小女孩吊在房梁上，于红不敢相信自己的特异功能，他天真的认为导演不可能做那种事。但他还是把他所看到的情景告诉了霍峰。
2: 我看着他眼睛的时候，那种感觉又出现了。
3: 要有多少人要死？
2: 是他。
4: 把一个小女孩给吊死了，哎，那个人，
5: 我怎么觉得那个人有点像导演？
6: 你是说郑磊？
7: 这里边有事！
6: 好了，我告诉你们，
7: 我想说的是，
6: 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谈话被导演郑磊听到了。
5: 他们坐这事，
6: 他们走进片场大门，迎面正走来导演郑磊。
5: 这也太难点了。
6: 难不难的，你跟我说不着。哦吼，只要不通缉录音，你就不张面了啊。 我们楼里死了个人，什么关系？人是我发现的，人不怎么可能，我知道你还没有经营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还当不了导演。哼，是，我看也是，你大概永远也当不了导演。哎，
8: 导演，您再多给一天时间吧，像阿斯这样的演员可真是不好找。
6: 要克服困难嘛。
8: 哎，
6: 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吧，我们楼里的怎么样？
9: 合适吗？再合适不过了。戏怎么样？戏嘛，生活中谁都在演。我看你真可以当导演了。这样吧，先拿个照片来让我看看。好吧。哎，走出片场，霍峰和于红的话题仍然离不开导演这里。你刚才。
6: 盯了导演半天，又感觉到什么了？
1: 什么也没有。我觉得导演他不是那种人。嗯？不可能。走到老地方去，你再感觉一下，我再录一次。霍峰和于红再次来到地下室，想证实一下真假。可于红看到的却是一个人偷金佛的情况。 事情更加复杂了。原来导演郑磊买走斯文物，从尤飞手中高价买了一尊金佛，结果却被尤愁没处找人。恰巧剧组缺一个群众演员，霍峰就推荐了尤飞。郑磊看到尤飞的照片，自然要找他算账。郑磊穿戴整齐，正为自己能出演电影而高兴。突然听到霍峰叫他，就连忙下楼。他来到地下室门口，发现了很多纸钱。 可是他捡起纸钱就变成了美元，而霍峰还在地下室叫他。他循着声音向地下室小菊遇害的房间走去，房间里到处飘满白色的纸钱。他一回身，地下室的门关上了，尤飞死活也打不开。霍峰回来接尤飞去拍戏，可是尤飞家的门是紧锁的。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录音机竟然自动开启。
6: 他听到了导演的惨叫声和救命声。导演，该轮到他了。霍峰一切都明白了，这是小菊的冤魂在报复。这时，于红给霍峰打来电话。喂，是霍峰吗？于红，我又录到了。
8: 你说什么？
6: 我明白了，你感觉到的是过去，我录到的是未来。
8: 那。

0: 生什么事？
1: 告诉你，下一个该轮到导演了。
2: 那怎么办？他已经坐车去你那儿了。
1: 不，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我要拿到他害死小吉的证据。
0: 对，你一定要阻止他，千万不能让他死。这部影片还没完，他对我很重要。
1: 你赶快来，听听我的录音，再感觉一下过去。
0: 好。
3: 正当霍峰想找到证据以法律制裁凶手之时，含冤十几年的孤魂也以他独特的方式向至今逍遥法外的道貌岸然的仇人进行了报复。霍峰庄严走进地下室，拿出录音器材，用充满正义的语言来劝说冤魂小菊。
1: 小菊，我知道你死得很冤，也很惨，你恨那些坑害你父母的人，更恨那个杀死你的人。你现在终于能用自己的方式复仇了。也许你认为我们活着的人都很丑恶，但我们人类也有自己的方式。有罪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可绝不是你这种方式。你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知道郑磊就是罪犯，可我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要帮我找到证据，让法律制裁他。有什么话就对着他讲吧。
3: 冤魂因受到霍峰和于红的妨碍，报复不成而被激怒，整座楼房都在震颤。霍峰被击倒在地，双耳流血。拍完戏后，来找到霍峰的于红也被吓昏了过去。导演的影片获奖了。汽车里，郑磊依然沉浸在赞扬声中。猛然他发现他坐的汽车里没有司机，在自行的飞驰。轿车径直来到旧楼前，郑磊被撞进破楼，最终被吊死在楼中。随后，随着影片中护士的一声吃药了的招呼，这个精神病院里，一个病房中，这个精神病人讲的故事就结束了。这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很早期的恐怖影片，它的很多灵感来自国人对于恐怖的直接认识。当时呢，为了能让这个影片顺利公映，做了这是精神病人讲述的一个故事的结尾的设计。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版本有很多恐怖情节，还有涉及时代背景的内容呢，已经没了，被删了。记得当时在影片公映原版的结局呢，还打上了一段字幕，大概是作恶的人冤魂不会放过你们的。这部影片当时最初在影院上映的原版本是100分钟，现在呢，我们在网上能看到的版本是88分钟，删了12分钟，其中有很多是现在让人看来仍然会毛骨悚然的情节设计。这部影片的投资是导演梁明和制片人一块拉过来的，有一个乡镇企业家出资，只有70万。作为导演的梁明当时有很大的压力，觉得不能让人家亏本啊。后来呢，正好看到这样一个剧本，既有社会意义，同时呢，它又是一个恐怖影片。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样的片子非常少，这部影片算是中国第一部立体声恐怖影片，也是第一个片头打上儿童不宜字样的电影，属于限制发行。但是这样呢，反倒更吸引人。据说当时卖了350多个拷贝，一个卖10000，可以说是创造了当年的票房奇迹了。当年电影票3.5毛一张啊，可这部影片的电影票竟然被黄牛炒到了6块钱，可见当年的火爆程度。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吧。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导演释之愈合的温情之作《比海更深》。这世上有一种情感，时间也抹平不了。有人曾说，北野武和释之愈合代表日本文化的两个方面，北野武探讨的是人生隐藏的残酷，而释之愈合传递的则是生命共通的善意。在他的原创小说《比海更深》里，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一如既往的细腻和敏捷，将人性的隐晦和狡黠刻画得入木三分，并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读者，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比海更深的，唯有亲情与爱的羁绊。在亲情与爱面前，在生与死的较量之中，人生所有的遗憾、误解、隔阂，都终将被岁月温柔化解。比海更深的主人公梁多曾是一位专职作家，并在15年前曾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人生一度走向巅峰。但辉煌过后，梁多陷入了创作危机，笔下再也无法写出优秀的作品。他长久以来的精神支撑是每月一次与儿子的见面，到最后却无力负担儿子的抚养费。倍感挫折和孤独的梁多来到城郊探望母亲，而这夜台风突然杀到，同样前来的前妻和儿子只好被迫留宿，让久未聚首的一家人难得共度一宵。四分五裂的家庭关系是否会在这一夜发生转变？而梁多又能否重新拾回家人的爱和关心？小说《比海更深》的书名来自多年前邓丽君唱过的一首歌《别离的预感》里面的歌词。正如歌中所唱的，离别是人生恒久的话题和宿命，每个人都无法避免，无法撼动。离别之后，或留下遗憾和不舍，或留下恩怨和仇恨，不管留下的是什么，时间都会一一冲刷洗净。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我们也终将学会跟过去和解，跟现在和未来制造牵绊，然后不留。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唐肃宗被宦官害死，唐穆宗即位，唐朝换了新皇帝，后来怎么样了呢？
3: 从唐穆宗以后，唐朝的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可就更大了，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
4: 什么？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了宦官手里，简直太离谱了。
3: 在穆宗的儿子唐文宗李昂即位的第二年，各地推荐的举人到京都参加科举考试，其中有一个举人叫做刘坟，他在试卷里公开反对宦官掌权，认为要国家安定就应该排斥宦官，把政治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将帅。这份考卷落在了几个考官的手里，考官们传来传去，左看右看，都对这篇文章赞不绝口。 大家一致认为这篇文章不但文采飞扬，而且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明了，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啊。但是到了决定录取的时候，谁也不敢表示态度，因为录取了刘坟就得罪了宦官，他们的位子可也就保不住了。
4: 宦官的势力居然大到这种地步，从皇帝到大臣都要看宦官的脸色，这大唐真的快完蛋了。
3: 结果跟刘坟一起来投考的22人都中了，只有刘坟落了选。刘坟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这次因为说了些实话而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中选的举人说，刘坟落选，我们倒中了榜，太叫人惭愧了。
4: 就连竞争对手都在同情刘坟，公道自在人心。
3: 唐文宗整天在宦官的操纵之下，过着像

0: 他为御史，
1: 郑注运气真不错，因为给皇帝。
0: 注有个朋友叫李训，他本来呢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李训在听到郑注被朝廷重用了之后，就带了一些礼物前来求见。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呢，就请王守成把李训推荐给文宗。后来李训也得到了文宗的信任，竟被提升为宰相。
1: 李训也沾了郑注的光。
0: 很快李训、郑注两个人就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要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跟文宗秘密地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成的权力。不久他们打听到王守成手下有个叫裘世良的宦官跟王守成有矛盾，就请文宗封裘世良为左神策中尉，带领着一部分禁卫军。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成的兵权，王守成没了兵权那可就容易摆布了。最后唐文宗给王守成一杯毒酒，赐了他一死。
1: 唐文宗终于可以摆脱宦官的摆布了，
0: 去了王守成，接下来就要除掉裘世良了。李训经过一番策划，联络了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对裘世良动手。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原来封建王朝是最讲迷信的，天降甘露被认为是好兆头。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
1: 赏甘露和杀裘世良有什么关系呢？
0: 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查看。李训呢，装模作样的到院子里去转了一圈，然后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又命令裘世良带领宦官去观看，裘世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也发白了。裘世良发现了这个情况，觉得很奇怪，就问韩约说，
2: 韩将军，您这是怎么了？
0: 正说着呢，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的布幕。裘世良发现布幕里边埋伏了不少手拿着明晃晃刀枪的兵士。
1: 哦，原来是要伏击裘世良啊。
0: 裘世良见此情景后大吃一惊，连忙跑了出来，奔回唐文宗那里。李训看到裘世良逃走了，立刻命令埋伏的卫士赶上去，哪知道裘世良和宦官们已经把文宗抢在手里了，宦官们把他拉进了软轿，抬起来就跑。李训赶上去拉住文宗的轿子不放，一个宦官抢前一步朝李训劈胸就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裘世良趁机扶着文宗的软轿逃进内宫去了。
1: 铲除宦官头子的行动没成功，真可惜。
0: 李训预谋失败，只好从小丽身上跑了一件便衣，准备化妆逃走。裘世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地逮捕一些参加预谋的官员，凡是和此案有关系的官员全部被裘世良残忍杀害。李训呢，东奔西逃，走投无路，最后在路上被杀了。而郑注此时正从凤翔带兵进京，他得到预谋失败的消息后想要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给杀死了。
1: 宦官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0: 自此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剪除宦官的计划彻底失败。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有1000多人，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为甘露之变。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掌握了朝中大权的裘世良知道文宗也参与了这次谋杀宦官的政变，心中怀恨，常对唐文宗无礼，唐文宗也无可奈何呀。裘世良命左右神策副使率领军队以搜捕盗贼为名，大肆杀戮金吾族，死者甚众，可谓横尸流血，狼藉涂地。 宰相舒元瑜便装单骑出逃，被晋兵追擒。70岁的宰相王

0: 王牙也被关进了监狱，屈打成招，一家人全被逮捕了。禁军借机烧杀掠夺，京城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抢劫，整个京城一时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1: 大唐朝这可真成了宦官的天下。
0: 从这个事件以后，宦官就把唐文宗严密地监视起来，唐文宗的日子可就更不好过喽。过了五年以后，唐文宗得病去世，裘世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也就是唐武宗。
1: 这皇帝当得可真窝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医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宦官把持了朝政，就连皇帝也对他们没办法，这种情况以后会有所改观吗？
1: 后来呀，唐朝不仅没有禁止宦官专政，反而又发生了朋党之争，朝廷是越来越乱喽。
2: 朋党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朝中官员中凡是有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了排挤打击，而那些依附宦官的人又分成了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呢，就叫做朋党之争。
2: 宦官的问题还没解决，大臣们之间又闹得不可开交，真是乱套啊。
1: 这场争吵还是在唐宪宗在位的时候开始的呢。有一年，长安通过考试选拔能够直言敢谏

0: 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个下级官员，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他们两个人都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看了卷子以后，认为这两个人都符合选拔的条件，就把他们推荐给了唐宪宗。
1: 让直言敢谏的人通过考试脱颖而出，这是件好事。
0: 可是这件事儿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他呀本来就瞧不起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了他的短处，他就更加生气了。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被推荐出来完全是因为跟考官有私人的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考试官给降了职，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和重用。
1: 瞧不起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
0: 士族啊，指的就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在汉朝到隋唐时期，朝廷根据家庭背景来选择官员，这种制度呢，叫做门阀制。门阀制造成了国家重要的官职被少数几个大家族所垄断，所以到了隋朝，朝廷才开始推行科举制。科举制凭借考试成绩来选官，比门阀制要相对公平一些，这就使得一些家境贫寒的人也有机会当官了。所以李吉甫瞧不起科举制出身的官员，实际上呢，是身为贵族的宰相瞧不起穷人，不愿与之为伍。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依靠他父亲的地位做了翰林学士。那时候李宗闵也在朝做官，李德裕对李宗闵批评他父亲这件事儿仍旧耿耿于怀。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了进士考试，有两个大臣因为熟人应考，私下里托过考官，可是考官钱徽没卖他们的面子。那年李宗闵也有个亲戚应考，而且被选中了，这就成了个误会了。一些大臣就向唐穆宗告发钱徽徇私舞弊。唐穆宗问翰林学士怎么回事，李德裕因为和李宗闵有私仇，于是就借机栽赃陷害他。唐穆宗就把钱徽降了职，而李宗闵呢，也受到了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
1: 李德裕借机公报私仇，真是个小人。
0: 李宗闵知道李德裕诚心排挤他，他也就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也被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打击过，所以呢，他也很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了一派，李德裕呢，则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了一派，两下里明争暗斗得很厉害。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当上宰相以后，就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呢提拔为了宰相。这俩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去当了西川节度使。
1: 这回是科举派掌权了，形势变化得真快。
0: 那个时期，西川附近呢，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叫维州的重镇。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啊，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可把李德裕气得要命啊。
1: 双方的斗争真是激烈，官员们这样互相敌对，岂不是让国家的利益白白受损了吗？
0: 谁说不是呢？大臣们不和睦，他们怎么还能治理好国家呀？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呀，并且说这件事儿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听完之后非常的懊恼，对牛僧孺也疏远了。唐文宗本人呢，也受到了宦官的控制，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也没个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一会儿用牛僧孺， 只要一派掌了权，另一派肯定要倒。

0: 霉，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来，给搞得十分混乱。这事儿啊，就直叹气。他说：“嗨，要平定河北容易，要除掉朝廷的朋党可真难呐！
1: 朝廷乱成这个样子，真是可悲。”
0: 牛李两派为了争权夺利，都去讨好宦官。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大家传说杨钦义回去一定掌权。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就大办酒席宴请杨钦义，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就在唐武宗面前竭力地推荐李德裕。到了唐武宗即位的时候呢，李德裕果然就当上了宰相。他上任后又竭力地排斥牛僧孺和李宗闵，最后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了。
1: 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牛僧孺身居高位，整天打击李德裕，如今情况又反转了。
0: 李德裕获得了武宗的信任之后，当了几年宰相。在这几年时间里，他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死了，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也就是唐宣宗。唐宣一概排斥，即位第一天就撤了李德裕的宰，又把李德裕贬谪到了崖州。持续了40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了，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好收拾喽。
1: 唐朝的麻烦真多，有时候是外族入侵，有时候是宦官专权，有时候是朋党之争，有时候是藩镇割据。
0: 唐王朝虽然熬过了你说的这种种危机，但前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他呢。
1: 原来人们心目中强盛开明的唐王朝，实际上只存在了100年，后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去执行，去构建，而不是去学。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学了多少，而是创造了多少，不是知道了多少，而是做成了多少。这个时代啊，最大的错觉之一就是认为学习本身等于成长。很多人每天都在学习，看书、听课、收藏文章、关注博主、记录笔记。

甚至能够准确复述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几年过去之后，他们的生活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知识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少，懂得越来越多，做到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困惑， 为什么明明学了这么多却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问题不在于学习没有价值，而在于很多人把学习当成了终点而不是起点。他们沉浸在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满足感里，却迟迟不愿意进入真实世界接受检验。学习带来的安全感是巨大的， 因为学习不会失败，看一本书不会被拒绝，听一堂课不会出错，收藏100篇文章也不会让人难堪。但执行不同，执行意味着暴露自己的不足，意味着接受反馈，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现实中，大多数成果都不是从学习中直接产生的，而是在执行中诞生的。 一个人学了100本关于写作的书，不如真正写出100篇文章。一个人研究了无数创业案例，不如亲自尝试一次商业项目。一个人看遍了所有健身教程，不如坚持训练6个月。知识只有进入现实才能转化为能力，能力只有经过重复实践才能变成结果。 许多人之所以停留在原地，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过度依赖知识。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总觉得还需要再学一点，再看一点，再理解一点。他们不断等待一个所谓完全准备好的时刻，然而现实是，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成长从来不是先准备好再开始， 而是在开始之后逐渐准备好。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能力都只能通过构建获得。沟通能力是在交流中练出来的，不是在书本里学出来的。领导能力是在承担责任中形成的，不是在课堂里培养出来的。商业能力是在市场里磨练出来的，不是在理论中推导出来的。 真正的学习发生在行动之后，而不是行动之前。很多顶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学习保持尊重，但不会沉迷于学习。他们知道知识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他们更关心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把一个计划变成现实，把一个目标变成结果。 对他们来说，执行不是学习之后的附属品，而是成长过程的核心部分。构建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因为构建意味着从零开始创，搭建一个网站，运营一个账号，开发一个项目，组织一个团队，这些都属于构建。构建会逼迫你面对真实问题。 很多理论在纸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一旦进入各种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是成长最快的地方。当一个人长期停留在学习阶段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虚假的进步感，他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提升，实际上却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执行和构建则不同，他们会留下痕迹。 你写过什么，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解决过什么问题，这些东西都会真实存在，它们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你自己。事实上，很多人低估了行动带来的反馈价值。一本书只能告诉你作者的经验，而现实会告诉你属于你的答案。你可能花几个月研究一个项目， 却在真正开始后的3天里学到更多，因为现实拥有最诚实的老师。结果不会安慰你，也不会欺骗你，他只会告诉你哪里有。

教，哪里无效。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恰恰相反，学习依然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无限输入，而是输入一点，执行一点，学习一点，验证一点，知识和行动之间形成循环，成长才会真正发生。否则，再多知识也只是停留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改变人生的力量。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决定未来的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创造了什么。这个世界最终奖励的不是最会学习的人，而是最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因为知识能够丰富思想，而行动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很久，却迟迟看不到结果，也许真正缺少的不是下一本书，不是下一门课程，而是下一次行动。去执行，去构建，去创造，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边做边学。因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亲手创造的现实里。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这篇《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写夏天最经典的散文，文章专门描写夏天夜晚的荷塘、荷叶、荷花、月光、晚风，写得特别的美，安静又清凉。作者用细腻温柔的文字，把燥热的夏夜写出了宁静舒服的感觉，看似在写景，其实是在平复自己的心情，读起来优美治愈，特别有夏天的氛围感。荷塘月色。

朱子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夜深了，下面的屋子都响了，叔叔的一声叔叔话的声音，门里的孩子们都呼呼地睡着了。我悄悄地披了大衫，上了手套，带上门出去，走着堂下的小荷塘去。这荷塘在宅子西南一面， 一条曲曲的小溪中间，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嗡嗡郁郁的，里面最多的是荷叶。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中间零落的点缀着白花，有的袅袅的开着，有的还是羞涩的朵儿，又如一颗颗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又如刚出浴的美人，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茫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荷叶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闪的银波，月光如流泻一般静静地泻在这片荷叶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夜色不浓也不白， 天上有一轮皎月，却又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这恰到好处，忽免了一份明亮，又多了一份阴翳。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为你读诗，雨下，戴望舒。有记忆聊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结着愁怨的姑娘。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 CRC 时隔11年重返怀，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将于8月起延伸至军校，以法治力量服务强军兴军事业；我区开展民兵应急防汛集训；市残联专家组督导汤河口镇残疾人康复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7月23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举办。时隔11载，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正式重回怀柔赛场。发布会上，赛事组委会详细解读了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的整体规划与核心安排。2026赛季 CRC 怀柔站将于8月28日在杨宋镇瑞思赛车场开展超级赛段比拼，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举办，为期两天。
10: 新赛季 CRC 将锚定打造赛事标杆，深化体旅融合，培育汽车文化三大核心发展方向。在坚守专业赛事基因与经典竞技传统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办赛体系，升级赛事服务，筑牢安全保障，创新传播模式，全方位推动赛事综合品质全面跃阶。本次赛事系统打造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融合发展。一级拉力赛正赛途经宝山镇、汤河口镇、喇叭沟本满族乡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共设置大栅子、黄甸子、杨坡、十八坡四大专业赛段。比赛核心赛段里程达175公里，含行驶路段在内的总里程约585公里，所有比赛路段实行全程封闭管理。四及四项特色赛事，在赛事期间阶段性设置超级短道赛、新势力

0: 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赛车技能趣味赛四项特色赛事，覆盖专业车手、车企代表队、科研工作者、现场观众、青少年群体。
1: 怀柔区社会体育指导管理中心主任李杰：
2: 怀柔赛道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在换中赛。在怀柔南部呢，我们在瑞斯赛车场设置了超级短道赛，可以让咱们现场的观众直观地感受赛车的飞驰。短道赛结束以后呢，赛车将一路向北，沿途驶过我们的中国影都和怀柔科学城。在怀柔的北部，我们沿天河、汤河流域设置了正赛的赛道，沿途呢既有咱们燕山深处的茂密丛林，也有河川沿岸的田园风光，可以让咱们车队呢在竞速中感受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多元魅力。
0: 同时，本次赛事首次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探索汽车竞技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新场景。创新观赛体验 AI 天宫机器人出任本次赛事首席硅基智能领航员。赛事期间，组委会在中影二期草坪推出赛事配套活动“引擎声浪节”，包含汽车市集、汽车模型互动区等，同时打造超现场。车迷朋友们可通过企鹅体育 APP 等线上平台云端观赛，也可在汽车市集现场通过大屏观赛。创新打造白天观赏极速赛事、夜晚聆听山野音乐的体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广大车迷在感受速度与激情之余，可品尝怀柔特色美食，入住乡村民宿，畅享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独特体验。据悉，怀柔与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渊源颇深，缘分悠久。1997年在怀柔举行，1999年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中国分站赛在怀柔开赛，让国际顶级拉力赛事首次进入国内大众视野。2012年至2015年，怀柔更是连续四年成功承办 CLC 分站赛事，积累了深厚的办赛底蕴与群众基础。
1: 赛车手代表陈家龙：
3: 早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的父亲也是在赛场比赛，然后我是坐在观赛区来看爸爸比赛，然后也是听前辈们说怀柔也是这个赛道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刺激，然后也属于高速赛段。然后今年呢，也是作为新生代车手我，然后站在赛场上来参加这场比赛，我还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发挥最大水平。
0: CL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是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汽车拉力赛事。通过打造赛事标杆，深化体旅融合，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汽车运动的魅力，推动汽车文化在首都的传播与普及。
1: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赛事总监周晶晶：
4: 怀柔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赛道资源和丰富的办赛经验，我们期待本站赛事成为 CLC 全年分站赛中的品质标杆，在赛道设计、安全保障、服务等方面树立新的标准。然后汽车运动呢，本身横跨工业、体育、人文、经济多领域，是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我们希望以 CLC 怀柔站为纽带，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为怀柔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当前，怀柔正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着力打造 335N 特色品牌赛事体系。CLC 作为区域三项高级别引进赛事的核心项目之一，标志着怀柔体育事业与高端赛事运营能力迈入全新发展阶段。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及怀柔区领导何建东、任占志、韦小平、赖良、李树海参加。
5: 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夕，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将法治辅导员机制延伸至航天工程大学，推动军地协作，进一步落实最高检维护国防利益、军队、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专项行动，以法治力量服务强军兴军事业。航天工程大学的检察法治辅导员将立足检察职能，紧贴军校特色，重点做好法治宣讲、军检联动、检校携手三项工作，围绕国家安全、军事秘密保护、军人职责义务、涉军维权等内容开展授课，探索军地常态化协作机制，携手开展法治风险排查、安全隐患研判、涉法问题会商，共同维护法治军营环境。法治辅导员郭凤江说：
6: 走进航天工程大学，我最想讲的是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底线，明晰行为边界与违法后果， 二是军人的身份特殊性，意味着比普通公民更高的法律要求和更严厉的行为规范。三是依法维权，当自己和家人遇到法律问题时，知道如何寻求帮助和依法应对。我会用真实的办案经历来讲，让法治课既有法律深度又有实践温度。
5: 校园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法治辅导员机制将专业的法治力量引入军校课堂，通过检察官专题授课、案例研讨、模拟法庭等多元形式培养学员的法治思维，引导学员树立正确价值观，助力学员成长为既懂法律又懂军事的复合型人才。环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姚鹏说，
7: 法治辅导员走进军营院校，就是要将简历下沉至强军备战一线，依托检察机关成熟的法治教育经验，为新时代航天人才培养提供精准的法律服务，打通法治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5: 自2025年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率先建立法治辅导员机制以来，环柔区人民检察院先后选派60余名干警担任全区110余所学校的法治辅导员，实现法治教育全覆盖。法治辅导正成为环柔检察服务基层治理的金名片。检校合作从保护未成年人向服务成年学生升级延伸。环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姚鹏说，
7: 从幼儿园、中小学到职业院校再到军队院校，法治辅导员机制不断延伸的过程，正是检察机关法治服务供给持续升级、法律监督触角不断延伸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将以法治辅导员为纽带，立足四大检察职能，通过定期的法治宣讲、法律咨询、以案释法，与学校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及时回应院校的法治需求。
1: 为严格落实我区防汛工作部署，确保汛期各类险情稳领而动，快速处置，高效管控，日前区武装部启动民兵应急防汛专项集训，120多名民兵集中参训备勤，组建专业化防汛前置应急力量，随时待命奔赴抢险一线，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本次集训为期10天，全程聚焦实战需求，坚持训为战、练为用原则，紧扣防汛抢险核心实战科目，开展系统化针对性训练。训练场上参训民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铁锹、救生器材、救护装备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整齐列阵，一场紧贴实战的应急防汛专项集训全面展开。为最大限度贴近真实防汛抢险场景，集训专门设置突发险情模拟环节，随着应急出动指令突然下达，参训民兵快速收拢人员，装载装备，整支队伍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出动，直奔模拟险情现场。处置现场，冲锋舟组装搬运组、抛绳救援组、伤员转运组、紧急救护组各司其职，密切协同。集训教员全程跟训指导，细化动作规范，明确处置流程，让每名参训民兵熟练掌握防汛抢险基础技能和专业处置方法，切实补齐应急抢险能力短板。以演促练，以练促战，下一步区武装部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民兵防汛应急演练和实战演练，不断夯实防汛应急处置基础，优化前置备勤力量部署，提升民兵队伍应急抢险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时刻保持临战备战状态，全力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
5: 汤河口镇消息，近日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专家组到汤河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开展现场督导。汇报会上，中心康复科负责人围绕环境设施、专业服务、服务绩效、创新影响四大方面进行详细汇报，重点介绍了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康复指导、重点人群入户随访、无障碍就医及健康科普等工作开展情况，通过数据和实例全面展示服务成效。随后， 专家组深入康复功能区、诊疗窗口及无障碍设施区域实地查看，详细了解山区残疾人日常训练、居家指导和上门服务流程，并对照服务规范，逐项查阅健康档案、康复记录、随访台账等资料，进行全面细致检查。专家组对中心残疾人康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针对存在的

0: 细节问题，现场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整改意见。汤河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将以此次督导为契机，认真梳理问题，抓好整改落实，立足山区实际和残疾人需求，持续优化康复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切实增强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区农业农村局消息，
1: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服务专场走进宝山镇小庙梁示范田，同步开展玉米绿色防控现场观摩、有机肥替代科普宣传两大主题活动，以生态农业集成技术筑牢密云水库水源生态屏障。活动现场，宝山镇汤河口镇刘林庙镇农业农村工作人员、村两委干部、村级农技人员及种植大户齐聚田间。 为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严守白河干流河道化肥农药限制性适用规定，农技专家现场开展绿色防控专题授课，实操示范赤眼蜂投放、诱捕设备布设及管护要点。活动共发放玉米名赤眼蜂8000卡、各类诱捕器150套及配套技术手册。零农药生态防虫技术方案生态效益突出，获得种植户一致认可。 同步开展的有机肥替代宣传中，农技人员讲解化肥流失对水质的污染风险，发放有机肥使用指南、科普有机肥改良土壤、净化土地等优势，详解粪肥秸秆肥分类及科学施肥方法，面对面指导农户科学用肥，提升有机肥替代食草水平。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下沉田间跟踪回访，常态化开展绿色农业科普， 全面推广绿色防控、有机肥替代等生态种植模式，守护怀柔区密云水库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户增收双向共赢。
0: 燕栖镇消息， 7月20号，燕栖镇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开展重点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居民小区、沿街九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等区域火灾隐患，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 本次检查按照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原则，分片区、分类别进行拉网式排查，在居民小区、重点检查楼道、电梯间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严查电动车进楼、非线充电、堆物堵通道等问题，核查充电桩运行管理，督促物业强化日常巡查。 针对小餐饮、小商店及经营性自建房，检查组重点检查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查看消防器材、电器线路、燃气软管使用情况，整治三合一住人防火分隔缺失、安全出口锁闭等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立查立改、闭环管理、轻微隐患现场整改， 对线路不规范、器材过期、通道堵塞等较严重隐患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时限跟踪督办、限期消耗，对整改不利场所将从严处理，严防隐患反弹。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宣传危害，普及扑救初期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引导群众自动自查自改。 下一步，燕栖镇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对重点场所开展高频次滚动排查，加大宣传力度，从源头防范化解火灾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博爱镇消息，近日，渤海镇组织开展美丽乡村型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化宣教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走进乡村，深入人心。 本次活动多措并举，宣教结合，切实提升村民交通安全意识。活动现场

0: 入脑入心。同时，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通行实际针对头盔佩戴、农用车规范使用、电动车安全骑行等高频问题，细致解读交通法规，剖析事故诱因，引导村民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 此外，现场工作人员还讲解了电动自行车专属保险政策、保障范围及理赔流程，为村民出行筑牢风险防线，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及便民宣传物资，营造全民关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的浓厚氛围。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22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针对电动汽车车载动力电池耐久性要求及试验方法第一步轻型汽车的解读。伴随着一国标7月1日实施长期困扰新能源车主的电池衰减模糊、数据虚标、维权无统一标准等难题迎来官方解决方案。自新规落地起，全新出厂的轻型新能源车都将配备标准化电池健康查询功能，让车主直观掌握电池真实的剩余储能水平。近期 机场巴士分路路由全面优化升级，新增停靠站点，调整行驶路径，延长运营时长， 开通24小时全天候线路， 精准匹配通勤、就医、会展、旅游、夜间抵离等多元出行需求，为市民及来京旅客打造更高效、便捷、普惠的地空联运出行选择。 7月22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关于强降水、汛期食品安全风险提示，针对冰箱是保险箱的认知误区，市场监管部门提示，断电情况下，冰箱冷藏仅能维持约4小时，冷冻约24小时的相对低温。断电超时的冷藏冷冻食品不应仅凭感官判断，应果断弃用。
2: 24日至26日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气温方面，本周后期白天最高气温29至34摄氏度， 夜间最低气温22至25摄氏度。
3: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 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 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即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坠井触电风险。 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及带电设施。湖边、江边亲水平台，警惕淹溺，远离江河水库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不嬉戏逗留。危旧住房、低洼宅院，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等情况， 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工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周边排水沟渠工棚，不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
0: 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施墙插座别碰，谨防触电。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 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 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

0: 31度。 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 北转东风23级， 最高气温31度。 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 东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23度。 明天白天多云， 南风小于3级， 最高气温31度。
1: 调频101.3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音，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有些特殊，是一名劳改犯刊载于北京晚报上寻找多年前劳改干部的寻人启事。这名犯人正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丛维希，而一个能让作者事隔37年仍念念不忘的人，必定是与众不同、意义非凡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这则寻人启事来认识这位特殊的劳改干部。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这篇《寻找曹茂林》，并非普通的寻人启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曹茂林是北京的老公安了，近日在写完《走向混沌》第2、3卷之后，发现了我感情世界中无法弥补的感伤，就是那三个昔日的爱护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的狱政干部，有的走了，有的病了。我在山西劳改了近9年光景，当我1997年回访山西几个监狱时，特意去五姓湖农场看望了一个曾给予我生存力量的劳改干部陈大奇。厂长告诉我，他患了痴呆症。今年5月16号，我想把《走向混沌》脱稿的消息告诉在西城公安分局的董维森。西城分局的韩留柱同志告诉我，他过世已经3年了。我如受雷击一般懵了很久，怎么转眼之间，一个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见地的老公安就被疾病送到天国了呢？在我感叹人生祸福无常之际，便更加怀念起一直不知去向的老公安曹茂林来了。60年代初期，我在塞外的营门铁矿劳改时，他是给予我温暖的第一位劳改干部。1961年工业下马，劳改矿山要向地处东北边陲的劳改地点转移。我的老母亲拉着我年仅4岁的小儿子来到中转站。

北院收容所看望我时，曹看见我母亲泪眼汪汪站在那儿，被我将要发配到5000里之外北国边陲的消息惊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旁，低声对我说：“告诉你老妈妈，你们又自号的不去那块地方，你们去茶店农场，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时，她立刻如释重负地不再流泪。在那个年代，能够有曹茂林般心肠的劳改干部并不多见。这一小小细节不仅使我牢记一生，当1979年我重返京华时，我的母亲还没忘记这件事。她说：“虽然那只是一句话的事儿，你可不能忘记人家，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力量走回咱们家了。就是强打精神拉着孙子能回咱那10平小屋，怕也会生上一场大病啊。”曹茂林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公安，他的长相也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我突出的印象是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那只大眼睛可能得了沙眼之故，塞外的风一吹就不断垂泪。工业下马，我们刚到北院中转站等待转理许多事情，便把他的印章交给了我。我清楚记得他把话：“该怎么对你说呢？我想国家将来总有一天还要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在等待转移的日子里，你把几百号人的生活管起来，特别是对你的同类，你要特别关心。有病的看病，该吃软食的开病号饭。”在60年代初期，能有这种目光的劳改干部，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曹茂林一个，因而我对他的印象称得上深入骨髓。尤其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是，他带队去边陲的劳改驿站前夕，来我住的监舍来取他那枚印章。我很惜别，只是两眼凝神地望着他。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问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我突然想起我在矿山的时候，我的一只英纳格手表和我年轻时写作用的一支罗纹派克笔，上交给了一位主管财务的队长保管。那位队长也是要去东北的，可是他只把那块手表退还给了我，那支派克笔却一直没有还我。曹茂林听了我的自述后，脸涨得通红，他责怪我道：“你为什么不找那位队长要回来？”我难为情地说：“我找过那位队长了，队长说行程太急，来不及找了。”“岂有此理，在这儿停留这么多天，怎么就没有时间找一支笔呢？”我过去从没见他发过火，那一刻他的脸由红变紫。“你放心，到了东北我一定给你把那支笔找回来。”第二天他们就踏上去东北的行程，把我们一批右派甩在了北院。我为此事心里十分后悔，身子都掉在井里了，还考虑耳朵干什么？以修理地球为生的劳改人员，一支小小的派克笔对我又有什么用？这不是给曹茂林心里添乱吗？大概是在1年多以后，我们这些随风飘来飘去的曹子，从北院而茶店，又从茶店转移到了团河农场。关于那支派克笔的事早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一天，右派队的政治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几经转折，有我的一件东西转移到团河来了。说着他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盒，里面躺着我那只在50年代写下了3本书的派克笔。我对董维森讲了这支笔的故事，

董维森笑笑说，嘿嘿，哪个行当里都有贪吃的老鼠和捉鼠的猫，现在它远行千里，物归原主了，你把它好好收起来吧。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做梦也没想到它能从5000里之外的地方飞回到我的身边。我恳请董维森，如果能够见到曹茂林，替我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但难得有见面的时机，何况他并不认识曹茂林，就更难上加难了。直到1979年，我去董维森的家中叙旧，又向他谈起曹茂林的事情。我说，我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公安。董维森非常理解我母亲和我的心情，但是一直没有查找到曹茂林的工作去处。此情不确，心中难平，因为他的身上具有人类最为珍贵的廉政和善良。特别是在我走向混沌三部曲脱稿之际，怀念曹茂林的心情骤然升到沸点。在百无良策可觅之时，便萌发了借《北京晚报》一角寻找老公安曹茂林的念头。望知情者能在便中告知一二。当然更希望曹茂林本人或他的家属能看到这张报纸。我急切想去探望这位外表朴实无华，却蕴藏着闪光金子般心田的人。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时间里，我们听到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寻人启事。通过这条寻人启事，我们认识了一个善良、廉政、朴实的老公安。那么作者通过寻人启事是否找到昔日的故人呢？下面让我们继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丛维希的第二篇散文《圆梦杨尔玉》寻人启事的续篇。
2: 7月28号的晚报披露了寻找曹茂林一文后，29号上午电话铃声不断，晚上我就与曹茂林通上了电话。在拨打电话之前，我心里

0: 有些不安。我们已然分手37年了，一个球号记起劳改队长，如同学生难忘老师。可是让教过无数学生的老师记住每个学生，那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因而我在打电话时握着听筒的那只手是汗淋淋的。你还记得我吗？在工业下马的那年夏天。啊，记得，我们是在61年7月1号转移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当天抵达了本市，你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支派克笔，我印象中是紫色带螺纹的，是我记错了，还是你写错了颜色？我仔细分辨着电话中的声音，依然是当年的曹茂林。当然，历经30多年，他的声音显然苍老了许多。但是一个老公安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竟然毫不费力地记起了我，并记起我们大转移的具体日期。他告诉我，他已然退休了，现在家住在房山杨尔玉的烟化宿舍楼。我说我急于去看看他，他说可以让他在室内工作的儿子曹健带路。我和曹健商定了一个具体日期，找了一辆车子，就匆匆奔向了地处北京西南的房山。那天北京的夜雨乍停，天空出现少见的湛蓝，我的心也像天空一样豁然开朗。多少次的寻找，多少次的怀念，都在这一天得到了回报。坐在车里，我仔细打量他的儿子，宽宽的脸与老曹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一代人显然又超越上一代人的挺拔。曹健告诉我，他爸爸虽然早在1943年就参加革命了，但是命运尽多羁绊。您想想，一个在阶级斗争万能的年代，一个同情落难知识分子的专政干部能够一帆风顺吗？文革前，他从东北劳改农场调回北京延庆砖厂工作，文革中把他当成了打靶的靶子是很自然的事儿。我爸爸不仅对您一个人同情，对所有受难知识分子都抱着惋惜的态度。您那篇文章一发表，爸爸接到了几个陌生的电话，都是当年老幼打来的，其中有工程师，有学者，爸爸当年都曾管理过他们。曹茂林对此也一直难以忘怀。当我走进烟化宿舍楼与他叙旧时，他告诉我，当时他只觉得知识分子都是建设中国的有用之才，但他只能尽力而为。在他的记忆里，曾有一个大学里来的右派，以哲学中否定之否定上书有关部门，对60年代的国情现实提出意见。曹茂林觉得这位大学生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又不能公开表示出同意他的看法。百般无奈之际，他只好找这位学生谈话，隐喻地提示他此举对他不仅无益，还会惹来不少麻烦。曹茂林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这个大学生，不要被戴上恶公的帽子。因为在那个年代，劳改队里的右派再加上恶公罪行，轻者要被判徒刑当犯人，重者后果就更怕人了。他回避了杀头这个怕人的字眼。37年不见，曹茂林变成了一位老人，他的头发脱光了，后背也微微弓起。但是当我和他面对面的谈心时，我面前闪动的仍旧是他戴着白色大壳帽时的警察肖像。我特意带来了那只失而复得的派克笔，并把它举到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看了好一会儿，仍然记得他退回的那只派克笔是一只紫色的螺纹派克。我说，是不是老曹你还给了另一个老幼退还过另一支笔？他想了许久。 那也可能，因为在劳改队匆忙的调动之后，我还给劳改人员寄过拖欠的工资。劳改成员也是人，一个公安人员要把人家当人看待。那只紫色的罗文派克也许是寄还给另一个老幼的，一个头上顶着国徽的公安人员是不能克扣罪犯的血汗钱的。他讲这些话时神情安详自如，没有一丝炫耀自我的心态。这就是37年之后的曹茂林。他的住舍十分简朴，我们谈话的沙发旁边就是他的一只单人床。他的老伴儿在1964年就因肺病离他而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杨尔峪独居。见景生情，我的心情不禁有些苍凉。论革命资历，他在房山地区是仅有的几个老革命之一了。论工作业绩，他深刻地洞察时代趋向，是个有见地的老公安人员。特别是他转业到烟化工作以后，在建设烟化上曾付出过他的全部心血，何以会是这般处境？时间已近中午，我站起身来，请老曹和他的儿孙到附近饭店吃饭，以答谢昔日关怀之情与晚意。但是老曹匆匆用双臂拦住了我，他情真意切地说：“嘿嘿，这怎么行啊，你是客人，我是主人，饭我都准备好了。”争执不过老曹，我在曹茂林家里吃了一顿简单但又别有一番情意的午餐。我无以答谢，送了点补品给老曹，以表示我祝愿好人健康长寿的心意。我又把我带来的几本写昔日劳改生活的著作赠给了老曹，作为我回眸历史往昔的感情的回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通过两篇散文拼凑出了一段跨越37年的故事。文中的曹茂林并非只帮助作者一人，而是帮助过很多当年处在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他的远见告诉他，未来这些知识分子必会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力军，而他，一个给很多人带去了生的希望的人，对自己的困苦却安之若素，让人不禁肃然起敬。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0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5: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领着于谦来到了八宝金殿，跟皇上和王振呢在这儿是唇枪舌剑，一番据理力争。成王是个热心肠啊，他呀看不过去了，心说我非要报答这个不平，为什么于谦这样的忠臣重臣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哎，当时要说你不知道蒙在鼓里也行，现在事实清晰，人证物证俱在。万岁爷，您还有什么说的？可是啊，当成王把道理讲完，他发现，哎呀，现在皇上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了啊。黑虎吃人，铁箭头还是小事儿啊！哼，要比起眼下的这件事情，这两件大案还真是小事儿。也先率领自己的部族以及其他的一些瓦剌士兵，是分了几批几波，是进攻明朝。这还了得！朱祁镇几经权衡之下，决定要御驾亲征，那么王振呢，当然也要陪同，一同前往。对于这个问题，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谦是坚决反对啊，朱祁镇要亲征瓦剌，不是因为旁你呀没有作战经验，你比不了明成祖、明太祖，你也别说你到了塞北，你都摸不着野仙的影子，就是碰见野仙，就你率领那三大营那水平啊，跟野仙一碰你就玩完了。那野仙有的是计谋和手段的，对塞北的地形地势你熟悉吗？你有人家蒙古人骁勇吗？所以说呀，于谦人成王啊，是苦口婆心在这规劝朱祁镇，无奈朱祁镇就不爱听这个，他不爱听。

什么呀？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自己比不上列祖列宗，哎，朱元璋如何如何，朱棣如何如何，自己的父亲爷爷如何如何如之何，哎，就是我朱祁镇啊，我年少无知，哎，我养在深宫，不怎么着，那是我的错啊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平常也是弓刀使马不见，我不仅学习诗词哲赋儒家经典，下午每天下午我也操练人马，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照亮照亮，我怎么就不能建功立业，你们不让我试一试，怎么就知道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列宗呢？这是朱祁镇的想法。那么王振的想法呢，那就更明确了。王振这是在转移注意力，他要跟随着朱祁镇去亲征啊，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忠心呐、啊！哎，你看看，皇上你亲征，老奴时刻跟随，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这你还能说老奴对你有二心吗？所以对于王振来说，这是他的政治利益。那么王振又为什么贪图瓦剌人的钱财呢？他难道不怕瓦剌势力做大，反过来威胁大明呢？其实这也不奇怪呀、啊。那个时候啊，明朝跟蒙古的几家势力是都有合作，也都有不睦，互相之间里勾外连的，今天互相利用，明天互相倾轧，能得点利就得点利，这都是很正常的。只不过王振他没料到野先瓦剌的势力能够壮大的这么快，哎，仅此而已呀、啊。所以今天不管成王和于谦如何规劝，这一对君臣就是不听。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儿，嘿，君臣几个正在这儿说野先进犯大明的事情呢，可了不得。外边又有人高喊呐、啊：“800里进京扯报，报报报报报，来到八宝金殿。”要不是紧急的奏报啊，不至于这样。于谦成王也都大吃一惊。朱祁镇说：“有何状况，速报朕知。”是，禀告万岁。现在呀、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四省有流民哗变，已然起义造反了。啊！哎呀，朱祁镇听到这儿，呼，不好，咱们就在这野先要攻打大明之际，怎么我这老家也出了事儿了啊？四省流民哗变造反呢，这还了得呀？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我这是刚要御驾亲征啊，结果我后方不稳，后院起火，这还了得呀？此时于谦呢，倒还是比较平静的。他问这个小校：“那么这四省的流民打的是谁的旗号呢？”“啊，回谕大人，这四省打出的都是三才天师圣人张。”哎呀，于谦一听就明白了。“万岁，王爷，你们放心吧，这四省的哗变不足论载。”何出此言？三才天师圣人，这不就是那个妖道张清风的别号吗？嗯，原来叫三才道长张清风，现在加了个三才什么天师圣人，给自己又升了格了啊。前文书咱说了，这张清风的真实身份呢，是脱脱不花，哎，就是这个瓦剌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公子，名叫奥敦格日勒。这奥敦格日勒曾经与野先大战了三天三夜，被野先赶出了蒙古地区。野先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跟脱脱不花争夺汗位的继承权，哎，这脱脱不花的长子没了，那以后野先的儿子就更能够把持朝纲了，这是野先的目的。那么这个奥敦格日勒呢，也就是这个张清风啊，
流落到中原之后，

煞下一条心呐，心说我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回到漠北去，打回我的家乡，我不能这么打回去，这么打回去我一个人啊，我被人瞧不起，我呀我要颠覆大明朝啊，哈哈，实现我父脱脱不花大汗的夙愿。那么张清风是苦心孤诣呀，他自学了中原的文化，掌握了很多的奇技淫巧，另外又看过那本宝典奇术方药，所以呢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哎，张清风惯于骗取百姓的信任，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介绍了他的伎俩，在这儿就不再重说了。那么这段时间于谦忙于侦破老君山的案件，张清风呢就在全国各地可就串开了，尤其在这四省，哎，江西、广西、湖南、湖北，他是活动的日益频繁，而且也收拢了一些信众啊，就围绕在他身边。后来张清风一听什么也先大举进兵来犯，自己的父亲偷偷不花也率领兀良哈三位的兵马进攻辽东了，太棒了，哈哈，此时正是我起义最好的时机呀、啊！他领着这帮信众啊可就造了反了。明英宗朱祁镇真感觉到压力很大呀，嘿呀，现在他真的有点犹豫了，我要是御驾亲征去打瓦剌，国内怎么办？我要是管国内，瓦剌在北边来袭，我怎么办？北京城前后夹击，这该如何是好？此时王震着出着主意，依我看呐，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兵分两路啊。于谦于大人，您破案有功是不假，但是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临危受命。万岁，我看不妨呢就封于谦于大人为前镇总指挥，那么成王他老人家呢也可以作为于谦的左膀右臂，作为一个军师吧，这样我们就分兵两路，您可以率三大营文武百官，我们一起征讨瓦剌，那么于谦于大人可以率领兵部的人马在此抵御四省的叛乱，如此一来我们还算能支应得开呀。嘿，这王震真是说话恰到好处，哎，在这么个时候啊，他把于谦给抬出来，你看让于谦进监狱的是他，把于谦从监狱里捞出来的还是他，皇上一听顺坡下驴，准奏。你瞧这多好，于谦就这么着摇身一变又成了前线总指挥了，当然了维持原官职不变，仍然是兵部右侍郎兼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哎呀，成王是口打哀声啊，行吧，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就这样，成王跟于谦二人是再度携手去平定叛乱。这场仗啊打得很容易，一则于谦的本部人马实力雄厚，哎，再有一点呢，四省的百姓并没想真正的造反，吵吵的欢的都是一些歪毛淘气儿、打杂的琉璃球、流氓地痞，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呢也是因为啊朝廷对他们不公，他们心中有怨气，经人一蛊惑，哎，这就造了反了。之处成王就将张清风的这些啊种种的啊这些欺骗的行为吧全都是一看的，哎，这老道原来是个骗子，那既然张清风的这些把戏不攻自破，那他所信仰的理论那不就也是风吹云散了吗？哗变不出一个月是全都解除。那么于谦跟成王他们进展的很顺利，咱们这个书呢也就不再多说了，翻回头来再说王震。王震呢

0: 出于一种政治利益的考量，蛊惑着明英宗朱祁镇要御驾亲征北伐瓦剌。其实王振的心中何尝不知道此一行凶多吉少，相当的凶险。那个时候啊，明长城还没有修好，御驾亲征蒙古这个事儿啊，其实并不奇怪。除了明宣宗之外，哪任皇帝都要御驾亲征。如果朱祁镇面对瓦剌的挑衅不敢出征啊，那显得这个皇上什么也不是啊，太好欺负了。所以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对手，朱祁镇是必须亲征。王振也深深的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呀，要离开北京城了呀。但说这一天眼看着要走了，王振命人呐，在自个儿家里收拾东西。那个小太监喜宁扭的扭的的过来了。
1: 哎，动作都给我快着点啊。
2: 遵命。
3: 哟，我说老祖宗，哎，您这怎么说搬就搬呢？啊，这么大个宅子都搬了， 这得多空的慌呀。再说了，你也得留个人在这守着呀。
1: 哎呀，不守了，这万贯家财终归是身外之物，想守也守不住。
3: 哎呀，您瞧瞧您这怎么话说的啊？别看您暂时搬了家，可是无论在原籍还是在京城，谁敢打您的主意呀？是不是？老祖宗您放心，有喜宁在，保证您的财物根毛不少，万无一失。再者说了，您陪皇上出趟关呀，就当是游山玩水了，活动活动筋骨。那万岁爷天威浩荡，瓦剌那帮野人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啊，不出半月呀，一定能得胜还朝。到时候啊，喜宁一定到居庸关给您老接风洗尘。
1: 你在这儿叨叨咕咕说什么呢？赶紧收拾东西，明天啊跟我一起出征。
3: 什么？老祖宗您让喜宁一同出征瓦剌呀？
1: 呀，怎么着，我都陪着万岁去塞外喝风吃沙子了，你小子还要在京城躲清静啊？
3: 哎呦，我的老祖宗，这可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我护驾出征那是表我的忠心，你随我前往表的就是你的忠心。
3: 哎呦老祖宗，哎，我的忠心天日可表，可是喜宁这身子骨不行啊，别说去塞外了，起码去北通州走一趟我都得散了架子。哎呦，还没到瓦剌呢，喜宁就得抛尸在外，您不心疼吗？老祖宗，哎，求求您大发慈悲，就别让喜宁去了，让喜宁看家吧。啊，
1: 不行，你就是死也得跟着我死到塞北去。
3: 啊，哎呀妈，哎呀，完了完了，不行啊，老祖宗，喜宁现在就肚子疼走不动了。哎呦，
1: 少跟我装蒜，把他给我架走。
3: 是，
4: 快走吧你。哎，别废话了。
3: 哎，老祖宗，老祖宗开恩，让喜宁留下吧，喜宁真是不禁折腾啊。哎呦，喜宁脑袋疼，哎呦，肚子疼了哟，喜宁要拉稀了。
0: 这喜宁啊，偷奸耍滑惯了，哎，本想着这一次呢还能蒙混过关，侥幸逃出去，不趟这路浑水那怎么能行。王振已经打定主意了，非把这个喜宁给带着不可。没想到王振的这个坚持啊，给自己上了眼药了。单说明英宗朱祁镇，那要御驾亲征带的人能少得了吗？跟文武百官把这事情一说，嚯，满朝文武几乎全都反对呀。现在内阁三杨早就已经故去了， 乃为太皇太后。

0: 后也已经不在了。现在内阁的首辅是大学士曹鼐，兵部左侍郎旷野，还有啊英国公张辅，这三位全都反对。另外皇太后孙氏、孙太后也很担心呢，说我们能不能找个别的办法啊，比如说让成国公朱勇带兵前往攻打瓦剌。朱祁镇脑袋晃的那拨浪鼓，不行，绝对不行，朕必须亲自前往，以显我大明之天威呀、啊！哎，咱这么说，甭管文武百官怎么规劝的，有王振在这儿把着，哎，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该亲征就是亲征啊，是谁也拦不住啊。那么朱祁镇要离开北京了，那北京怎么办呢？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呢、啊、朱祁镇马上立自己的儿子皇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这皇太子立的，他才两岁，他懂得个屁，但是没关系，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啊，可以作为监国，哎，这样朱祁镇就放心了。然后他是亲自率军50万，说50万没那么多人，也就是20来万吧，是亲征瓦剌。好嘛，浩浩荡荡啊，奔着山西可就去了。1449年，朱祁镇出居庸关，过淮来到宣府。到了8月的时候，明军就是进到了山西大同，准备着跟瓦剌呀来一场生死相拼呢。但是奇怪，到了大同之后，不见野仙的队伍。此前探报不是说野仙要进攻大同吗？而且大同的守军跟野仙交战之后啊，是连连败北呀。那么野仙怎么在大同找不着他的队伍了呢？朱祁镇感觉到奇怪，瓦剌军在大同向北撤了。朱祁镇到了大同一看，到瓦剌的军队是绝不后退，来呀，咱们继续北进。朱祁镇领兵带队继续向前进发，没想到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 数一数细电的波纹。

我已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儿。这河山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竞蹄没在自漫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他们伟宗的扫服。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在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儿，多美。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中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他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捏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杆，只轻轻地不精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鱼似的向前滑了去。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际处去享受他们的野福。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境与春光呢？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气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了就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袄，脱下夹袄穿上单袍，不过如此了吧。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碌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转移，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换。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

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雨露石油，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这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这是极肤浅的道理，但我要是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也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竟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细微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叼不尽的青枝上拭去它的心声，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蒸出了半冻的地面，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静极了，这清晨水融融的大道，只远处奶牛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织的余音，透露着墨愣愣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进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两三个慢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进村的教寺。听，那小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清波，沉默默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卧鱼的田壤。登那土腹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带着几处娉婷的间隔，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村舍和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音，有佳音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添深了颜色，一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稗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切零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菱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诗情、更诗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两三幅图画式的经验至今还是徐徐地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换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放暑假了，哎，带孩子坐公交车外出游玩的家长多了，
2: 包括孩子们自己可能约上三五个同学呀出去玩，那这个首选的交通工具那就一定是咱们的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公交车呀，很方便。
1: 孩子们的暑假模式开启，那孩子们也要走亲访友外出游玩啊。孩子们的公交车的出行量增加了，因为毕竟家长还得上班啊。
2: 但是呢，因为孩子们啊年纪都比较小，包括社会阅历经验也比较少，所以当他们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安全问题呢他就忽略了。
1: 另外呢，孩子平时上学可能家长用私家车接接送送还是有条件的，
2: 没错，
1: 反而是假期家长呢对孩子的陪伴啊出行啊可能还想哎你锻炼锻炼吧哈。
2: 而且再加上孩子啊三五个成群，这一坐公交车前前后后打打闹闹啊，有的时候一说话哎这有些安全隐患他就凸显出来了，
1: 甚至坐过站了坐反了。
2: 没错。
1: 是，那今天啊应急时刻就给大伙儿说说这暑假里孩子们哎去锻炼锻炼坐公交车啊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安全问题，给大伙儿提示提示。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应急时刻。
1: 说到乘公交车，嘿，先得说这个秩序问题。
2: 没错，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说要有秩序啊，排队啊，其实就是怕这个踩踏事件呀，包括一拥挤就容易出事儿。
1: 所以家长要是自己的孩子单独或者和小伙伴啊乘坐公交车，还是要提醒孩子候车的时候要按照规矩来，要排队，而且别凑的人家那么近啊。
2: 对，而且有的时候呢，可能公交车呀，要走了，你说赶两步跟着公交车跑，或者说公交车快进站了，我赶紧往那儿跑跑啊，要挤过来，其实这样也很危险，
1: 因为跑的时候眼里只有公交车了，
2: 没错，
1: 特别容易忽视自行车和其他社会车辆。
2: 一方面给自己安全造成危险，另一方面呢，那公交车它也有盲区啊，
1: 是，
2: 它也有可能没看见你。
1: 我们家那个小区门口呢，前面就是一排公交车站
2: 啊。
1: 我呢有时候骑共享单车回，我印象啊就是特别深，而且呢感受也特别深，就是呢孩子包括大人啊，要是看到这个公交车来了，他眼里就只有那个车轱辘，
2: 对，
1: 他就能冲到你的共享单车上。
2: 没错，因为他就想赶上那班车啊，他却忽略了周围的这个情况他变化，因为毕竟还有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
1: 还有呢，有的孩子为了等公交车，他甚至就站在你这个自行车道的最中间，就他忘了这是个自行车道了。
2: 没错，所以说啊，大家等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秩序啊，先排队，然后呢依次上车。
1: 是，那咱们现在就说第二个了，在坐车的过程当中，当然了，我们公交车的车况啊等等还是有保障的，但是呢，这也不影响咱们呢给孩子啊提示提示乘坐公交车的消防安全。
2: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

0: 看到啊，公交车配备的都很齐全，尤其对这个消防的工具啊，比如说安全锤啊，灭火器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如果坐公交车的话，你会发现在门的前后啊，在那两边，在那个车壁上都看见小孩好奇，因为你说一小锤子，
1: 拿下来看看，
0: 对，一小锤子挂在那儿，一个消防器，
1: 那是什么呀？
0: 没错，然后还有几个同学，因为就跟你说三五成群啊，大家在那讨论，哎，你敢不敢拿？或者说，哎，你敢不敢拿？
1: 那是干嘛的？
0: 哎，它这好奇心一上来呢，其实这也是危险的。
1: 是的，因为咱们今天啊，主要说的是公交车，不是地铁。
0: 嗯，
1: 因为地铁的乘坐呢，相对哈，比公交车简单。
0: 对，
1: 嗯，它是封闭的哈，速度也快。地铁里面那
0: 用才会去用到。
1: 是，
0: 那平常呢，您也跟孩子多说两句啊，咱没事的时候就是也别拿它去乱玩啊，乱摸的。
1: 不过呢，关键时候怎么用也得教给孩子。
0: 嗯，
1: 就比如说啊，车子有这个倾覆啊，或者着火呀、啊，咱们也知道夏天啊，这个很多的公交车它没有那么多窗户，或者窗户呢关得很严，它就是为了这个空调啊的这种通风，特别是长途的公交车哈、啊。那市属的公交车呢还好点哈、啊，这个玻璃呢一般来说呢都是活动的啊、
0: 嗯，
1: 它是短途的嘛，速度也慢，风吹进来也凉快，但有这个安全锤就一定说明它有空调。
0: 嗯，
1: 那么小朋友们要注意了啊，这个安全锤怎么用呢？取下来用这个尖儿砸角。
0: 嗯，
1: 砸中间也行。
0: 对，您砸中间也
1: 行。
0: 对对对对，别没事敲一敲给敲碎了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咱们说到窗户啊，就说这孩子啊，他喜欢比如说乘风的感觉。
1: 哎，
0: 哈，他把手啊、脑袋啊伸出窗户去，因为公交车一开起来，他有风啊，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想玩一玩。嗯、但是呢，却忽略了其中的危险。
1: 我跟你说啊，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哎，全班同学呢一块去爬华山，因为你知道我是西安人。
0: 嗯，
1: 我啊。真的是常年学习压根儿就不出去玩，而且那会儿出去旅游呢、
0: 嗯、
1: 真的是很奢侈、啊、
0: 没错，
1: 我就没出过西安。然后呢，我呢好不容易出了一次西安，坐了一个火车啊、
0: 嗯、
1: 火车也特别慢，但是全班同学我就特别高兴啊。
0: 对对，
1: 然后我的头啊就一直伸在火车的窗外。
0: 那说实话现在回想挺危险的。
1: 后来下车的时候吧，脸几乎是黑的，
0: 因为全都吹的快、
1: 嗯、吹的脏的。
0: 啊，老式的那种绿皮火车啊，它是前面烧煤的，它
1: 的
0: 那个烟呀，你知道吗？顺着窗户，它其实往后走。
1: 是的，然后我一点没糟蹋啊，全都闻进去了。
0: 啊，你全给吸收了，
1: 全扑脸上了。
0: 对，但是现在呢，虽然咱们不一定公交车说烧煤烧什么，
1: 嗯、
0: 但是头啊手伸出窗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公交车有时候走那个树枝啊，咱说轻一点是树枝，
1: 哎，
0: 说严重一点呢，两辆公交车会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路很窄，
1: 对，
0: 它有时候很急很快。碰到的时候你有时候来不及就容易造成危险。
1: 你说到这个树枝啊，我觉得真的要注意，你这树枝看着软，那你带上速度那就跟刀子一样、
0: 哎、没错。
1: 另外呢，现在这季节是盛夏，那很多树木生长得非常快，
0: 嗯，
1: 可能前两天呢距离这个车站还这么近啊，过两天就伸出一个细长的枝丫，那抽在脸上那也疼啊。
0: 没错没错，所以啊，如果孩子单独呢乘坐公交车，家长我觉得还是得把以上这几个问题呢跟孩子反复的唠叨唠叨。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说了乘车的这个消防安全，
0: 嗯，
1: 哎，秩序以及呢人身安全。其实说到这个人身安全啊，这夏天真的是有一个话题没法回避，
0: 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在公交车这种公共交通工具上呢，有可能啊小女生会碰上一些很尴尬的问题。
1: 哎，因为夏天啊大家都穿的衣衫呢比较单薄，包括孩子也穿的少，可能就会遇上一些坏人。
0: 是，
1: 人这一少吧，这坏人啊他胆儿就小了，
0: 嗯，
1: 这不水落石出他就容易被看到嘛。但是你也不能排除在人多的时候或者胆儿大的一些坏人被一些孩子特别是女孩子给碰到了。
0: 江苏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那让我们一起去听听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3: 6月5号早晨6点55分，常州市华夏义博园公交站台，一名小学女生在奶奶的目送下上了43路公交车。
1: 您现在听到的是江苏常州电视台的相关的新闻报道。
0: 嗯，这个说的是一什么事儿呢？说的就是一个小女孩啊独自乘坐公交车，结果却在车上遭到了男乘客的骚扰。
1: 咱们一块来听具体的情况。
3: 紧跟其后的是一名老人，看上去约有80岁左右。老人跟着女孩走到车厢后排座位，并让女孩坐到了里面最靠窗的位置。随后，老人拿出吃的东西给女孩，并用左手摸了摸女孩的辫子。7:01，女孩突然发出了尖叫声。

0: 身体一直扭着在反抗，老人一把将女孩搂在怀里，亲了孩子的嘴巴。
1: 从这个视频来看，当时车上人特别少，离司机近的座啊，坐了三四个人，中间呢没什么人，然后就是后排座上的这一老一少。这可想而知，这没人看到啊。谁知呢，坐在最前面的司机陆师傅一声大喊，咱们来听当地电视台的报道。
2: 哎，那老人自怜呢，啊，屁股死在这边呢，你不比死在我跟前。
3: 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听得有点听不懂啊，这是江苏常州的地方话，我来给您翻译一下。这个陆师傅啊，就是当时在呵斥这个老人啊，就是说你要干嘛啊，你别动他，然后呢让这个小女孩到自己身边，而且还对老人呢继续霸气制止，说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你要再这样我就报警。
1: 呵斥完了呢，那咱们继续来听当地媒体的报道。
0: 公交车驾驶员陆翔立即停车走进车厢呵斥老人，女孩随即来到了陆翔身边，坐到了前排位置上。在驾驶员和乘客的指责中，那名老人仓皇下了车。
2: 下次碰到那种事情你不要跟他一起走，知道吧？
1: 那我也给大伙儿翻译翻译啊，这位好心的正直的女司机她给孩子说的什么。她给孩子说啊，说你到我这儿来，你以后坐车你就站到我的身边，你不要后走。
3: 说实话，在现在啊，陆师傅这样的好人是值得我们为他点赞的。
1: 为什么？给您多说两句，您想想，如果您是司机师傅，那您每天是不是上班的点是固定的，时间是固定的？
3: 没错，
1: 您每天呢从这个站这儿路过的时间大概也是固定的。那说白了，您在明处，这个老头啊他在暗处。
3: 哎，
1: 那咱们可以想象啊，那司机呢他的这个工作轨迹老头是掌握的，
3: 你很固定嘛，
1: 你在这么多人面前你呵斥了他，你制止了他的恶行，他要是胆小灰头土脑的他就走了，他要是心怀恶意呢？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啊，我们的陆师傅真是一位侠女，好样的呀。
3: 没错，但是这一件事情同样也给大家家长提了个醒。大家可能平常呢光是觉得会遇到比如说啊我们所讲的应急的可能大事故啊车祸呀，但是这些事情您也不能不防啊。
1: 很多女性啊其实在乘车的过程当中都或大或小的遇到过一些坏人。我现在回想啊，我小时候人家遇到的那也不一定是个坏人，可能就是我这个，
3: 你说说，
1: 可能就是我这个警戒感太强了，我这个警铃呢响得太勤了，
3: 从小就有应急意识。
1: 哎，对，还真是，我人家没对我怎么样，就是有一次我呢，因为我姥姥啊在城里住，我们家在郊区。我呢星期三下午和星期六总是要去看我姥姥，到我姥姥家。
3: 是，
1: 然后我就自己就坐车去哈。那时候呢进城的这个公交车很少，一个一路人特别多，就差挂在车厢上了。那我骑上去了之后呢，我回头一看，哎，有一个男的在冲我笑。哎呀，我就响警报了，应急警报了。
3: 哎，你别说，你这应急意识是可以啊。
1: 我心想什么意思，冲我笑。
3: 嗯，
1: 在拥挤到啊两只脚抬起来都掉不下去的情况下，
3: 那人相当多了，
1: 我奋力地钻到了前头。但是呢我觉得我没判断错的一点就是啊，我回头一看他跟着我，就是他也奋力在特别拥挤的这个车里面竟然往前钻。
3: 那还挺吓人的。这个
1: 是啊，我心想完了，这不是一般的乘客。后来啊等我年龄大了，我在想是不是人家从前门下车呀。反正
3: 那不能吧，
1: 反正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3: 那你
1: 还没到站呢，
3: 你又不是售票员，人家前面下车冲你乐什么呀。
1: 对呀，我现在回头想啊，邪魅一笑那就叫邪魅呀。反正我当时挺害怕，我也就十一二岁，门一开不管哪一站一个箭步我就冲了下去，撒丫子就跑。
3: 还挺聪明的。
1: 哎呀吓坏了，我跟你说啊，两三年以后想起来都害怕，以后再坐公交车的时候我聪明了，我就站在售票员跟前看着、看着售票员，哪儿也不去。然后售票员呢有时候会说，哎你往里走，我不去，我就站这儿。然后售票员也就不驱逐我了。
3: 您看看，其实有一些小的经验啊，包括这些乘坐公交车的经验，家长还是要教给孩子们啊，也让孩子们呢认识多好人，也有很多的坏人。
1: 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也是发生在外地。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啊，就是一辆公交车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的声音。
3: 这个事情啊，发生在云南的昆明，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当地电视台的报道。
4: 26路车车长蒋师傅开车回到黄土坡车场，准备进站时，一名小学生走过来向他求助。
5: 他家那里是蔬菜还包了，给他用电话拨到一个，给他妈妈，我家可以呢。
3: 这块儿我得给大伙儿翻译翻译，这小姑娘说的是什么呢？这小姑娘说的是啊，叔叔我太害怕了啊，能不能用电话打一个给我妈妈的电话呢？说有个叔叔。
1: 这蒋师傅啊一看，哎呦，这孩子还戴着红领巾呢，那这肯定是个还没入团的孩子，怎么着也得这小学或者是初一啊，这还是个小孩子呢。这蒋师傅一听啊就特别的气愤，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蒋师傅给电视台

0: 的记者介绍，他在现场孩子给他怎么详细的介绍自己遭遇了什么。
1: 因为有个叔叔在摸他哈。
0: 大家估计也听明白了，孩子说啊，说这个叔叔在摸他，然后蒋师傅就赶紧安慰这个孩子，说你别害怕，
2: 先安抚一下小女孩的情绪，因为太恐惧了嘛。紧接着呢，蒋师傅就非常气愤，
1: 我就叫你了，不要害怕啊，还为了腿好了吗？
3: 监控视频显示，当天下午4:30左右，这名女孩在建设路上了26路车，坐到车厢中间位置。不久，乘客陆续下车，车上只剩下几名乘客。这时，一名中年男子离开自己的座位，悄然坐到了女孩旁边。十多秒后，女孩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备离开座位。不料，这名男子竟挪到了女孩的座位上，导致女孩无法出来。僵持了几秒钟之后，男子又挪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女孩只能坐了下来。期间，男子还四处张望。又过了几秒钟，女孩奋力从里座走了出来，站在车厢里，一直到公交车开到终点站，女孩才向车长求助。蒋师傅把女孩带下车，交给保洁员照看，发现车上还有一名男子没有下车。经女孩指证，就是这名男子骚扰了她。气愤不过的蒋师傅上车将男子揪下了车。蒋师傅说，在拖男子下车的过程中，男子还奋力反抗，他花了很大力气才将男子制服。
1: 我心下晓得是所谓为人父母嘛，不好，如果是接触这个受到不法侵害了，青少年还是哪管啊？而且他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3: 蒋师傅的同事及时报了警，随后女孩的妈妈也赶到车场。女孩的父母看了监控视频后，专门给车队送来一面锦旗和感谢信。信中写道，现在好多人都说世风日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管闲事儿。然而从蒋师傅身上，他们看到了正义的化身，感谢蒋师傅在危急时刻保护了他们的女儿。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这个案子当中的这个男的30-40岁，这个胆儿可就比那个80多岁的老头要大多了。
2: 他一直坐上面，你看他还不下车。
0: 是，你就剩你和孩子了，你还在等孩子呀？你也太坏了吧！
2: 我就说这个人呀，真的是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0: 你说孩子独自在车上啊，不一定能遇上这样的坏人，但是遇上一次，真是把孩子吓得够瘦啊。
2: 没错，
0: 还是在一个外地的城市里啊，也有一辆公交车。当时呢是只坐着一个30来岁的这个男性的乘客，然后过了一站呢，这就上来了一个也是啊，这小学生模样的小姑娘。
2: 这小姑娘啊也是一个人，独自呢就坐在了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0: 哎，说到这儿啊，大伙儿听，这孩子车上都没什么人，就这男的一个乘客，你一上车，你不坐在售票员旁边或者司机师傅旁边，就走到最后的这个角落去了，
2: 找个安全感的座位。
0: 哎，觉得坐到角落里是不是事儿少啊？哈，
2: 但是这个时候，在公交车里的这唯一一名男乘客就起身了，坐到了小姑娘边上。
0: 孩子啊，就吓得手足无措，不敢吭声啊。
2: 这公交司机师傅朱建杰从反光镜里是看到了这一幕，很气愤，立马停车，转身就走过去，一把就推开了男子，并且大声呵斥：“你干嘛呢？”
0: 这师傅真好，你看这师傅，这孩子甚至没有像刚才那俩孩子一样，甚至呢没有像第二个案例当中的那个女孩子一样，还知道躲避，还知道啊这个求救啊。这孩子大气儿不敢出，可是司机师傅啊主动介入。
2: 没错，这要是朱师傅不介入的话，我感觉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0: 这男子怕了呀，说这小孩是我朋友。
2: 那朱师傅拉起小姑娘就是让她坐到前面，男子见状啊也就慌忙下了车了。
0: 这幸亏啊有个好样的司机师傅啊，咱们为这些啊见义勇为、积极保护孩子的好的司机师傅啊
2: 点个赞。
4: 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刚才啊咱们说的这几个案例呢都是针对女孩的，但是呢咱们针对男孩也有可能会碰到。
0: 我的孩子啊，他这个保护意识就比较强，反抗意识比较强，他会呼救，会求助，会反抗。
2: 对，
0: 有的你看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不吭啊。
2: 那要是没碰见好的司机师傅，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啊。
0: 是，所以呢当您要是没办法，只能让孩子，特别是啊小一点的孩子上小学，或者女孩子单独乘坐公交车，还真的啊把孩子带一带，把这个线路熟悉熟悉，结合呢他常坐的这个公交车的车型、人员的多少、线路的长短，您再看一看常坐车的这些人，给孩子讲一讲啊，你万一遇到了坏人该怎么办。
2: 其实作为孩子遇到坏人啊，反抗呢说实话不太现实，因为毕竟身体娇小，所以您啊就教会孩子。

0: 孩子两步走，什么两步呢？哎，第一步就是会呼救，
1: 哎，得喊出来。那怎么喊？这也是个问题啊。
0: 嗯，
1: 咱们说说哈，
0: 在公共场合呀，如果遇到危险啊，您要教孩子会大声的这个呼救。
1: 大声呼救外，还要在呼救的内容上有一些适度的制止坏人不轨行为的一些内容。
0: 哎，你别说，这种就是有警示作用。
1: 比如说啊，起码得让孩子啊这样大喊出来，拉个警报，周围的人呢立刻呢就会关注孩子，那胆儿小的坏人呢他就会收手。
0: 哎，他一心虚呢，你这孩子再一尖叫一呼喊，他就会离开现场，或者伪装的就是和自己没关系，他不能再继续进行犯罪了。
1: 其实我觉得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0: 嗯，
1: 因为毕竟是个孩子，你说我在现场，我见义勇为，勇斗歹徒。哎呀，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0: 也别这样，容易受伤，
1: 做不到。
0: 没错，没错。
1: 孩子呢，你还得给这个坏人一定的安全。有的人说，那你这不是便宜了他吗？这也不能叫便宜，也就是说，起码你得保全自己的安全。你万一你把他领子一揪，你是坏人，怎么他要随身携带刀子呢？
0: 你看，
1: 这个事情问题就严重了，犯罪的形式就升级了。所以最关键呢，还是要教孩子要自保。第一呢，要大声的喊叫，要把这个坏人给吓跑了。
0: 嗯，那咱们就来说说第二招是什么呢？除了会呼救啊，还得会求救。
1: 嗯，就有的坏人他胆儿大呀，他不心虚，你这边叫着，他那边啊，他还不收手。
0: 哎，那这个时候你要教会孩子呢，用尽全力去尖叫大喊，喊什么内容呢？
1: 哎，喊啊，救命啊！
0: 哎，或者说大声尖叫，你是谁？救命！或者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这类词眼。
1: 哎，这一下子啊，实际上呢，就把这个坏人呢给现形了。一般来说呢，胆儿啊再小一点的，他就是说胆儿大一点的，他也不敢了，他可能呢就收了手了。但是呢，有的时候这胆儿大的他是惯犯啊，
0: 嗯，
1: 你只要不点名道姓，不手指着他的鼻子，你这种呵斥和求救也不起作用。
0: 没错。但是你求救之后，大声求救之后，就像咱们刚才几个案例说到的，会有好心的司机师傅啊，或者旁边的路人就会帮助你。
1: 嗯，那么怎么求救呢？首先找售票员和司机师傅，因为他们呢是这个公交车上的工作人员。
0: 在公共场合呢，大家可以找商场的保安，或者说一些售卖的柜员来寻求帮助。
1: 哎，也可以啊，寻求周围人的帮助，叔叔阿姨，这儿有坏人等等哈。
0: 嗯，
1: 我是建议孩子啊，一般情况下不要指着鼻子去指认在现场，这样很容易让坏人狗急跳墙，犯罪升级。
0: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孩子保护好自己。
1: 哎，比如说孩子一喊啊，阿姨，这儿有坏人，阿姨，你让一下，让我到司机师傅旁边，这儿有坏人，我相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没错，我们呢当然不能寄希望于侥幸啊，更无法确保呢每一个接触孩子的人都有一颗很好向善的心。但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防患于
1: 游乐场去玩。
0: 哦，
1: 哎，我挺高兴的，因为我陪他去过。
0: 啊，
1: 嗯，我也希望呢他，哎，多一些友谊和同学们这个欢聚的机会啊。
0: 是是。
1: 哎，然后呢他们班呢就组了一个小群，有男有女，我就
0: 窝嘛，是吧。嗯，
1: 但是呢一想到他要坐地铁或者是公交车啊，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呢把今天在节目当中唠叨的这些话呀我也给他说了，那就是呢你们还是要尽量离司机和售票员近一些。
0: 没错，
1: 特别是啊，你们既然一堆儿出去的，别散了，一个前一个后哈，这个呢就互相没有照应了。
0: 嗯，而且呢在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遇到危险情况还是要勇敢的向周围的人呼救啊，这样呢，
1: 嗯，
0: 我们说好心市民肯定很多，而且你要不呼救的话，大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出现危险或者需要帮助。
1: 遇到坏人啊，勇敢的适当的向周围人求救。
0: 嗯，因为你一味的隐忍呢，只会让他可能更加的猖狂，同时也在伤害你自己。
1: 是，给孩子多讲一些相关的应急安全的知识，既达到了在暑假让孩子。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

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海原，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偏远小县少有人知。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 8.5 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 11.2 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据最新研究成果，海原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达到27万人之巨，地广人稀的西北荒僻之地，地震死亡人数竟然超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足见其惨烈。2010年的12月16号是这场地震的90周年纪念日，海原地震博物馆在忌日那天正式开馆。那场亘古未有的灾难打开尘封，供人们凭吊和反思。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21世纪初，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如今早已离世，2002年接受采访时85岁的吕金芳老人是甘岩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子一下子摇得没了痕迹，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三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子里。接受采访时96岁的张怀志老人说，地震把崖窑的门拥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的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这场大地震甚至改变了人们千年以来形成的居住习惯，而今在海原一带的黄土梁上再也见不到挖窑洞为居的人家。打怕了吗？与纪世军同车到海原的马福生说，打在当地方言中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字眼，常与死并用。亡于地震在当地人口中就叫打死，可以理解为震怕了或者是死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直到它发生10天后才明确地记载在国内的媒体上。12月26号出版的《民国日报》报道，本月16日平凉及四乡10余县地震10余次，倒塌房屋压毙生命牲畜无数，为固原县尤重。这是当时最接电报局也因地震倒塌，3名工作人员抢出电报机架设天线连接电源。地震数日后才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大批遇难者的尸首遍布四野，浮尸累累而无力掩埋，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灭迹。关于大地震死亡的人数众说不一，最初考察开始最保守的估算也超过了20万人。此后数十年，科学界普

便采信的数据是23万余人。2010年，中国近代重大地震考察研究项目宁夏项目组重新整理了近90年所有的地震历史资料后，把这个数字修正为27万人。领衔项目组的是当时担任宁夏地震局局长张思源，他说，三倍于512大地震死亡的人数，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中国近代史上与之接近的只有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而唐山大地震的震中在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海原大地震震中在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地广人稀，毁于地震的数座县城规模不过数万人口而已，动辄半城皆墓，家家披丧，何其惨烈。张思源说，目前统计的海原大地震死亡的人数，不但有在震中直接死亡的，此后的余震、寒冷、饥饿、瘟疫又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由于年代久远，死亡原因已难以详细的区别，但是那场地震无疑是死神降临的起点。时值隆冬，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在1922年4月24号新陇卷一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的天气情况。17日，余震终夜不休，80斗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畜生冻毙者不计其数。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也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当地人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有急震，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纪列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腹直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将毙，牲畜死亡失散，狼狗亦群出吃人。待到地震之后的2个多月，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等人到达震区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惨景。活下来的人无心去掩埋那些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尸体，遇难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依然在一起摆在街道上腐烂。在海原地震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份10万火急打头的电报，那是时任甘肃省省长的张广建向民国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发出的求援电报。可是就是这份10万火急的电报发出的时间居然是1921年1月20号有余。当时的政府机构是如何救援这场旷世灾难的，可见一斑。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天灾人祸交替的世纪苦难，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刚替代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统治，加之国力匮乏，面对奇灾浩劫竟无动于衷，唯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了10000块大洋，此外再无政府力量出手救援。震中各县地方官府同样遭受重创，多数陷于瘫痪。海原县县长钟某的妻子、儿子同时遇难，钟某哀急发疯。隆德县知事邓某的妻子和女儿遇难，痛不能言。县衙自身不保，省政府不知所措，北洋政府置若罔闻，镇中人民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冻馁、瘟疫接踵而至，灾情进一步加大。地方官员和乡绅组织的自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亮点。当时的静宁县县长是周庭元，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
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服。

0: 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的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自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庭园震后作为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掩埋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震后70天，甘肃旅经人员在报刊上撰文痛述灾情之烈，抨击当局冷漠态度，悲叹茫茫70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痴痴900万人民与共和国内为孤孽隐痛而无泪可挥，呼吁国人慷慨解囊，以救助黎民火荼之苦。身在京沪各地的甘肃籍人士纷纷唱捐救灾。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在民间组织的募捐救灾活动遍及全国，旅经甘肃同乡会组织的甘肃赈灾救济会是较有影响的赈灾组织。该会成立后即制定了简章、办事规则，向社会各界发出哀告书，向军政要人黎元洪、曹锟、张作霖等人呼吁资助。不过大灾面前，这样的救援显然力不从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21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民间赈灾救济组织仅收到了16个省、150余县、单位、军队和500余人的捐款，3.1万元的大洋。如此微薄之数，可见赈捐之艰难。救灾举措本就举步维艰，杯水车薪。北洋军阀在甘肃的执政者代理，甘肃督军陆洪涛又出了一个雪上加霜的昏招。他迫于财政和军饷困难等原因，和甘肃军阀孔繁锦一起铸造铜币。这种铜币以民国铜币做样板，进行翻砂铸造，大量发行，流通于兰州周围城镇和地震灾区，直到现在仍有存世。这些铜币质量粗劣，板别众多，只能在甘肃省境内流通，在外省根本不能使用。而甘肃又是灾区，救灾物资特别是粮食匮乏严重，翻砂铜币大量入市，等于是人为地制造了通货膨胀。甘肃救济崩溃，民间怨声四起，但军阀们不顾灾民的死活，翻砂铜币继续发行长达4年之久，造成饿殍遍地。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良曾回忆，由平凉运来的2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起，护押锅饼的士兵也斥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同时有文月初期，这个陆洪涛还在和一般官吏们在督军署饮酒赋诗，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1923年3月19号，甘肃籍国会议员周之伦等人在给中央政务处的公函中描述震后2年余的惨状。毕省自震灾以后，民生凋敝，日益颠连，加以雹灾旱荒，贫岁欠收，使则省外各县更迭蒙灾尽，且流离之惨延及省员。逃难成了众多地震幸存者求生的唯一选择。 王炳军告诉记者，海原县死于地震的人十有五六，幸存的又有一小半背井离乡。现在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海原人多数都是那个时期逃难人的后代，留在故乡的人吃光了存粮，吃光了畜生，甚至用来耕种运输的牛马也被宰杀殆尽，靠着微薄的救济挨到第二年的春天，野草树叶又成了吃食，直到数年后海原民众才又得温饱。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观测地震，在中国可以说是从海原大地震之后才开始的。柴赤章这样说，第一批到达集震区的观测者严格的来说并非中国人，而是从北京赶来的几个外国人。这一行人是抱着救灾的目的前来的。1921年的3月6号，中国民报中报道，据国际赈灾协会称，现派贺军等赴贵省灾区实地调查，自回报后即行筹备相当救急之方。贺军也就是现在翻译的霍尔，是国际饥饿救援协会派驻北京的总干事，同行的还有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克劳斯。他们当年三月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进入甘肃，先后到达平凉、隆德、静宁、兰州、固原、镇戎，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等地。大地震之后，山河拥塞，交通断绝，这一行人先乘火车，后雇马车，最后骑着毛驴、骆驼进入几乎沦为孤岛的集震区时，那里的人们已经在恐惧、寒冷和饥饿中苦熬苦挨了两个多月。可悲的是，霍尔等人并没有带来灾区盼望的救援，虽然他们在集震区记录了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回到北京后还制成了纪录电影放映，号召捐款救助，国际饥饿救济会也确实筹到了不少捐款。但那已是震后的第二年，据说那一年华北五省大旱，国际饥饿救济协会以此为由将捐款抽走，地震灾区未得援助。不过霍尔等人的调查报告在山走动的地方发表在192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成为了当年对地震现场最生动写实的描述。更为珍贵的是，他们拍摄了大量的震害照片，现存的海原大地震影像资料一多半出自克劳斯之手。这几个外国人并非专业的地质工作者，他们的记录偏重于地震造成的苦难，这样的场景在集震区随处可见，每走一步都足以震撼人心。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在集震区中探访了月余，却错过了震中海原。第一批进入集震区进行专业地震考察的中国地质学家脚步稍稍晚于霍尔等人。1921年的4月，当时的内务、教育、农商三个部派出温文浩、谢家荣、王烈、苏本如、易寿凯和杨景吴六名委员赴灾区调查。其中温文浩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对中国的地质学教育和研究应用做了众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

0: 翁文浩在，为调陈调查甘肃地震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应通力合作，改变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精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昔记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是古代地震仪由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和后来地震前兆及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海原地震的发生，成为中国近代地质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近代的地震学更是由此而奠基。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导演释之愈合的温情之作《比海更深》。

0: 这世上有一种情感，时间也抹平不了。有人曾说，北野武和市之愈合代表日本文化的两个方面，北野武探讨的是人生隐藏的残酷，而市之愈合传递的则是生命共通的善意。在他的原创小说《比海更深》里，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一如既往的细腻和敏捷，将人性的隐晦和狡黠刻画得入木三分，并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读者，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比海更深的，唯有亲情与爱的羁绊。在亲情与爱面前，在生与死的较量之中，人生所有的遗憾、误解、隔阂，都终将被岁月温柔化解。比海更深的主人公梁多曾是一位专职作家，并在15年前曾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人生一度走向巅峰。但辉煌过后，梁多陷入了创作危机，笔下再也无法写出优秀的作品。他长久以来的精神支撑是每月一次与儿子的见面，到最后却无力负担儿子的抚养费。倍感挫折和孤独的梁多来到城郊探望母亲，而这夜台风突然杀到，同样前来的前妻和儿子只好被迫留宿，让久未聚首的一家人难得共度一宵。四分五裂的家庭关系是否会在这一夜发生转变，而梁多又能否重新拾回家人的爱和关心？小说《比海更深》的书名来自多年前邓丽君唱过的一首歌《别离的预感》里面的歌词。正如歌中所唱的，离别是人生恒久的话题和宿命，每个人都无法避免，无法撼动。离别之后，或留下遗憾和不舍，或留下。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 CRC 时隔11年重返怀，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将于8月启幕，检查法治辅导员机制首次延伸至军校，以法治力量服务强军兴军事业，我区开展民兵应急防汛集训，市残联专家组督导汤河口镇残疾人康复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7月23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怀柔举办。时隔11载，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正式重回怀柔赛场。发布会上，赛事组委会详细解读了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的整体规划与核心安排。2026赛季 CRC 怀柔站将于8月28日在杨宋镇瑞思赛车场开展超级赛段比拼，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举办，为期两天。
11: 新赛季 CRC 将锚定打造赛事标杆，深化体旅融合，培育汽车文化三大核心发展方向。在坚守专业赛事基因与经典竞技传统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办赛体系，升级赛事服务，筑牢安全保障，创新传播模式，全方位推动赛事综合品质全面跃阶。 本次赛事系统打造一加四赛车主题系列活动，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融合发展。一级拉力赛正赛途经宝山镇、汤河口镇、喇叭沟本满族乡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共设置大栅子、黄垫子、杨坡、十八坡四大专业赛段。比赛核心赛段里程达175公里，含行驶路段在内的总里程约585公里，所有比赛路段实行全程封闭管理。四及四项特色赛事，在赛事期间阶段性设置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赛车技能趣味赛四项特色赛事，覆盖专业车手、车企代表队、科研工作者、现场观众、青少年群体。
12: 怀柔区社会体育指导管理中心主任李杰：
13: 怀柔赛道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在画中赛。在怀柔南部呢，我们在瑞斯赛车场设置了超级短道赛，可以让咱们现场的观众直观地感受赛车的飞驰。短道赛结束以后呢，赛车将一路向北，沿途驶过我们的中国影都和怀柔科学城。在怀柔的北部，我们沿天河、汤河流域设置了正赛的赛道，沿途呢既有咱们燕山深处的茂密丛林，也有河川沿岸的田园风光，可以让咱们车队呢在竞速中感受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多元魅力。
11: 同时，本次赛事首次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探索汽车竞技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新场景。创新观赛体验 AI 天宫机器人出任本次赛事首席硅基智能领航员。赛事期间，组委会在中影二期草坪推出赛事配套活动引擎声浪节，包含汽车市集、汽车模型互动区等，同时打造超现场，车迷朋友们可通过企鹅体育 APP 等线上平台云端观赛，也可在汽车市集现场通过大屏观赛。创新打造白天观赏极速赛事、夜晚聆听山野音乐的体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广大车迷在感受速度与激情之余，可品尝怀柔特色美食，入住乡村民宿，畅享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独特体验。据悉，怀柔与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渊源颇深，缘分悠久。1997年，第一场中国人自己的拉力赛在怀柔举行。1999年，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中国分站赛在怀柔开赛，让国际顶级拉力赛事首次进入国内大众视野。2012年至2015年，怀柔更是连续四年成功承办 CLC 分站赛事，积累了深厚的办赛底蕴与群众基础。
12: 赛车手代表陈家龙：
14: 早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的父亲也是在赛场比赛，然后我是坐在观赛区来看爸爸比赛，然后也是听前辈们说怀柔也是这个赛道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刺激，然后也属于高速赛段。然后今年呢，也是作为新生代车手我，然后站在赛场上来参加这场比赛，我还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发挥最大水平。
11: CL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是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汽车拉力赛事。通过打造赛事标杆，深化体旅融合，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汽车运动的魅力，推动汽车文化在首都的传播与普及。
12: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赛事总监周晶晶：
15: 怀柔拥有赛道资源和丰富的办赛经验，我们期待本站赛事成为 CLC 全年分站赛中的品质标杆，在赛道设计、安全保障、服务等方面树立新的标准。然后汽车运动呢，本身横跨工业、体育、人文、经济多领域，是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我们希望以 CLC 怀柔站为纽带，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为怀柔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当前，怀柔正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着力打造 335N 特色品牌赛事体系。CLC 作为区域三项高级别引进赛事的核心项目之一，标志着怀柔体育事业与高端赛事运营能力迈入全新发展阶段。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及怀柔区领导何建东、任占志、韦小平、赖良、李树海参加。
9: 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夕，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将法治辅导员机制延伸至航天工程大学，推动军地协作，进一步落实最高检维护国防利益、军队、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专项行动，以法治力量服务强军兴军事业。 航天工程大学的检查法制辅导员将立足检查职能，紧贴军校特色，重点做好法制宣讲、军检联动、检校携手三项工作，围绕国家安全、军事秘密保护、军人

0: 人职责义务、涉军维权等内容开展授课，探索军地常态化协作机制，携手开展法治风险排查、安全隐患研判、设法问题会商，共同维护法治均衡环境。法治辅导员郭凤江说：“
1: 走进航天工程大学，我最想讲的是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底线，明晰行为边界与违法后果；二是军人的身份特殊性。
0: 意味着比普通公民更高的法律要求和更严厉的行为规范。三是依法维权，当自己和家人遇到法律问题时，知道如何寻求帮助和依法应对。我会用真实的办案经历来讲，让法治课既有法律深度又有实践温度。”
2: 校园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法治辅导员机制将专业的法治力量引入军校课堂，通过检察官专题授课、案例研讨，模拟法庭等多元形式，培养学员的法治思维，引导学员树立正确价值观，助力学员成长为既懂法律又懂军事的复合型人才。环球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姚鹏说：“
3: 法治辅导员走进军营院校，
0: 就是要将简历下沉至强军备战一线，依托检察机关成熟的法治教育经验，为新时代航天人才培养提供精准的法律服务，打通法治保障的最后一公里。”自2025年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率先建立法治辅导员机制以来，环柔区人民检察院先后选派60余名干警担任全区110余所学校的法治辅导员，实现法治教育全覆盖。
2: 法治辅导正成为环柔检察服务基层治理的金名片，检校合作从保护未成年人向服务成年学生升级延伸。环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姚鹏说：“从幼儿园、中小学到职业院校，再到军队院校，法治辅导员机制不断延伸的过程，正是检察机关法治服务供给持续升级、
4: 法律监督触角不断延伸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将以法治辅导员为纽带，立足四大检察职能，通过定期的法治宣讲、法律咨询、以案施法，与学校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及时回应院校的法治需求。”为严格落实我区防汛工作部署，确保汛期各类险情稳领而动、快速处置、高效管控，日前区武装部启动民兵应急防汛专项集训， 120多名民兵集中参训备勤，组建专业化防汛前置应急力量，随时待命奔赴抢险一线，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本次集训为期10天，全程聚焦实战需求，坚持训为战、练为用原则，紧扣防汛抢险核心实战科目开展系统化针对性训练。 训练场上，参训民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铁锹、救生器材、救护装备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整齐列阵，一场紧贴实战的应急防汛专项集训全面展开。为最大限度贴近真实防汛抢险场景，集训专门设置突发险情模拟环节，随着应急出动指令突然下达，参训民兵快速收拢人员、装载装备， 整治队伍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出动、直奔处置现场。冲锋舟组装搬运组、抛绳救援组、伤员转运组、紧急救护组各司其职，密切协同。集训教员全程跟训指导，细化动作规范，明确处置流程，让每名参训民兵熟练掌握防汛抢险基础技能和专业处置方法，切实补齐应急抢险能力短板。
0: 以演促练，以练促战。下一步，区武装部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民兵防汛应急演练和实战演练，不断夯实防汛应急处置基础，优化前置备勤力量部署，提升民兵队伍应急抢险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时刻保持临战备战状态，全力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唐河口镇消息，近日，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专家组等中心对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开展现场督导。 汇报会上，中心康复科负责人围绕环境设施、专业服务、服务绩效、创新影响四大方面进行详细汇报，重点介绍了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康复指导、重点人群入户随访、无障碍就医及健康科普等工作开展情况。

0: 通过数据和实力全面展示服务成效，随后功能区、诊疗窗口及无障碍设施区域实地查看，详细了解山区残疾人日常训练、居家指导和上门服务流程，并对照服务规范，逐项查阅健康档案、康复记录、随访台账等资料进行全面细致检查。 专家组对中心残疾人康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针对存在的细节问题，现场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整改意见。汤河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将以此次督导为契机，认真梳理问题，抓好整改落实，立足山区实际和残疾人需求，持续优化康复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切实增强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专场走进宝山镇小庙梁示范田，同步开展玉米绿色防控现场观摩，有机肥替代科普宣传两大主题活动，以生态农业集成技术筑牢密云水库水源生态屏障。活动现场，宝山镇汤河口镇刘林庙镇农业农村工作人员、村两委干部、村级农技人员及种植大户齐聚田间。 为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严守要限制性适用规定，农技专家现场开展绿色防控专题授课、实操示范赤眼蜂投放、诱捕设备布设及管护要点。活动共发放玉米名赤眼蜂8000卡、各类诱捕器150套及配套技术手册。零农药生态防虫技术方案生态效益突出，获得种植户一致认可。 同步开展的有机肥替代宣传中，农技人员讲解化肥流失对水质的污染风险，发放有机肥使用指南、科普有机肥改良土壤、净化土地等优势，详解粪肥秸秆肥分类及科学施肥方法，面对面指导农户科学用肥，提升有机肥替代食草水平。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下沉田间跟踪回访，常态化开展绿色农业科普，
0: 全面推广绿色防控、有机肥替代等生态种植模式，守护槐柔区密云水库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户增收双向共赢。燕栖镇消息，7月20号，燕栖镇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开展重点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居民小区、沿街九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等区域火灾隐患，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 本次检查按照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原则，分片区分类别进行拉网式排查，在居民小区重点检查楼道、电梯间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严查电动车进楼、非线充电、堆物堵通道等问题，核查充电桩运行管理，督促物业强化日常巡查。 针对小餐饮、小商店及经营性自建房，检查组重点检查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查看消防器材、电器线路、燃气软管使用情况，整治三合一住人防火分隔缺失、安全出口锁闭等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立查立改、闭环管理、轻微隐患现场整改。 对线路不规范、器材过期、通道堵塞等较严重隐患，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时限跟踪督办、限期消耗；对整改不利场所，将从严处理，严防隐患反弹。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宣传违规充电、燃气使用不当的危害，普及扑救初期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引导群众自动自查自改。 下一步，燕栖镇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对重点场所开展高频次滚动排查，加大宣传力度，从源头防范化解火灾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渤海镇消息，近日渤海镇组织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化宣教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走进乡村，深入人心。 本次活动多措并举，宣教结合，切实提升村民交通安全意识。活动现场组织村民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聚焦农用车违法载人、骑行不戴头盔、酒后驾驶、无牌上路、汛期涉水通行等农村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用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提升应急避险能力。 宣讲摒弃

0: 以枯燥说教创新宣传方式，邀请专业演出团队以快板山东快书等乡土特色节目将交通法律法规融入文艺表演，让安全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同时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人员结合农村道路通行实际，针对头盔佩戴、农用车规范使用、电动车安全骑行等高频问题，细致解读交通法规，剖析事故诱因， 引导村民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此外，现场工作人员还讲解了电动自行车专属保险政策、保障范围及理赔流程，为村民出行筑牢风险防线，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及便民宣传物资，营造全民关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的浓厚氛围。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7月22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针对电动汽车车载动力电池耐久性要求及试验方法第一部轻型汽车的解读。伴随这一国标7月1日实施，长期困扰新能源车主的电池衰减模糊、数据虚标迎来官方解决方案。自新规落地起，全新出能让车主直观掌握电池真实的剩余储能水平。 厂8市分两批次完成班次时刻，线路路由全面优化升级，新增停靠站点、调整行驶路径、延长运营时长，开通24小时全天候线路，精准匹配通勤、就医、会展、旅游、夜间抵离等多元出行需求，为市民及来京旅客打造更高效、便捷、普惠的地空联运出行选择。7月22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关于强降水、汛期食品安全风险提示，针对冰箱式保险箱的认知误区，市场监管部门提示，断电情况下，冰箱冷藏仅能维持约4小时，冷冻约24小时的相对低温。断电超时的冷藏冷冻食品不应仅凭感官判断，应果断弃用。
3: 24日至26日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气温方面，本周后期白天最高气温29至34摄氏度， 夜间最低气温22至25摄氏度。
4: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 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 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即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坠井触电风险。 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及带电设施。湖边江边亲水平台，警惕淹溺，远离江河水库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不嬉戏逗留。危旧住房、低洼宅院，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等情况， 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工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周边排水沟渠工棚，不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
5: 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施墙插座别碰，谨防触电。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

0: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茫茫，相遇本就不易，能被人放在心尖上当作最珍贵更是难得的幸运。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默默守护的人，直到历经风雨兜兜转转，才明白最珍贵的从不是惊艳时光的瞬间般，不离不弃的真心，以及无论何时都被坚定选择的安心。一句你最珍贵，藏着万千温柔与笃定，是把对方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愿意为彼此妥协与珍惜。愿我们都能看清身边的珍贵，也能成为别人眼中无可替代的唯一，在漫长岁月里用心守护这份独有的温暖与深情。

0: 而是终于懂得把自己放回心间的位置。曾为了一段关系反复迁就，把期待寄托在别人的回应里，以为幸福要等对方给予，却忘了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后来才明白，幸福从来不是谁的馈赠，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底气与勇气。先学会爱自己，接纳不完美，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不再为不值得的人消耗，不再为逝去的情纠缠。当你先幸福了，内心便有了光，那些遗憾与伤痛都会慢慢淡去，而真正对的人也会在你发光的时刻如约而至。
1: 明

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该怎么爱你？这简单的问句里藏着最深的忐忑与温柔，怕给的太多成为负担，怕给的太少显得冷淡，怕笨拙的真心不够动人，怕小心翼翼的靠近反而惊扰。我们都在爱里摸索，学着表达，学着体谅，学着把满腔的喜欢妥帖安放。爱从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公式化的付出，而是在一次次试探与回应里找到最舒服的距离与方式。或许不必追问技巧，不必纠结对错，只要真心不变，常陪伴在左右，那份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谁懂爱是什么？是初见时的心动，是相伴时的安稳，还是离别后放不下的牵挂？我们穷其一生追问，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深夜相拥的温暖里，在默默付出的坚守里，慢慢找到答案。爱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争吵，有妥协，有迷茫，却因这些真实的模样变得格外动人。他或许没人能说清爱的全部模样，愿意为一个人妥协，为一段情坚守，为一份温暖奔赴时，爱就已经存在。不必追问定义，用心感受便是最好的答案。总是

0: 明天见这三个字不舍，它不是告别，而是把今天的心动与牵挂悄悄延续到下一个天亮。一句简单的约定，让分别不再伤感，让等待的再见都变成重逢的序曲。我们总以为有些明天见会变成再也不见，有些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每一次认真说出口的明天见，都是对当下最深情的珍惜。愿你说的每一句明天见都能如约兑现，愿所有的分别都能换来更温暖的相见，让时光不负等待，让思念终有归期。
1: 人与人之间多少个诗篇，熬过几多日夜，多少的思念，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地喜欢过，而陈爱颖终究成有遗憾的光。

依偎从来不是简单的靠近，而是两颗心在疲惫世界里的彼此交付，是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

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

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他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
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

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苏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2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极尽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

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序。很多人总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的折服、崇拜与根用的又完全是文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以便参与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她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她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大城市落脚的难度开始渐渐超出小镇青年的预期。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发现，靠苦读向上攀爬的路径，终点还在小镇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重新回到故乡小镇上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生安杰。

新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于工地上零星几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4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

安吉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吉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杰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杰，让他先走。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少时，安杰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四年社保后靠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西式套装，出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三四个岗位，直到六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二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一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二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历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那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

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三年后回头看，那一趟回家之旅是一次隐蔽的转折。小镇青年用了十余年靠苦读一路突进，直达大城市，而后骤然急转，落回了他出发的小镇上。故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毕业后的归宿。数据显示，2022届外地求学的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为 47%。 跌落的背后是隔阂，在遍地是机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洋溢的激情弥合，但当资源有限时，这些隔阂规定了资源落在谁的头上。

三杰从小镇出走，停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他的父亲有时会说起，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杰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作为唯一出走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杰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的定在了大城市。安杰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他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教资。入学后，安杰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杰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杰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杰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刚进大学时，安杰有些迷茫，怎么选课，如何保研？或许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名词，但在安杰这里，他为自己生来不懂这些而感到胆怯，认定这是自己和其他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根本性的差距。带着这样的心态，大学里安杰处处感觉规则繁复，像一座迷宫，安杰全然没有概念。高中老师只告诉他考上大学就好了，如今上了大学，没有人教他如何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新生活。在安杰的观察中，从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提前掌握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安杰一位佛山室友，亲人是985高校的大学教授，在家人指导下，这位来自佛山的同学大一就确定了以后的路径，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最后回国内的研究所工作。安杰惊讶于他选课前会提前了解老师的学历背景，挑选专业性强的课程。他看起来目标明确，会刷成绩，一切为了下一步毕业留学做准备。

弄着学游泳。佛山的室友早就为了应对体育中掌握了游泳的技能。一次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安杰偶遇当地小学研学团，他惊讶于大城市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到博物馆见世面。他那在乡镇度过的童年，由电视陪伴，有关艺术的启发全部来自于电视里一栏名为《艺术创想》的节目。受其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废物利用的手工。后来学业紧张，少有的创想时光也消失殆尽了。高中三年的强压下，他像一个被老师家长上满了发条的学习娃娃，卯足了劲，不知疲惫地冲刺。上大学后，安杰进入历劫状态，干劲全无，以为只需要顺利毕业就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秉持这样的观念，安杰跟随着多数人的脚步选水课，保持中等的成绩，不争取奖学金，也不争取保研资格。晃荡到大三，安杰对未来也没有过多规划，身边除了留学保研的人外，大多都选择了考研。跟随集体的选择，安杰也加入了考研大军。他报考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法学硕士，想用研究生身份从广州过渡到上海工作。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0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在这里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安杰继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2020年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杰落后分数线10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杰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杰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杰摇了摇头。之后他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10分钟结束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他的专业能力。安杰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杰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

他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入场券。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作者郑亚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他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再关接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子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他。今年六月，985应届硕士苏子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他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更不可能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一度他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他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他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子文提供生活费，弥补他薄弱的薪水，帮助他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子文犹豫了。在他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向父母贷款上班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子文回到家乡。回家后，他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单位提供宿舍和5000多元的月薪，苏子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他接回家里照顾。苏子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会。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他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大学里，苏子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他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色人等，令他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时，他时常后悔没有咬牙在城市里尝试一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回到小镇的安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是否能融入新环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安杰的故事。

对安杰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杰学习。许多安杰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到单位报道那一天，安杰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杰为什么要来这个，他的语气里安杰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的眼里，像安杰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安杰苦笑着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杰的到来，为他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杰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杰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他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起进步。接连的肯定让安杰短暂感到振奋，他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在上班第一天，安杰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杰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轮岗的两个多月，安杰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每落下一笔，安杰都感到荒谬。两个月后，安杰回到财务部门，他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5-6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杰工作效率高，会安排他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杰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杰起初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他都会欣然同意。但时间久了，安杰发现会有同事将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他，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慢慢的，安杰失去了帮助别人的热情。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杰的三观。上班第一天，安杰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他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杰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所有的一切都和安杰在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这让安杰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力了。安杰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分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3年后，安杰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他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20余年，仍和安杰操办一样的事务。不仅如此，她还要围着孩子打转，丈夫出差在外，她午休时要回家给大孩子做饭，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二孩。安杰才25岁，亲戚已经开始催婚，乡镇的人生时钟逻辑是，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杰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3年来工资缩水不少。一次，安杰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他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5000多一平方米，是长沙的一半。安杰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呢？何况工作3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杰脑海中消退。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杰走访了深圳很多做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他发现，私企员工的薪

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永远没有他想的那般丰厚。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杰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杰，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杰仍会因为其他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他的绩效挂钩。回到乡镇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杰的高中母校。偶尔他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杰回到了高中。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变成规整的店铺。下午5点，安杰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杰上学时全然不同了。当年安杰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他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杰却觉得那时的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他淡淡地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985高校毕业生安杰重返小镇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我们当今的世界啊，大家对水果都不陌生。我说两种水果啊，那一种水果呢，就是我们大家吃的，比如说草莓呀、比如说哈密瓜呀，还有夏天大家常吃的像西瓜呀、桃子，哎，这是统称的一类水果。另外呢，还有一类水果呀，应该叫什么呢？叫香草。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特别香的一种植物。那水果和香草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礼物，让我们的餐桌上充满了缤纷色彩、甜蜜的味道，还有芬芳的气味，作为日常生活饮食当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总是那么诱人。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介绍水果与香草，甜蜜芬芳的植物学。这本书是厨房里的植物学家史军讲述可口水果与美妙香草的特别故事，栽种历史和传播途径，气味和味道的秘密，它们的特性、进化与社会等等等等方面的关联，都在这本书里面有诸多的阐述。那大家熟悉的啊，比如说像苹果呀，还有姜啊等等，都有我们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前面我就说了，今天我们的这本书的作者是厨房里的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史军博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直播机房，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来聊聊这本书。史军博士您好。
2: 柳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
2: 我是史军，一个爱吃的植物学工作者。
1: 前面我们是加了一个定语啊，就说史军博士是厨房里的植物学家。其实史军博士呢，他还是植物人史军哈。然后他还有好多的抬头，比如说吧，史军博士呢是植物学博士，这大家都特别知道，是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我就后来想，一听他有这头衔，我就想，我吃过兰花吗？还有说有什么特别有名的兰花的？
2: 吃过，
1: 我吃过什么兰花？
2: 你还真吃过
1: 黄花菜是吗？
2: 不是，天麻。
1: 天麻
2: 是一种兰花，然后石斛最近特别流行的、也是兰花。
1: 我没吃过天麻，但是我好像用石斛泡过水，
2: 哎，喝过石斛汁儿啊，那也是兰花。
1: 好吧，接着来说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这跟吃没关，就除了他写了好多跟吃有关的植物学的书，还是中国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等等，当然他还有好多其他抬头，我们就在这不一一的赘述了。今天我们就请作者史军博士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本漂亮的带着香味的特别特别甜的书啊，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夏天我们怎么又愉快啊。然后呢，我说的愉快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愉快，视觉愉快是一个书特别漂亮，另外那些水果也特别漂亮，另外呢我们还有心灵的愉快。为什么是心灵的愉快呢？当你啊把身边这些小水果，他们那些原来还有那么多的曲折，或者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水果的小切口，我们了解了大历史，那是一件多么让心灵愉快的事情啊。
2: 没错。
1: 哎，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最爱的水果。
3: 水果太甜是打了甜蜜素，这是谣言。
4: 这几年买到的水果越来越甜，吐槽水果齁甜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人说水果变甜是因为打了甜蜜素，但这种说法可千万别信。先不说甜蜜素只是食品生产上使用的添加剂，与农业完全没用，不管是喷洒、浸泡都不能使水果变甜，注射到瓜果、藤蔓、枝条上也只能使果实迅速腐坏，达不到增甜的效果。退一万步说，就算甜味素真的有用，要挨个果实扎针浸泡，其成本也奇高无比，非常不划算。那水果是怎么变甜的呢？从前水果品质甜度还不太稳定的时候，甜就成了选育、种植、商家和顾客各方一致追求的目标。 有苦味、涩味、酸味的果子在选育阶段就会被淘汰，加上增加光照时长、增加昼夜温差等现代农业手段，水果越长越甜是大趋势。为了迎合大众口味，也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新西兰培育出了甜度16的蓝莓，贵州产出了一种甜度18的枫糖李，巴西开始大面积推广甜度20的黄金百香果。要知道，市面上品种西瓜的甜度普遍在12至13度，可想那些追求极致甜味的水果入口会多么甜腻。水果越甜不等于越好吃，其实我国的育种方向主要追求的不只是甜度，还有体型、水果风味和稳定度。希望我们未来能吃到更多不只是甜，而是更有水果味的水果。
1: 都市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说什么书来着？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它的标题，主标题是《水果与香草》，大家注意啊！副标题是《甜蜜芬芳的植物学》，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又甜又香的，感觉像蛋糕。得亏后面加了植物学两个字，
2: 一桌好吃的。
1: 对对对对对。那说到了这个甜蜜芬芳的植物学，就请教史军博士第一个问题。您看啊，我们大家呢都知道这个水果呀，它是甜的。像刚才甚至有一些人都说了，说现在这水果怎么这么甜呀？甜死，那肯定往里面加了什么啊？不正常，
2: 甜蜜素，
1: 对吧？或者说是不法手段？其实告诉您了，说不是不法手段。哎，那您怎么看啊？现在水果越来越甜这个事儿？
2: 首先这个问题出现啊，或者说大众关心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你要是说把这个时间线咱往回倒那么30年，绝对没人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渴望就是吃到甜的水果。我经常跟很多朋友分享一个这个故事啊，现在的小朋友，特别是跟小朋友分享一个故事，现在小朋友完全无法理解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啊，大概是90年代初的时候啊，就是90年前后的时候，
1: 你看一下倒回去30年，
2: 对，
1: 咱俩小的时候是吧？
2: 对，那个时候家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物件，这物件是什么呢？糖罐。
1: 对，我们家也有
2: 白糖罐啊，就是那糖罐不是大家那个小朋友想象的说，哎，就是那种什么水果糖啊、牛奶糖是放里面，不是，就是白砂糖。
1: 你喝过白砂糖冲的水？
2: 冲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东西啊。而且这个物件呢，它不是放在小朋友容易触及的地方，就是防着小朋友没事去㧟两勺子，
1: 偷糖吃，所谓的。
2: 对对，就虽然说那个时候啊，白糖也逐渐丰富起来了，但是它仍然不是一个就是敞开吃的这么一个状态，还会有那么一小段的过渡期。我印象中在同一时期啊，就是在年节时期，特别是在春节的时候，小朋友看到桌上一旦摆了糖果，特别是奶糖，哇，大家都疯狂的把这个糖往兜里揣呀，
1: 对对，
2: 是吧？
1: 对
2: 啊，所以你看这个时间才过去30年而已啊，仅仅是30年，就是
1: 弹指一挥间。
2: 对对对，仅仅30年以后，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已经不缺糖了啊，甚至说我们在食物当中不触及的糖，甚至远远超过我们身体的需求了。
1: 哎，再说现在一个健康趋势啊，叫减糖戒糖，是吧？
2: 对，
1: 以前我跟史军博士都喝过啊，那是白开水里面加白糖，觉得那只有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是病了，
2: 对，
1: 或者说爸妈觉得你干了一件什么事特别好，奖励给你的。而且那时候我告诉大家，我印象到现在特别深刻，你们吃过3分钱一包或者5分钱一包的那个糖豆吗？
2: 哎，
1: 那个时候啊，你去买零食，你能买一包糖豆，觉得哎呀，简直是特别特别奢侈。
2: 对对。
1: 可是现在大家去看一看啊，超市里面也有卖糖块的，那糖块和我们小时候比起来，那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是它都在默默的角落里面，很少有人去买。而我们小的时候，大家手里面有个几分钱，然后去买一包糖豆，那简直是生活当中莫大的享受。
2: 没错没错。所以吃糖这件事儿啊， 啊，就是它的这种年代的变化确实影响到了我们对很多水果的看法，包括对水果要不要甜这件事儿的一个本质性的决定因素。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去选水果的时候啊，第一要务就是要甜。
1: 嗯，
2: 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当年能数得出来的可能是比较明星的一些水果。
1: 对，我就要说史金博士招一下，你小时候吃了什么水果？
2: 对对对，像这个比如说特别有名的啊，莱阳梨啊，
1: 你吃过啊？黄香蕉，还有黄香蕉苹果，
2: 哇，那个好酸的，但是莱阳梨真甜，
1: 就那软的那个
2: 真甜
1: 啊，小黄的软的梨。
2: 对对，莱阳梨真甜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啊，莱阳梨，它为什么是在当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果品种，还是因为它甜？包括说当年的这个各地的这个代表性的水果是枣啊，就比如说像密云这边的金丝小枣。特别有名是吧？
1: 我小时候没吃过，家里穷。看来史君博士吃过金丝小枣的。
2: 然后我们家那边有稷山板枣啊，就是特别有名的。你一听这水果，你就知道它是甜的啊。那至于说口味嘛，特别是我们说这个板枣的口味啊，你跟现在的这个培育的枣的口味完全不一个。
1: 我有点怀疑啊，史君博士招供一下吧。您家您老家在哪？您小的时候在哪长大？
2: 在山西啊。
1: 啊，那我刚才说的是北京孩子小的时候啊。
2: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枣真的在我小的时候，枣是滋补品。
2: 对。
1: 啊。你没有什么大病，哪能给你买那么贵的枣吃？但是刚才听史君博一说，好像他们家天天跟过年似的，天天滋补在吃枣。
2: 那当然，当然在山西南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枣的产区啊，我们家正好是在那个枣的整个大产区里面。
1: 好吧。
2: 所以那个时候不缺这个东西，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好吃吗？没有现在的这些枣好吃，它不是当水果吃，它就是当干果吃的。而且那个干果吧，即便是你当干果来吃的话，它多多少少也有那么一丝丝的苦味儿。
1: 您有没有印象当中啊？到过年的时候熬那八宝粥，那尤其是家里孩子多的，我跟大家说一下，那八宝粥里面不就有枣吗？哎，先去盛粥去，盛过第一轮、第二轮，你到第三轮你再看，那里面就剩白米了，因为枣啊、莲子呀，然后还有什么，就包括什么青红丝，有的家里面熬八宝粥，然后料会多一点嘛，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对于你来说不好吃的枣，我觉得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那都是赶快，我这第一碗一定盛个俩枣。
2: 哦、是嗯，所以你看，时间过去了30年，我们今天我们的大众其实已经脱离了缺糖的时代了、
1: 嗯、
2: 啊，我们不再说这个糖是一个奢侈品了啊，甚至成为我们一个健康负担了。在这个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个对水果比较甜的这个苛责的声音出现了啊。那你要是说我们把今天的水果，你随便弄一个。送回到，比如说咱都不送得远啊，你送回到清朝去，送到清朝那个时候去，你看那个时候你送一个给那个。送一个给乾隆，送一个给康熙，你看
1: 他们
2: 高兴的不得了。
1: 给一榴莲，再给一个百香果，
2: 那高兴死了是吧？啊，就不说那么稀奇的东西，就送一个我们今天市场上的这个梨、苹果、香蕉送给他们，那真的是要开心死。
1: 哎，没错没错，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那么水果越来越甜，我们怎么去看？其实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呢，我就代表那些中老年人，我们就是小的时候穷过。然后呢，太缺糖了。我到现在为止啊，我选择水果的标准依旧是，哎，哪个甜哪个甜，我要哪个。史君博士作为植物学家老嘲笑我说：“刘莎，你那个你怎么能要求这个水果它跟西瓜一样甜？”这是他经常说的批评我的话，是吧？没办法，穷怕了。
2: 个性个性啊，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就是因为大众的需求的驱动。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园艺学家啊，包括其他的相关的科研工作者，实际上在努力的让水果变得更甜。其实这个在育种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啊，这起码是颠覆我认知的有很多的水果啊，就
1: 比如
2: 人参果
1: 一点甜味都没有的人参果，我就觉得那东西应该跟土豆一样，跟西葫芦一样，它炒肉片吃。
2: 哎，但是直到说在最近这两年，发现哇，新的品种出来以后，哇，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有甜的吗？
2: 非常甜，非常甜，非常甜，已经很甜了。当然，你要是说非要让它跟甜瓜一样甜，那做不到啊、这个还做不到。但是
1: 比没味儿的时候已经甜了很多，
2: 已经好很多了啊！因为我第一次吃到这种水果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东西放错货架了吧？这跟那个流沙感觉是一样的啊，就感觉说，哎，这是蔬菜放到水果架子上了吧？啊，这，但是后来才发现啊，真正完全成熟的这个人参果啊，它的汁水特别的饱满，然后香气也非常的宜人，而且它还是有非常强的明显的那种清甜味儿。哇，大家都还是怎么说呢？这种甜像什么的甜呢？因为它不像甜瓜那样，他们不是一家子啊。它像什么的甜呢？像甜椒的那种甜，就是我们吃那种红色的啊、黄色的，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配餐用的那个大的辣椒，不辣的那种辣椒，那种甜味儿。其实就是它的味儿，因为他们是一家子。
1: 我可讨厌那种甜椒了。要说甜，它又不甜；你说要说它不甜吧，它还有点甜。你说这怎么？你又没法给它啊当水果吃，然后又没法给它炒肉片吃，觉得它很。我觉得甜椒是一种在我心目当中很尴尬的植物。
2: 那我觉得您是没有吃到好吃的那个。
1: 我也不喜欢吃牛油果，因为还是这个问题，它不够甜。我就想，是用它炒肉片吃呢，还是说让它当水果吃，挖一勺白糖呢？哪个都搭不上，
2: 这都可以啊。这个，但是这事情是怎么样来说呢？啊，我觉得，究竟是选甜味儿的还是不选甜味儿的，还是跟个人的需求和偏好有关系。
1: 啊、没错，没错，
2: 包括说个人的经历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
1: 哎，
2: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那水果越来越甜这件事儿、其实在这本书《水果与香草》当中也有介绍、那这样的一本书呢，不仅跟大家逐条的讲了每一种水果，那通过这个每一个水果，其实也分析了、讲解了整个的水果发展史以及历史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而是一本新书，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咱刚才就讲了一小小的一部分。那把这本书的简介跟大家说一说吧。史军博士，作为作者，您当时想写一本什么样的书，让我们大家了解什么内容呢？
2: 其实我觉得啊，这也不是说纯粹是为了讲故事，或者说纯粹是为了。怎么说呢？要告诉大家什么事儿？我觉得，我写的很多书的一个核心点还是在于我自己想了解，啊、这些水果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因为有很多水果，我们到今天，在身边就是感觉是司空见惯的啊，像就苹果、桃、梨、李子、杏，这就不用说了啊，包括像草莓啊、橙子啊，这些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是吧？啊，但是。有很多问题，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那我们今天吃的这个草莓，那跟古代人吃的草莓是不是一样的啊？好多人说，
1: 古代有草莓吗？
2: 有啊，好多朋友说，哎，这我们小时候我们山上采的草莓比这个香味浓郁多了。但是我的问题就来了。
1: 草莓中国有吗？古代的时候
2: 不是一个物种来着。
1: 哦，好吧，
2: 不是一个物种来着，但是整个这个属啊，它的分布啊，我们讲草莓属的分布还是非常广的。我们中国古代实际上也有，也努力过。那就是像这个森林草莓啊，像这个一些其他的近缘的一些种啊，也努力过，包括欧洲人也努力过，但是都没搞成啊、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本底，说我们能够把它驯化成很好的水果啊，要么是个头不够大，要么是这个香甜味不够足。
1: 请问现在个头又够大，香甜味又足够足的草莓怎么来的呢？
2: 哎，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了啊。那这个现代的我们讲的这种草莓啊，它恰恰不是在这个欧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或者说它确实它的祖先不在这儿。啊，准确的说，它的祖先是在美洲，一个叫佛州草莓，一个叫智利草莓啊，一个在北美洲，一个在南美洲啊。这两种草莓，同时被当年的这植物猎人引种到了 欧洲啊，特别是在法国的这个植物园里面啊，当时就发现这两种啊居然可以杂交产生一个后代啊，产生这个后代发现这个杂交后代它既有啊这个佛州草莓的一个香甜的感觉，又有智利草莓的大的个头啊，结合了两个亲本的，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啊真正开启了我们现代草莓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1: 哎，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关于草莓这样的一个内容，也跟大家透露一下，这草莓这个内容啊就是这本水果与香草的第一章的内容，就说的此草莓非彼草莓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看这本书啊，我当时拿到这本书我就想，经常嘲笑我的史军博士，他不是嘲笑我对这个水果的选择怎么那么土啊那么 low 啊，就是嘲笑我对这植物学怎么那么没知识。我就想这个有知识的史军博士他到底想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后来我发现真的啊，看这本书啊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真的没有想到啊，原本我们老说比如说那种比如小麦呀、啊、比如土豆粮食作物，它因为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那只有这样的作物啊才能够和政治啊和我们想的历史有联系，但真的没有想到小小的水果其实也和政治和历史有着这么紧密的联系，实在是大开眼界的一本书。
2: 是的，有很多的这种水果它本身是跟人类的历史文化是脱不了干系的啊，就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我们讲像葡萄这种水果啊，我们今天都把它当作一种鲜食的水果来吃，特别是国内的朋友啊，更熟悉它的第一身份就是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消暑的这么一种食物啊，这么一种水果。但是葡萄的第一身份它实际上是一个酿酒原料啊，而且这个酿酒的原料它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在西方的很多的这种宗教的文化仪式当中，它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1: 所以说人家葡萄正经应该是酸的，大家注意啊，酿酒那个葡萄和我们真正吃那葡萄真的是截然不一样的品种。
2: 是，
1: 如果说你甜的呢，齁甜和齁甜的，像我选的那葡萄要酿酒估计品质不怎么好
2: 啊。这您尝试过吧？
1: 您这意思我一会儿回家买50斤葡萄，我在家哎，我还看到啊很多仪式，就这种我说的欧洲的酿葡萄酒的一些仪式，比如说他就要求你买了50斤葡萄，当然人家不止买50斤，人家一个葡萄庄园，然后呢葡萄酒庄园人家可能收了5000亩地的这葡萄，他要求是让工人赤脚踩那个葡萄，然后呢然后酿葡萄酒就有这样的葡萄酒啊。还有一种叫什么，有一种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府啊，贵府葡萄酒，大家注意啊，它为什么叫贵府葡萄酒呢？那酒肯定很贵，它府呢是那个葡萄烂了以后再酿酒，它有那么一个过程。所以你说这样的葡萄和咱吃那葡萄真的是不一样口味的，哎，我说的没错吧？
2: 是的，但是现在不用脚踩了啊，现在
1: 但是也有，
2: 现在很少就是规模化生产的这个酒，大家不用担心了啊，就是绝对不是用人脚踩出来的啊。那为什么要用人脚来踩呢？
1: 其实我怀疑和细菌要它的菌群，
2: 这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没有，这都是传说啊，就是坊间传闻，都是说哎要找一个这个。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养儿养女啊，可是一项艰巨的大工程，既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又需要规避一些忌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为您盘点一下养女四忌和养儿五忌，供大家。

大家参考。周末的时候呢，我去朋友家做客，刚好啊，他家里边有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这个孙女呢比孙子大两岁。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这两个小朋友发生了争执，这小男孩呢非常的机灵，就跑到爷爷怀里，可怜兮兮的说啊，说是姐姐打我。老爷子呢不由分说就批评了孙女一顿，当然了也不忘了安慰一下自己怀里的小孙子。小女孩呢垂着头丧着气，而且啊好像还在抽泣，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女孩是非常的委屈。女孩的懦弱，男孩的骄纵，还有啊老人的顾此博彼，不由得让我对这个家庭的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咱先来说说养女儿的四忌。一忌过度富养，或者呢是过度的穷养。相信很多家庭在养儿育女的时候都会本着穷养儿富养女的原则，但是富养女啊也一定得有个度，如果富养的过度的话，那就成了溺爱了。物质上太过富足也会导致女孩长大之后骄纵蛮横，自视清高，一身的公主病，而且呢对于当前社会的环境可能会难以适应。我们更多的是要给女孩提供精神上的富足，当然了，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我们都不建议穷养女儿。穷养女孩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女孩见识短，眼界窄，甚至会有自卑的心理，而且这样的女孩可能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出现不合群的情况，即使是在以后的婚姻当中也很难得到幸福。二忌呢是重男轻女。有一些家庭啊依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这女孩就是赔钱的货，长大了呢迟早是要嫁人的。在那种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女孩啊，由于从小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就会极度的缺乏安全感，这样的女孩在性格方面就容易出现缺陷，甚至会走向极端。三忌太过骄纵。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啊都是妥妥的女儿奴，对于女儿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溺爱，但是溺爱过度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过于的骄纵任性。虽然说在家里边他是掌上明珠，但是这个脾气等他长大之后走入了社会，可能就会成为将来生存和人际交往方面的绊脚石。而且啊，蛮横的性格也可能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四呢是忌太过老实。作为父母呢都希望女儿啊能够从小就乖巧懂事儿，所以呢他们极力的会把女孩往淑女啊乖乖女方面培养，而这样的女孩子呢可能因为不敢逾越规矩，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谨慎，还有可能在长大之后会成为受气包。要知道社会关系这么错综复杂，一些太过老实的女孩是特别容易吃亏上当的，所以说适当的圆滑世故也是人生必备的课程之一啊。咱们再来说说养儿子的五忌。首先呢是忌太宠溺。如果父母对于男孩太过宠爱甚至是溺爱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变得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在家里边呢那更是说一不二。而且这样的男孩子长大之后还会觉得父母对他的付出啊都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呢非常享受那种众星捧

缺乏处事的智慧和魄力，将来呢也难成啊，就是既没有担当。如果一个男孩子从小就没有担当，做什么事情都是消极懒惰，缺乏上进心，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于社会也不会有什么贡献，而且呢可能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抱怨连连，甚至逃脱躲避。没有担当的孩子呀，长大之后您还指望他会对父母和家庭有什么样的责任吗？另外啊，还要记不独立。独立呢是一种闪光的品质，不仅仅是物质独立，在精神方面更需要独立，而且啊要有独立的人格。作为父母，不要什么事儿都帮孩子做好了，让他们学会独立。所以啊，父母一定要学会放手。作为男孩子，不要太过依赖你的父母，要不然呢长大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最后呢还要记不坚强。不坚强的孩子抗压能力弱，吃不了苦也受不了挫折，对于父母总会过于依赖，无法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坚强和勇敢是男孩子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父母呢应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锻炼孩子的意志和毅力，做一个坚强的人。好了，咱们聊了这么多，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下半时段呢，云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你若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老头跌伤，老太衣不解带的伺候，老太昏迷，老头用歌声将他唤醒。为照顾老伴儿造成骨折，老头终身不能直腰，他拖着弯腰瘸腿为老伴儿唱歌喂饭。庄慧玲今年78岁，老伴儿赵继菊今年77岁，他们1962年相识，结成连理51年，婚后8年，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农村。庄慧玲每周都要给妻子写信，而每一封信至今都被妻子珍藏着，相隔千里，感情却因思念而愈发的深厚。后几经周转，终于一家团聚。然而和乐的生活没过多久，老两口却轮番生病，一个病倒稍好，另一个又躺下。人们调侃说，一对病鸳鸯，生病也成双。那一年38妇女节，庄慧玲正急着去厂里安排女职工休息过节，不成想因车骑得过快忽然滑倒，送到医院被诊断为右腿骨折，得住院治疗。听说老伴受伤了，赵继菊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看到老伴的腿伤，她心疼得直落泪。申请获准后，她就一门心思地待在医院里照顾老伴。然而可能因为活动少，老伴住院12天都未大

肚子是越来越大，医生开了药也没有什么成效，情况越来越危急，家里都在考虑要不要给他准备后事了。可是赵继菊不信，他没日没夜地四处打听，求人问药。后来呢，在侄女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位中医大夫，试着给庄慧玲配了副中药喝下去。他在两天里卸了三大盆粪便，这才从鬼门关前被拉了回来。老伴的不离不弃，庄慧玲一辈子也不曾忘记。腿伤后年龄居二线了，他喜欢书法，就常拄着拐杖去学。赵继菊心疼他走路不方便，就天天骑着三轮车送他去接他回来。庄慧玲爱喝小米稀饭，赵继菊就从老家山区弄了些小米回来煮给他喝。后来庄慧玲的书法是越来越好，常被请去篆刻石碑。他早出他就给他准备好早餐，他晚归多晚他都等他一起吃饭。他关心他的每一个喜好，他支持他的每一个选择。在老伴的照顾和支持下，庄慧玲不仅腿伤渐愈，书法也大有进展，多次获得国家级比赛的金奖不说，还成为临沂书法篆刻石碑上最多的书法家。可是这时赵继菊却突然病倒了，因患脑血栓，赵继菊两次住院。为了照顾老伴，庄慧玲放下了爱好，全心全意地呵护病妻。从应急措施的学习到日常生活的照料，她都做得非常用心，就像老伴当年照顾她一样。然而老伴的病情没有稳定两年，2010年的9月又病倒了。和上两次不同，这次出血面积大，病情严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有一个从来不敢去想的可怕念头，老伴儿可千万不能就这么昏迷过去。可他一时也帮不上忙，想到二人以前都喜欢唱歌，他就趴在妻子的病床前，轻轻地唱起了他喜欢的老歌：绣荷包，红梅赞，绣红旗。情感有时候就是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听着他的歌声，老伴儿竟然慢慢睁开了眼睛。老伴儿醒过来了，所有人都觉得很是惊奇。医生见状也加大了治疗的力度，赵继菊渐渐脱离了危险。庄慧，当年鬼门关前你拉了我一把，今天呢，我又拉了你一把，扯平了啊。可是后来有一次，庄慧玲在抱老伴去阳台晒太阳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脊椎骨骨折，再加上原来受伤的右腿股骨头坏死，她的腿彻底的瘸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难上加难的是，老伴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了，需要常年卧床休息，生活不能自理，而她却再也没有能力单独照顾老伴了。他用退休金的三分之二给老伴请了一个保姆，为了让他积极面对生活，每天中午太阳正暖的时候，他会把老伴推到阳台上，然后这个驼背弯腰瘸腿的老头就开始对着他唱歌。每当这个时候，说不清话但是还有一些听力的赵继菊就会开心地咧着嘴笑。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是他们给老伴儿这个词儿做了最好的注解。和您一起分享了刚才这个朴实而又真挚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高各庄村和宝山镇的下房村。高各庄属庙城镇管辖，位于怀柔南部和顺义区龙王头村临界。村内有东西街三条，南北街三条，全村325户，960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村中多为汉族，其中满族14人。明朝初年，高氏二兄弟来该地安家落户，名高家庄。民国后演变为高各庄。村东有牦牛河，村北有京城高速公路、大秦铁路通过。村东有京城铁路和富密公路。解放前，高各庄村是密云和怀柔县人民进京的交通要道。解放战争时期，曾有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之说。高各庄虽成村于明初，但早在汉代就有古人生息于此。上世纪80年代曾出土了汉代五铢钱、陶俑、青铜鼎和八叶纹铜镜、博山炉等文物。卓越的贡献。平谷公路由村东擦身而过，从村庄人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公路上的行人车辆。公路东侧几十米处，就是从北平经过顺义、怀柔、密云通往承德的铁路，与公路几乎是平行的。高各庄村是北平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运兵花甲铁皮车从铁路上轰轰地开过，都逃不过村里庄户人的眼睛。高各庄的村西经过一片丘陵地带，就进入了山区。那里的一渡河、王家峪、吉寺、黄坎、九渡河等村都是较为稳固的解放军。因此呢，高各庄村就成了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了。高各庄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地方人民武装曾在此截获敌人的车辆物资，以补充我根据地的不足。村民曾配合地方武装开展破交斗争，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此外，在接转党的干部以沟通北平地下党与平北解放区的联系，在搜集敌人情报以掌握敌方动态等方面，高各庄村都起了重要作用。平谷路交通干线上的敌人曾多次惊叹，好

过的古北口，南过的高各庄。解放战争年代，高各庄村绝大多数群众都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村西边住着一位50多岁的刘老太太，因为牙齿不全，人们都叫她刘豁牙子。她和独生儿子刘柱娘儿俩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一家正是当时我军民称颂的革命堡垒户，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都在他家落脚，得到他的掩护和帮助。四区区长刘文达、区干部张世德都多次住在他家。村中央田姓一家曾作为我地下交通站，为栾昌怀顺联合县县大队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转送革命干部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在常务一带曾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那就是怀柔县四区的联合中队和怀柔县县大队。近他们可以突击到高各庄村旁的铁路公路附近，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退可以迅速地撤退到茶坞黄坎一带半山区。他们神出鬼没，使得敌人防不胜防。1946年冬至1947年春5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民运用高各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截获国民党各种汽车多辆，获得大批药品、布匹等各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刘宗岳领导的县大队在高各庄建立前线指挥所，在区村游击队的配合下，组织发动群众，大规模地破坏敌人交通。1948年7月20日，晋察热辽军区独立旅第26团和昌平怀柔县大队打郑重庄，当时高各庄村东的铁路边上有一座炮楼，驻守着敌人，属于郑重庄的外围据点。在打高各庄炮楼时，村民卢玉刚自动让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堡垒，端掉高各庄炮楼以后，群众又协助解放军攻打郑重庄，解放郑重庄，高各庄百姓功不可没。在转送党的干部方面，高各庄村也起了重要作用。北平东四牌楼有一个三合汽车洋行，表面上是搞商务运输的，实际上是我地下党的交通站。高各庄也建有交通站，田启春任站长。这两个交通站长期有秘密联系，为平北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接送往来干部，传递情报、文件、书籍。194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张九思来平北执行任务，由田启春和卢玉成从王家峪根据地接出来，先安置在石场村隐蔽，后又通过高各庄安全地转移到北平。解放战争期间，高各庄村有志青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积极参军投身革命，他们英勇善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的方振兴、卢泽弼、田秀林等10余人成长为各级指挥人员，卢泽岭、卢万瑞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革命烈士。京北有名传四方，方家老爷子原籍顺义县龙王头村，于1981年清朝光绪年间举家迁往高各庄，后开办砖瓦窑，烧制青砖蓝瓦，因质量上乘，产品远销顺义、昌平、河北等地，高各庄砖瓦一时名传四方。高各庄村地理位置特殊，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村西多沙质黄土地种植的白薯、库尔纳皮光，含糖量高，因此在解放前，高各庄烤白薯名扬北京城，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在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卖烤白薯的小商贩大声吆喝着：高各庄烤白薯，库尔纳瓤甜，赶快吃喽。解放初期，高各庄村隶属察务四区管辖，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村里百姓成立了高跷会、剧团、秧歌队等表演队伍，特别是高各庄的高跷，那时在察务四区享有盛名。各表演队每年由大年初一一直演到正月15，尤其是高跷表演，为了表演成功，高跷的演员不怕吃苦，精心演练，练成了劈叉、拿大顶、苏秦背剑、怀中抱月等高难度的表演动作。乡村变化，解放后，为了加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步伐，1958年在村党支部大队的领导下，
1961年，村小麦亩产就达到418斤，那时候村民们都是农民，村里的麦穗儿大小不一，大多数都是用来晒成干，用车运回村里铺到地里，增肥地力。 1961年， 村小麦亩产就达到418斤，那时在京北地区首屈一指，一般的亩产在200斤左右。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下乡视察到了高各庄地界，看到了小麦玉米的长势，就知道已经到了怀柔地界。村里的玉米比邻县顺义县龙王头村的玉米要高出60到70公分，而且湛青碧绿，秸秆粗壮，没有黄叶。 市委王县同志曾专门来高各庄村调研农业增产增收的经验。 1962年， 村党支部书记张廷福大队长张启的事迹还登了贫困之中。 1976年， 高各庄年人均收入只有83元， 每天和2毛2分钱。 1983年， 生产队解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 1985年， 村里安装了自来水，村民告别了几辈人靠肩挑吃井水的日子，提高了生活质量。后来又逐步给全村1800亩土地安装了喷灌，告别了以往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1990年， 硬化了村里的路面6000多平方米，打了 七岩、深水井，新建了农村小学校。市委副书记李其岩是教委督导室主任，来到高各庄进行调研，并授予高各庄小学农村一流小学荣誉称号。高各庄村被评为先进教育村。为发展经济，高各庄先后建立8个企业，转制实行租赁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村里现有重型汽车、重型机械5台，货运车6辆， 小客车、家庭轿车35辆，彩电拥有量已达到90%以上，手机拥有量也达到90%以上。高各庄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1.1万元， 是1976年的132倍。 如今北溪福田二厂项目落户高各庄村东， 给高各庄村的经济发展带来又一次机遇，高各庄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接下来给您介绍宝山镇的下房村。下房村位于宝山镇东南的白河南岸，清末城村，辖小河东、白河南、小庙梁、大庙梁4个自然村。该村原与大黄牧场、小黄牧场是一个大队，因辖域面积较大，居住分散，不便管理。 1972年7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 将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从下房划分出来，单独设立行政村。各村村名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下房最初曾有人在该地安过伙房，故称下伙房，简称下房，后更名为下房村。全村156户，297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统计的。 小河东清初城村，因与大河东村同位于白河东岸，村子规模小，户数少，而叫小河东。白河南村位于白河南岸而得名。小庙梁、大庙梁，清中期城村，因村旁梁头上有座小庙，故称庙梁。在山梁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村，位于梁北的叫小，故名小庙梁；位于梁南的较大， 故名大庙梁。下房村辖域面积8.3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0亩，姓氏以赵、孙为主，另有王宋等姓氏。先祖从何处搬至此，无法考证。史上罕见的一场大水， 1972年7月下旬， 大田玉米刚开过花红线，高粱正在灌浆，天气突变， 乌云时沉时轻，雨也时大时小，一连十几天总是不停。下透漏的山坡从低洼处冒出了泉水，沟沟叉叉的溪水湍急地向着大河汇聚。一天夜晚，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借着电光看到窗外的大雨就像瓢泼一样，房前屋后的大树有的被风折断，有的被连根拔起，
暴雨一阵紧似一阵，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小了，凌晨听到了白河呜呜的

0: 涨水声，老人们常常提起1939年的大水，描述的如何凶猛。这次大水比那次不小，从南山根至北山根一片汪洋，浑浊的河水翻起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银灰色的水鸟在小山一样的浪尖上翻飞着盘旋着，不时发出尖利的叫声。 那汹涌的洪流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排山倒海，势不可挡。村民们站在河边上，无奈地看着水面上漂浮的一棵棵大树被激流卷走，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从上游冲下来的牛羊淹死在沙滩上。这次水灾冲毁本村耕地145亩，冲走大小树木不计其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1: 九沟五梁一面坡，村前流过一条河，形成了下坊村的自然优势。九沟有朱家沟、草鸡沟、大南沟、木匠沟、庙梁沟、西梁沟、后沟、东沟、半截沟。五梁有白河南后梁、奶子山梁、大西梁、庙梁和东梁。一面坡即南坡，其景色可以用四句话概括： 春花烂漫杨柳依，夏绿阴浓百鸟啼，秋风红叶松林美，冬青冰洁雪景奇。近年由于重视生态涵养，满目青山松柏相间，郁郁葱葱，峰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到70%以上。梁沟上有很多天然浑成的山洞，其中以桃梁大洞、半截沟大洞、石湖沟、 榆林洞比较著名，每个洞中都能容下百八十人。环绕村前的白河是由白河、黑河、天河、扎太河汇聚而成，水源充足，常年不断。河岸上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由于是密云水库的上游，为首都提供饮用水源，故水质良好，没有任何污染，可谓山清水秀，一幅天然画卷。 由于良好的空气质量和优质的水源条件，村民长寿者不少。赵文荣父亲和赵文仲母亲两位老人都活到了100岁以上。现在村中90岁以上的有5人，8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9人。日伪罪行，1941年到1945年间， 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军为了便于奴役人民和切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在长城以北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的残酷政策。他们选择人口较多的下房村修围子，将周边小自然村的人并入围子，实行野蛮的管制。当时把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下房、下沟、小沟、干沟门等16个自然村，
0: 包括杨树下村部分户归入围子，大概有150450多口人。管制围子的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他们训练团员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把人当人看。由于欺凌和迫害，下房死亡15人。宋朝祥在小河北延庆珍珠泉被日本人直接杀害，其余14人都是在围子里被迫害致死。 因围子卫生条件极差，造成了传染病流行，致使45人染上了流行性疾病，不治身亡。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下房村的百姓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诞生后，面对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村里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生产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 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1958年秋天开始大跃进，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吃食堂，到三年困难挨饿。1963年刚刚好一点，又开始了四清运动。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社员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每月都要抽出2天时间，雷打不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到房子比较大的林二炕上，一人念，大家听，有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然后进行讨论。社员们的工分也由大家评，基本是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
1: 就是这样学习思想没见提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形随处可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0: 1976年， 年人均收入只有58元， 每天合1毛6分钱。 民间艺人老九爷。下房村的小河东有一个没有文字和影像记载的说书匠赵景义，不知道他的家里排行在几，只是在学徒中排行在九，于是人们都叫他老九爷。老九爷身材不高， 瘦削的脸庞，眼睛不大却充满了聪颖和智慧。解放初期，他的大鼓书在宝山寺地区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老九爷常常在自家的炕上支起说书用的扁平小鼓，为乡亲们义务说书，引得村里的老少妇孺都到他家里去听书，让人们记忆最深。也就是说，他说的最拿手的书是《响马传》。 冬闲时，人们听了上午，想听下午。老九爷说书有个特点，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说学逗唱，学傻像傻，到悲痛处能让人鼻酸涕零，到兴奋的时候能让人捧腹大笑。说起小段子更是张口就来，不带看书的。他的大鼓书简直就像一台戏，把书里的魏征、罗成以及性格各异的女花容们 描述的淋漓尽致，呼之欲出。别说那个文化条件极为贫乏的年代，就是放到现在，人们也会对他的大鼓书百听不厌。但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他说大鼓书当成了四旧封杀起来。老九爷出于一种依恋的心理，总也放不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偶尔还要偷偷的给大家说上一阵。 1982年，小河东自然村买接了第一台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也是下房大队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群众的文化生活才得到了初步的改善。造福渔民的搬迁工程， 1996年初，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下房村实施了居住环境工程， 搬迁户每人享受2000元的搬迁政策补贴。 长期居住在这条件比较恶劣的大庙梁自然村全部迁到了白河南自然村和下房村。由于人们故土难离的传统意识和一部分人只想得到政策补贴的错误想法，给生态搬迁带来了很大困难。时任党支部书记宋春生、主任兼社长赵海成等村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冲破了种种阻力。 到1996年底，大庙梁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25户60口人全部搬出了大庙梁，使庙梁沟进入了纯生态涵养的境地。搬到白河南和下房的村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吃水不愁了，出行方便了，居住安全了，生产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 村里不仅为国家节省了资金投入，同时也给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提供了方便。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改革开放30年给下房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普遍解决；其次，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第三，交通工具逐步发生了演变，自行车、摩托车、农用车以及汽车陆续进入了 农民家庭，但是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道路的改善迫在眉睫。2008年，下房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修建了第一条贯穿四个自然村的水泥路。2009年，下房村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白河漫水桥正式竣工。2009年6月至2010年10月，借助政府补贴政策，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 合并了两个自然村，形成了河南、河北两个村，建房108所， 入住379人，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听众朋友，刚才介绍的是宝山镇的下房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 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去执行去构建，而不是去学。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学了多少，而是创造了多少，不是知道了多少，而是做成了多少。 这个时代啊，最大的错觉之一就是认为学习本身等于成长。很多人每天都在学习、看书、听课、收藏文章、关注博主、记录笔记，甚至能够准确复述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几年过去之后，他们的生活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知识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少，懂得越来越多， 做到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困惑，为什么明明学了这么多，却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问题不在于学习没有价值，而在于很多人把学习当成了终点，而不是起点。他们沉浸在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满足感里， 却迟迟不愿意进入真实世界接受检验。学习带来的安全感是巨大的，因为学习不会失败，看一本书不会被拒绝，听一堂课不会出错，收藏一百篇文章也不会让人难堪。但执行不同，执行意味着暴露自己的不足，意味着接受反馈，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 现实中大多数成果都不是从学习中直接产生的，而是在执行中诞生的。一个人学了100本关于写作的书，不如真正写出100篇文章。一个人研究了无数创业案例，不如亲自尝试一次商业项目。一个人看遍了所有健身教程，不如坚持训练6个月。知识 只有进入现实，才能转化为能力，能力只有经过重复实践，才能变成结果。许多人之所以停留在原地，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过度依赖知识。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总觉得还需要再学一点，再看一点，再理解一点。他们不断等待一个所谓完全准备好的时刻。 然而现实是，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成长从来不是先准备好再开始，而是在开始之后逐渐准备好。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能力都只能通过构建获得。沟通能力是在交流中练出来的，不是在书本里学出来的。 领导能力是在成担责任中形成的，不是在课堂里培养出来的。商业能力是在市场里磨练出来的，不是在理论中推导出来的。真正的学习发生在行动之后，而不是行动之前。很多顶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学习保持尊重，但不会沉迷于学习。他们知道知识只是工具， 而不是目标，他们更关心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现实，把一个目标变成结果。对他们来说，执行不是学习之后的附属品，而是成长过程的核心部分。构建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因为构建意味着从零开始创造某种东西。你写出一篇文章， 搭建一个网站，运营一个账号，开发一个项目，组织一个团队，这些都属于构建。构建会逼迫你面对真实问题，很多理论在纸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一旦进入现实，就会暴露出各种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是成长最快的地方。 当一个人长期停留在学习阶段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虚假的进步感，他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提升，实际上却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执行和构建则不同，他们会留下痕迹，你写过什么，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
解决过什么问题，这些东西都会真实存在。它们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你自己。事实上，很多人低估了行动带来的反馈价值。一本书只能告诉你作者的经验，而现实会告诉你属于你的答案。你可能花几个月研究一个项目，却在真正开始后的三天里学到更多，因为现实拥有最诚实的老师。结果不会安慰你，也不会欺骗你，他只会告诉你哪里有效，哪里无效。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恰恰相反，学习依然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无限输入，而是输入一点，执行一点，学习一点，验证一点。知识和行动之间形成循环，成长才会真正发生。否则，再多知识也只是停留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改变人生的力量。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决定未来的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创造了什么。这个世界最终奖励的不是最会学习的人，而是最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因为知识能够丰富思想，而行动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很久，却迟迟看不到结果，也许真正缺少的不是下一本书，不是下一门课程，而是下一次行动。去执行，去构建，去创造，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边做边学。因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牵手创造的现实里。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这篇《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写夏天最经典的散文，文章专门描写夏天夜晚的荷塘、荷叶和花、月光、晚风，写得特别的美、安静又清凉。 作者用细腻温柔的文字把燥热的夏夜写出了宁静舒服的感觉，看似在写景，其实是在平复自己的心情，读起来优美治愈，特别有夏天的氛围感。《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夜深了，下面的屋子都响了， 叔叔的一声说说话的声音，门里的孩子们都呼呼地睡着了。我悄悄地披了大衫，上了手套，带上门出去，走着塘下的小荷塘去。这荷塘在宅子西南一面，一条曲曲的小溪中间，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嗡嗡郁郁的，里面最多的是荷叶。
1: 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中间零落的点缀着白花，有的袅袅的开着，有的还是羞涩的朵儿，又如一颗颗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是颤动，像闪闪的银波， 静静地卸在这片河体在荷塘里，夜色不浓也不白，天上有一轮皎月，却又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这恰到好处，忽免了一份明亮，又多了一份阴翳。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为你读诗，雨下，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 CRC 十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将于八月启幕；检查法治辅导员机制，以法治力量服务强军兴军事业；我区开展民兵应急防汛集训；市残联专家组督导汤河口镇残疾人康复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7月23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怀柔举办。时隔11载，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正式重回怀柔赛场。发布会上，赛事组委会详细解读了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的整体规划与核心安排。2026赛季 CRC 怀柔站将于8月28日在杨宋镇瑞思赛车场开展超级赛段比拼，正赛将

0: 于8月29日至30日举办，为期两天。
1: 新赛季 CLC 将锚定打造赛事标杆、深化体旅融合、培育汽车文化三大核心发展方向，在坚守专业赛事基因与经典竞技传统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办赛体系、升级赛事服务、筑牢安全保障、创新传播模式，全方位推动赛事综合品质全面跃阶。本次赛事系统打造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融合发展。一级拉力赛正赛途经宝山镇、汤河口镇、喇叭沟本满族乡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共设置大栅子、黄甸子、杨坡、十八坡四大专业赛段。比赛核心赛段里程达175公里，含行驶路段在内的总里程约585公里，所有比赛路段实行全程封闭管理。四及四项特色赛事，在赛事期间阶段性设置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赛车技能趣味赛四项特色赛事，覆盖专业车手、车企代表队、科研工作者、现场观众、青少年群体。
2: 怀柔区社会体育指导管理中心主任李杰：
3: 怀柔赛道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在换中赛。在怀柔南部呢，我们在瑞斯赛车场设置了超级短道赛，可以让咱们现场的观众直观地感受赛车的飞驰。短道赛结束以后呢，赛车将一路向北，沿途驶过我们的中国影都和怀柔科学城。在怀柔的北部，我们沿天河、汤河流域设置了正赛的赛道，沿途呢既有咱们燕山深处的茂密丛林，也有河川沿岸的田园风光，可以让咱们车队呢在竞速中感受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多元魅力。
1: 同时，本次赛事首次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探索汽车竞技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新场景，创新观赛体验 AI 天宫机器人出任本次赛事首席硅基智能领航员。赛事期间，组委会在中影二期草坪推出赛事配套活动引擎声浪节，包含汽车市集、汽车模型互动区等，同时打造超现场，车迷朋友们可通过企鹅体育 APP 等线上平台云端观赛，也可在汽车市集现场通过大屏观赛，创新打造白天观赏极速赛事、夜晚聆听山野音乐的体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广大车迷在感受速度与激情之余，可品尝怀柔特色美食，入住乡村民宿，畅享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独特体验。据悉，怀柔与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渊源颇深，缘分悠久。1997年，第一场中国人自己的拉力赛在怀柔举行。1999年，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中国分站赛在怀柔开赛，让国际顶级拉力赛事首次进入国内大众视野。2012年至2015年，怀柔更是连续4年成功承办 CLC 分站赛事，积累了深厚的办赛底蕴与群众基础。
2: 赛车手代表陈家龙：
4: 早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的父亲也是在赛场比赛，然后我是坐在观赛区来看爸爸比赛，然后也是听前辈们说怀柔也是这个赛道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刺激，然后也属于高速赛段。然后今年呢，也是作为新生代车手我，然后站在赛场上来参加这场比赛，我还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发挥最大水平。
1: CL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是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汽车拉力赛事，通过打造赛事标杆、深化体旅融合，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汽车运动的魅力，推动汽车文化在首都的传播与普及。
2: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赛事总监周晶晶：
5: 怀柔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赛道资源和丰富的办赛经验，我们期待本站赛事成为 CLC 全年分站赛中的品质标杆，在赛道设计、安全保障、服务等方面树立新的标准。然后汽车运动呢，本身横跨工业、体育、人文、经济多领域，是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我们希望以 CLC 怀柔站为纽带，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为怀柔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当前，怀柔正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着力打造 335N 特色品牌赛事体系。CLC 作为区域三项高级别引进赛事的核心项目之一，标志着怀柔体育事业与高端赛事运营能力迈入全新发展阶段。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及怀志、韦小平、赖良、李树海参加。
6: 本台消息， 八一建军节前夕，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将法制辅导

0: 法治辅导员、检察法制辅导员、机制延伸至航天工程大学，推动军地协作，进一步落实最高检维护国防利益、军队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专项行动，以法治力量服务强军兴军事业。 航天工程大学的检察法制辅导员将立足检察职能，紧贴军校特色，重点做好法治宣讲、军检联动、检校携手三项工作，围绕国家安全、军事秘密保护、军人职责义务、涉军维权等内容开展授课，探索军地常态化协作机制，携手开展法治风险排查、安全隐患研判、涉法问题会商，共同维护法治军营环境。
1: 法治辅导员郭凤江说：“走进航天工程大学，我最想讲的是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底线，明晰行为边界与违法后果；二是军人的身份特殊性，意味着比普通公民更高的法律要求和更严厉的行为规范；三是依法维权，当自己和家人遇到法律问题时，知道如何寻求帮助和依法应对。我会用真实的办案经历来讲。”
0: 让法治课既有法律深度，又有实践温度。校园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法治辅导员机制将专业的法治力量引入军校课堂，通过检察官专题授课、案例研讨、模拟法庭等多元形式，培养学员的法治思维，引导学员树立正确价值观，助力学员成长为既懂法律又懂军事的复合型人才。
2: 环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姚鹏说：“
3: 法治辅导员走进军营院校，就是要将简历下沉至强军备战一线，依托检察机关成熟的法治教育经验，为新时代航天人才培养提供精准的法律服务，打通法治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0: 自2025年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率先建立法治辅导员机制以来，环柔区人民检察院先后选派60余名干警担任全区110余所学校的法治辅导员，实现法治教育全覆盖。法治辅导正成为环柔检察服务基层治理的金名片。 检校合作从保护未成年人向服务成年学生升级延伸。
2: 环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姚鹏说：“从幼儿园、中小学到职业院校，再到军队院校，法治辅导员机制不断延伸的过程，正是检察机关法治服务供给持续升级、法律监督触角不断延伸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将以法治辅导员为纽带，立足四大检察职能，通过定期的法治宣讲、法律咨询，以案释法。”
4: 与学校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及时回应院校的法治需求。为严格落实我区防汛工作部署，确保汛期各类险情闻令而动，快速处置，高效管控，日前区武装部启动民兵应急防汛专项集训，120多名民兵集中参训备勤，组建专业化防汛前置应急力量，随时待命奔赴抢险一线，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次集训为期10天，全程聚焦实战需求，坚持训为战、练为用原则，紧扣防汛抢险核心实战科目开展系统化、针对性训练。训练场上，参训民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铁锹、救生器材、救护装备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整齐列阵。一场紧贴实战的应急防汛专项集训全面展开。 为最大限度贴近真实防汛抢险场景，集训专门设置突发险情模拟环节。随着应急出动指令突然下达，参训民兵快速收拢人员、装载装备，整治队伍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出动，直奔模拟险情现场。处置现场，冲锋舟组装搬运组、抛绳救援组、伤员转运组、紧急救护组各司其职，密切协同。 集训教员全程跟训指导，细化动作规范，明确处置流程，让每名参训民兵熟练掌握防汛抢险基础技能和专业处置方法，切实补齐应急抢险能力短板。以演促练，以练促战。下一步，区武装部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民兵防汛应急演练和实战演练，不断夯实防汛应急处置基础。 优化前置备勤力量部署，提升民兵队伍应急抢险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时刻保持临战备战状态。 全力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
0: 唐河口镇消息，近日

0: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专家组到汤河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开展现场督导。汇报会上，中心康复科负责人围绕环境设施、专业服务、服务绩效、创新影响四大方面进行详细汇报，重点介绍了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康复指导、重点人群入户随访、无补等工作开展情况，通过数据和实例全面展示服务成效。随后，专家组深入康复工程区、诊疗窗口及无障碍设施区域实地查看，详细了解山区残疾人日常训练、居家指导和上门服务流程，并对照服务规范，逐项查阅健康档案、康复记录、随访台账等资料进行全面细致检查。专家组对中心残疾人康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针对存在的细节问题，现场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整改意见。汤河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将以此次督导为契机，认真梳理问题，抓好整改落实，立足山区实际和残疾人需求，持续优化康复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切实增强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服务专场走进宝山镇小庙梁示范田，同步开展玉米绿色防控现场观摩、有机肥替代科普宣传两大主题活动，以生态农业集成技术筑牢密云水库水源生态屏障。活动现场，宝山镇、汤河口镇、琉璃庙镇农业农村工作人员、村两委干部、村级农技人员及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严守白河干流河道化肥农药限制性使用规定，农技专家现场开展绿色防控专题授课，实操示范赤眼蜂投放、诱捕设备布设及管护要点。活动共发放玉米名赤眼蜂8000卡、各类诱捕器150套及配套技术手册。零农药生态防虫技术方案生态效益突出，获得种植户一致认可。同步开展的有机肥替代宣传中，农技人员讲解化肥流失对水质的污染风险，发放有机肥使用指南，科普有机肥改良土壤、净化土地等优势，详解粪肥、秸秆肥分类及科学施肥方法，面对面指导农户科学用肥，提升有机肥替代食草水平。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下沉田间跟踪回访，常态化开展绿色农业科普，全面推广绿色防控、有机肥替代等生态种植模式，守护怀柔区密云水库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户增收双向共赢。
0: 雁栖镇消息，7月20号，雁栖镇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开展重点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居民小区、沿街九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等区域火灾隐患，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本次检查按照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原则，分片区、分类别进行拉网式排查。在居民小区，重点检查楼道、电梯间、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严查电动车进楼、非线充电、堆物堵通道等问题，核查充电桩运行管理，督促针对小餐饮、小商店及经营性自建房，检查组重点检查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查看消防器材、电气线路、燃气软管使用情况，整治三合一助燃、防火分隔缺失、安全出口锁闭等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整改，对线路不规范、器材过期、通道堵塞等较严重隐患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时限跟踪督办、限期消耗，对整改不利场所将从严处理，严防隐患反弹。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宣传违规充电、燃气使用不当的危害，普及扑救初期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引导群众自动自查自改。下一步，雁栖镇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对重点场所开展高频次滚动排查，加大宣传力度，从源头防范化解火灾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渤海镇消息，近日渤海镇组织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化宣教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走进

0: 进乡村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多措并举，宣教结合，切实提升村民交通安全意识。活动现场组织村民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聚焦农用车违法载人、骑行不戴头盔、酒后驾驶、无牌上路、汛期涉水通行等农村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用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提升应急避险能力。
1: 宣讲摒弃枯燥说教，创新宣传方式，邀请专业演出团队以快板山东快书等乡土特色节目，将交通法律法规融入文艺表演，让安全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同时，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人员结合农村道路通行实际，针对头盔佩戴、农用车规范使用、电动车安全骑行等高频问题，细致解读交通法规，剖析事故诱因， 引导村民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此外，现场工作人员还讲解了电动自行车专属保险政策、保障范围及理赔流程，为村民出行筑牢风险防线，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及便民宣传物资，营造全民关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的浓厚氛围。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22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针对电动汽车车载动力电池耐久性要求及试验方法第一步轻型汽车的解读。伴随着一国标7月1日实施，长期困扰新能源车主的电池衰减模糊、数据虚标、维权无统一标准等难题迎来官方解决方案。自新规落地起，全新出厂的轻型新能源车都将配备标准化电池健康查询功能，让车主直观掌握电池真实的剩余储能水平。近期， 机场巴士分两批次完成班次时刻，线路路由全面优化升级，新增停靠站点、调整行驶路径、延长运营时长、开通24小时全天候线路，精准匹配通勤、就医、会诊、旅游、夜间抵离等多元出行需求，为市民及来京旅客打造更高效、便捷、普惠的地空联运出行选择。7月22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关于强降水、汛期食品安全风险提示，针对冰箱式保险箱的认知误区，市场监管部门提示，断电情况下，冰箱冷藏仅能维持约4小时，冷冻约24小时的相对低温。断电超时的冷藏冷冻食品不应仅凭感官判断，应果断弃用。
3: 24日至26日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气温方面，本周后期白天最高气温29至34摄氏度， 夜间最低气温22至25摄氏度。
4: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 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 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即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坠井触电风险。 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及带电设施。湖边、江边亲水平台，警惕淹溺，远离江河水库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不嬉戏逗留。危旧住房、低洼宅院，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等情况， 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工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周边排水沟渠工棚，不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
1: 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湿墙插座别碰，谨防触电。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更是多变。今天我们带来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很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没有变化。第一个位置我们给孙燕姿，自认为从她进入到我的视野到后面结婚生子，整体的曲风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她的笑容真的是迷倒了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收录于她在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的这首《天黑黑》，让孙燕姿在乐坛横空出世。不仅专辑在台湾连续8周位居销售冠军，她也凭借着这首歌横扫了亚洲各地15个最佳新人奖，其中包括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个记录至今在华语乐坛未被

道德首张专辑周蕙精选的主打歌，并凭借着这张专辑创下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也让周蕙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并称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冷知识和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王菲1997年的粤语版《约定》，但周蕙的国语版《约定》因清澈甜美的歌声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在内地以及华语地区的传唱度是远超于原版的，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依然一首成名作，我们来听听这首《勇气》。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同名专辑《勇气》当中。正是这首《勇气》让她在乐坛一炮而红，也让她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同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值得一提的是，梁静茹的出道其实是1999年，首张专辑《一夜长大》因为遭遇到了台湾921大地震，宣传活动受到了阻碍，未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勇气》不仅让她走出低谷，也让她成为了情歌天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人一首成名作，去听一听当初你深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呢？这首歌《蔡健雅纪念》，这首歌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纪念》当中。正是这首歌让他成功打开了在台湾地区乃至整个华语市场的知名度。不过我认识蔡健雅还是因为那一首《红色高跟鞋》，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呢？

了，今天我们来听到的一人一首成名作，交给张韶涵带来《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发布于2003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提到，当时他还在演戏，正通过演唱电视剧的原声带的机会，才终于能够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听到。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如果说国民级的爆红首推他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全国，登上了春晚，被翻拍成了电影，是让张韶涵达到家喻户晓知名度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1960年的春天，周总理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他特意造访了当地的疫苗生产基地，见到了那里的负责人。
7: 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脊髓灰质炎了。
8: 是吗？
7: 是，我们有信心。
8: 这样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7: 不会啊，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啊。
8: 好，要有这股志气。
6: 听到这儿，估计您应该猜到了，小剧场中的那个疫苗基地的负责人就是糖丸疫苗之父顾方舟。
9: 今天是他的百年诞辰，
6: 我们都知道他的伟大，那么他在创造伟大成就的背后又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牺牲呢？他是中国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病毒专家，他发明的糖丸疫苗拯救了千千万万的儿童，在这个过程中他遭遇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为了研制新疫苗，他和他的同事们又冒了多大的风险？和您聊聊糖丸之父顾方舟的故事。

故事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说起。当时我国的公共卫生条件极其落后，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的现象到处可见。那时候的公共厕所都是沿河而建，平常的生活污水也都是直接倒到河里，因此出现了很多臭水沟，同时地下水也被严重污染。您想想呀，大家每天用这种脏水洗衣服做饭，长此以往能不生病吗？因此当时国内疾病横行，大多还都是传染病。然后就在1955年的时候，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传染病席卷全国。它先是在江苏南通爆发，短短一年时间，南通就有1600多个儿童瘫痪，400多个儿童死亡。随后病情一路蔓延，就像龙卷风一样迅速席卷青岛、上海、济宁等城市，就连相对偏远的西部地区也未能幸免。昆明、南宁也相继出现了被感染和死亡的病例。听到这儿，您估计也猜到了，这种恐怖的传染病就是咱们开头说的脊髓灰质炎。这种病传染性极强，仅仅通过皮肤接触就能感染。在感染前期，患者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症状，通常就是发热和浑身酸痛，跟普通的感冒差不多。但是短短几天之后，患者就会出现严重的肌肉萎缩，甚至死亡。最可怕的是，就算最后治好了，也会落下终身的残疾。另外，由于患者大部分是1到6岁的儿童，因此这个病也被称为小儿麻痹症。一时间，全国上下人心惶惶，为了避免感染，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尽量不让自己的小孩出门，但是病情还是不断恶化，感染的人数与日俱增。那一年，顾方舟29岁，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了。当时他接待了一个又一个小儿麻痹症的患者，每个孩子送来的时候都不是很严重，但是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顾方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手脚畸形，甚至走向死亡。听着孩子们的哭喊声，顾方舟的心比刀割还要疼。既然小儿麻痹症这么恐怖，难道当时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吗？要说疫苗肯定是有的，当时世界上有两种通行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一种是美国人研发的，但是它的成本高，价格贵，还要连打3针，穷人家的小孩根本就用不起。而且这款疫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打了不一定有效。另一种疫苗比这款便宜，是美苏联合研制的，但是这种疫苗更恐怖，因为它的副作用极大，注射疫苗就相当于往人的身体里打病毒，风险是相当大的，很有可能让健康的人直接感染上小儿麻痹，那就太冤了。面对残酷的现实，顾方舟决定，外国人的疫苗不行，那咱们就自己造。不过可能有人会问，要揽这瓷器活，您有那金刚钻吗？说到这个问题，您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顾方舟这个人了。顾方舟1926年出生在宁波，5岁的时候，他在海关工作的父亲就因为黑热病去世了，当时才30多岁。这件事儿给小方舟的影响非常大，而给他更大影响的是他的母亲。顾方舟的母亲可了不得，丈夫去世之后，虽然家道中落，但她坚持不改嫁，独立抚养几个孩子。为了养家，她甚至考下了助产士的资格。要知道，咱们中国只有产婆，助产士这个概念是洋人带进来的，当时全国都没有几个，有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女护士，教材也都是外语的。可
可这个资格却被顾方舟的妈妈考下来了。你也能想象她吃了多少苦吧。在母亲的影响下，顾方舟决定学医，18岁她就考上了北大医学院，后来又跑到朝鲜战场上当军医，还自学了英语、日语、俄语三门语言。24岁时，她前往苏联专门学习病毒学，刚学成回国就赶上了脊髓灰质炎的大爆发。所以要说金刚钻儿，顾方舟是有的，但是研究疫苗可不是小事儿。一个新疫苗的问世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不仅要反复试验，而且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抓紧时间干吧。但是在研发工作开始之前，有一件事需要先定下来。大家可能知道，疫苗一般有所谓活疫苗和死疫苗之分。活疫苗是病毒毒性减弱之后仍然保持活性的疫苗，使用方便，免疫效果好，但极少数情况可能导致副作用。死疫苗是病毒被杀灭之后制成的疫苗，需要注射多次才能完成接种。这种疫苗安全性高，但是免疫效果较弱。别看这两种疫苗只有一字之差，它背后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该采用哪种路线效率最高呢？这种事儿靠拍脑袋是决定不了的，最好是能够参考一下国外的经验。于是就在1959年3月，回国不久的顾方舟带领三名同事重返苏联，进入了俄罗斯联邦疫苗与血清在研制脊髓灰质炎的死疫苗。来之前，顾方舟他们做了分工，有人主攻病毒分离，有人专做组织培养，有人研究生产工艺，顾方舟则是统筹指挥。大家通力合作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搞清死疫苗的生产工艺流程。不得不说，在顾方舟他们的密切合作下，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死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眼看他们就能学成归国，开始生产中国自己的疫苗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尽管已经掌握了死疫苗的生产工艺，但是顾方舟通过评估认定，这种死疫苗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字儿：贵。为了确保免疫效果，使用死疫苗需要连续注射三针，每针当时的价格要几十块钱。您可别忘了，那是1959年，解放刚刚十年。中国人生活虽然稍有起色，而如果疫苗价格过高，就很难进行大面积推广，这也就无法达到免疫的效果。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忽然有一天，顾方舟遇到了他在之前在苏联读书时的老同学。从同学的口中，他得知当时的美国有三个研究组正在同时研发活疫苗，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于当时

0: 的论文和资料，他发现之所以人们之所以担心它的毒副作用，害怕因为接种疫苗而引起发病。而通过对于这些技术资料的学习，顾方舟认定这种毒副作用是可控的，完全可以将危害降到最低。而活疫苗只需要接种一针就可以起效，在成本和接种效率上都更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况。于是他当即给国内写信，建议科学院和卫生部将技术路线转到活疫苗上来。国内学者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最终同意了顾方舟的意见。1959年6月，卫生部正式认可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此时的顾方舟如释重负，他很快就带领自己的团队。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对回国，准备开始全力研发活疫苗技术。回国以后的顾方舟他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来建造疫苗的研发机构。几经考虑，顾方舟和他的同事们把研究地点选在了云南昆明的大山里。这是为什么呢？
3: 咱们不是说了吗，疫苗研发需要大量的动物来做实验，而猴子是重要的实验对象。正好昆明附近有一个猿猴基地，做起实验来十分方便。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当时昆明的大山里也就趁猴子了，其他的啥也没有，更别提住房和实验室了。不过顾方舟还是那句话，没有咱就自己造呗。结果一帮搞科研的知识分子竟然先当起了建筑工人，顾方舟带着大家挖山洞，自己搭建实验室。不过毕竟术业有专攻，加上时间又很赶，这帮医生建出来的房子呀，说的难听点，那都是豆腐渣工程，不但不遮风，赶上阴天下雨的时候屋里还往下漏水。不过大家好歹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此外，制造疫苗还需要大量的牛血，于是顾方舟又在他们那个破烂的研究室前边开垦了一块荒地，在山上养起了牛。那个画面您现在脑补一下，估计都不忍心看。好些个科学家撸胳膊挽袖子，灰头土脸的下地干活，刨土喂牛清牛粪，一个个晒得跟刚果人似的。不过这还不算完，疫苗成品需要冷藏，但是大山里没有冰柜啊，因此每完成一批成品，顾方舟跟几个研究员就得走几十里山路，把疫苗送到山下的肉制品厂冷藏起来。然而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顾方舟的第一批小儿麻痹症疫苗愣是被成功研制了出来。他们在猴子身上进行了多次实验，所有的猴子都活蹦乱跳，不但有了抗体，而且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动物身上成功了，可人体行不行呢？到了这一关，大家都为难了，这是为什么呢？疫苗这种东西，说白了也是病原微生物，只不过毒性弱一些。如果研发成功，当然能够预防疾病，但是如果失败的话，很可能会让健康的人染上疾病，弄不好就是要命的事儿。风险这么大，您说给您敢试吗？肯定搁谁也不愿意当这个小白鼠啊。但是人体试验又不能不做，怎么办呢？这一天，顾方舟把几个研究人员聚在了阴冷潮湿的研究室里。当时每个人面前放着一瓶疫苗成品，大家眉头紧锁，全都不说话。突然顾方舟猛地站了起来。
4: 不管了，我来试。
5: 哎，方舟，你怎么说喝就喝呀？
4: 我能等，可孩子们等不了。既然总要有人试， 那就让我来试吧。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陪你一起，要死一起死。
1: 就这样，大家跟着顾方舟一起，全都义无反顾地喝下了疫苗。那场面真是要比上战场赴死的战士还要悲壮。不过，疫苗并不是马上起作用，喝下去之后还要有10天的观察期。如果10天之后大家没有发病的迹象，就证明疫苗可以应用于人体。幸运的是，10天之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平安无事，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人体实验并没有结束。前面咱们说了，感染脊髓灰质炎的一般都是7岁以下的儿童，有的疫苗大人用没事，不代表小孩也没事。因此，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是疫苗推广前的最后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可是上哪儿去找愿意试药的儿童呢？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孩子冒这个险呢？可实验都到这一步了，必须得推进下去啊。于是顾方舟做出了一个让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那就是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实验。他知道这个小家伙不仅是自己的亲骨肉，更是全家的希望和寄托，特别是如果妻子发现了，一定不会原谅他，所以他是偷偷的给儿子灌药。但是纸包不住火，他的妻子还是知道了。
2: 你告诉我，是真的吗？
3: 是真的。你听我说，我之前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但你要相信我，干我们这行的，如果自己生产的东西自己不相信，那人家怎么可能相信呢？我也是心疼孩子的，可是
2: 我相信你，咱们的儿子一定会平安的。
1: 妻子的反应让顾方舟大感意外。漫长的10天观察期，对于顾方舟夫妇来说，那应该是比一个世纪都长的10天，可那也是改变了全国孩子命运的10天。10天过去了，顾方舟的宝宝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疫苗成功了。研究所的同事们高兴之余，也都被顾方舟的冒险行为深深震撼了。为了再次确认疫苗的安全性，这批研究人员的孩子成为了第二批疫苗的实验者，随后又有了第三批、第四批的儿童喝下了这款疫苗，最后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历经千难万险，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疫苗虽然研制成功了，但是如何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顾方舟眼前又有着哪些困难呢？首先就是口感的问题。与普通的注射疫苗不同，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是一款口服疫苗，但是第一代疫苗味道又苦又涩的，没有孩子是乐意喝苦药的。虽说逼着孩子一口闷下去倒也不算什么难事儿，大不了哭一鼻子就好了，但是顾方舟不忍心，更何况有时候孩子太抵触还会把药给吐出来，这就太浪费了。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接受，他又把疫苗改良成了一颗颗糖丸，这也是顾方舟的独特之处。一般的医生在做药物研究的时候，通常只考虑到疗效，而顾方舟更进一步，他连患者的感受也一起考虑进去了。另外，疫苗毕竟是药品，怎么保存是个大问题。冷藏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当时国内很多地区的条件根本就不允许。于是顾方舟又接着研究出了一种不用冷藏也能保存的新型糖丸疫苗，常温下能存放好几天。同时，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 就是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这样许多偏远地区的孩子

0: 也能受到疫苗的保护了。到了1964年，这款糖丸已经在全国推广开来，让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1978年，这个我们从小都吃过的糖丸被正式列入计划免疫，也就是说，现在40岁以下的中国人全部都吃过这颗糖丸。到了1994年，中国最后一例脊灰病毒被消灭了，这个残害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疾病彻底告别了中国。不过，顾方舟从没停下过与这种疾病斗争的脚步，他总是对学生们说。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欢迎七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2: 七千，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呀、啊，哎呀，好多人都好需要啊，包括我自己。哦，这不是也不是，对，这个剖析自己的内心总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但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微博上就已经有朋友在剖析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内心了，也会有一些焦虑的成分在。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来，七千先剖析一下。
3: 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在很多读者里面票选出来的一个话题，大家很希望知道的是，在当下这么焦虑的情况之下，每一个职场人应该如何沉下心来好好赚钱。
2: 哦，这个，哎，不愧是你们的读者，代表了大众的心声。哎，我们其实很多，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也会是这样，焦虑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在大城市拼搏生活工作，哎，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焦虑的点。但是呢，哎，焦虑的另一面是，哎，也想在焦虑的同时好好挣钱，这个事情好像也每个人都很需要。那你，好，读者现在提出来这样一个疑问了，你为解答这个疑问做了哪些准备？
3: 这个今天呢讲的这个话题呢，之前在我们的读者群里面有好多读者都问过，然后大家反应普遍反应是说，比如说存在一个现实中的场景，比如说呢自己可能不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了，尤其是可能95、96年现在平均的在职时间只有9个的时候呢，就会很果断的就离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呢，他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钱从哪里来？那我公司呢有一个95年的小朋友，然后他对我说了一些话，他说我呢就是如果我的卡里面没有钱，比如说低于5000块钱的话，那我在这个城市里我就变得非常没有就是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的焦虑、这个时候我想认真去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下去的啊。那其实反推回成年人，比如说可能已经工作了6、7年甚至10几年，其实大家更是这样，可能这个阶段大家支出都比较多，房贷啊车贷啊什么都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想要去自由的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候钱真的很紧张。那你想要去做一些赚钱的事情，或者想要做一些提升自己的事情，但是总有这种经济的短板它在压制着你，它就让你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去做，你总要想这件事情怎么办。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经济是造成大多数人焦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因为财富的这个问题让大家不够有足够的安全感去做一些事 情，那因为不做这些事情，财富就更没有安全感，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先说回年轻人啊，很多1995、1996年刚毕业的小朋友，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换了工作之后啊，这个想沉浸下来，那这个阶段呢，因为缺少这个经济基础，然后就会很焦虑，结果呢，又因为钱又去找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啊，就是那就反复的陷入这种负面的循环。那成年人更是这样，大家有房贷有车贷啊，然后呢在面临到这种就是焦虑问题的时候，既需要解决钱的问题，又不知道如何能够立刻的去解决，那反复下来之后呢，可能又会去做一个我们所说的比较严峻的选择，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会给自己增加很多负担，比如说可能会过度的借款啊，可能会选择一个还是不是很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经济的这个短板是让人造成焦虑的核心原因。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济的短板，人才陷入到焦虑里面，那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又无法耐心去做事情，这个恶性循环，
2: 又没有办法耐心的去挣钱，
3: 对，这个恶性循环怎么去解决。
2: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微博上面有一个朋友，他觉得自己的这个焦虑啊，来自于就是跟陌生人还有环境相处的这个能力。哎，在职场当中其实很多人也会，他说呢，觉得跟同性啊，他应该是个女性啊，他说我跟同性的在一起觉得相处得很融洽，跟他们也相谈甚欢，但是呢很多时候话题不断的延伸，就比如说我们聊一个话题，哎，可能聊着聊着聊着，哎，就会越聊越深，似乎有点过度的暴露了自己的内心，在职场上是不是不太合适。哎，你看这是他焦虑的点，他焦虑的可能未必是他可能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但是他比较焦虑说，哎，我跟同事之间的这个相处的度应该在哪里。
3: 我觉得这位读者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啊，他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变相反映出来了一个焦虑的一个源头，那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如何能够及时的做好调整自己的工作啊。其实呢我个人是这样就是思考这个问题的因为呢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心存的质疑，比如说这个职场作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对吧？啊，大家会不会把你误认为什么职场导师啊，你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啊，其实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那我自己从写职场文章开始到我自己这个，其实我本职工作一直都在做品牌公关啊，那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包括我做这个写职场的文章，我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经历啊，经历本身。所以说呢，刚才呢这位读者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个方法去解决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很多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它的，很多焦虑也是，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关于经济上的这个焦虑，这个我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实际经历过的这些故事。那么我觉得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去解决它，我们至少要经历，反复经历2到3遍同样的场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样的应激反应是不对的，哦，原来我们有了经验，然后下一次我要怎样去调整它，去解决它。所以呢对于这个读者的他的焦虑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来解决它。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要害怕你自己说错话，不要害怕你自己过度暴露你自己，你应该反复的经历这种不舒适的，甚至是说你自己觉得很窘迫的这种场景和感觉，然后呢你通过这个场景和感觉2、3次之后，我们人就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和这种应激的反应，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件事情我应该怎样说，不应该怎样说。所以呢解决焦虑第一个办法是你先经历2、3次同样的焦虑，从这样的焦虑里面你看一看对方的反应啊。那我们所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件事情之所以可以成功，或者之所以可以避开雷，是因为我们提前看到了这个因果关系，看到了我们这么做最后产生的结果。那你多去观察一下你的同事，可能你过度暴露自己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他给你带来了怎样的伤害，那你记住这个结果，你在下一次再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克制住焦虑。所以解决焦虑的第一个方式啊，我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就是你要经历2到3遍同样的焦虑，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这样的焦虑里面去找到一些你自己这个人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方法。
2: 很多人说完了， 我的焦虑可能来自于离职，难道我要把离职再经历过几遍吗？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把这个让我们焦虑略有焦虑的场景再去多经历几次。
3: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嘛。
2: 嗯，
3: 那很多人不明白说为什么性格决定命运，因为性格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其实你仔细去思考一下，你从小到大犯的错误啊，就是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同一个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呢，一

0: 个小孩儿啊，他从小可能大家都在鼓励他，或者他很喜欢读一些文学典籍，他就会变得很清高。很清高之后呢，他对周围的人就会有一种距离感啊，或者说他没有办法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很愉快。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通过他涉猎的这些知识，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他形成了一个思维模式。那这个思维模式就是他的性格。那他从小到大遇到的问题一定都是相似的，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就搞不好人际关系，那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方面的原因是什么，那你会发现他走入工作之后他还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思维模式决定了你对这件事的应激反应。但是我们小的时候遇到的很多问题呢，其实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会有意识的去调整和改变它，但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视野呀，或者说我们当时的环境不够好，我们是没有办法调整过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成年之后，我们有意的去把自己放到一个让我们觉得会受到窘迫或者说产生焦虑的这个环境里面两三次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所在。说的一个人他离职，
1: 对，反复离职吗？
0: 反复离职，对。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大家一直以为说我反复离职会不会对我就不好，会不会自我怀疑自我压抑，但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能坚持的话，其实你离职五六次你大概就知道自己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大概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想要一个怎样的工作。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人他的问题都不是说我离职五六次之后我看清楚了，大部分人其实是在离职两三次之后就开始想，哎呀，我未来会不会一直离职下去啊？他其实就是在这个犹豫的过程里面。那你其实反复的回到你焦虑的这个状态里面啊，那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焦虑它不会困扰你很长时间的。对，你只要反复的在这个困难里面去想如何去解决它，那么可能经历两三次三五次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离职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怎样应对工作的话，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次两次跟同事的关系不融洽或者不喜欢这个类型的公司你就否定你自己。你其实可以多换几份工作，多经历几次离职，然后你会发现哦，对待这个问题我已经轻车熟路了啊，之后你就会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怎样去解决问题。
1: 哦，哎，这个刚才我在听七仙讲的时候，我也在回忆我自己啊，就是说你说人没有焦虑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哎，我就在想哦，好像我工作的这几年间，每到了某一个时间的节点的上面，因为工作上面的压力啊，它都是。就怎么说呢，就跟这个淡旺季一样，他总是会很准时的在某一个季节到来，为来年做计划了。这个时候哎，好像到今年应该我应该经历这个焦虑的场景，到你说的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回到这个场景中的时候，我好像可以跳出来一点点，就是说我不在这个场景中了。我远远的看到我马上要走进场景的时候，我就迅速的把自己的整个视角我先拔起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场景给我带来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我再一次的陷进去，就是又重复了一次而已。但是这个不关乎说你到底经历第三次才去总结它，还是经历第五次才去总结它，这个完全是个人的能力，此时你的状态包括你的性格来决定的。哎，这个是不是也需要我们非常比较理性的，像我刚才说的，哎，我经历到第几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可以站出来跳出来去看这件事情，这也需要一个理性的分析的过程。
0: 今天呢我会在下半段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职业故事，然后以及呢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焦虑期里面你如何去解决一些物质问题，同时呢也会把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作者朋友以及我采访过的一些企业的 CEO 也好，和一些知名的一些财经博主也好，他们的这个策略方法，然后呢尽可能多的告诉给大家。我自己呢其实是有一段职业经历，我呢其实大概裸辞过三次啊。对，这个裸辞呢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当时就是觉得呢这个工作的话哪其实都还很好，但是呢自己想要跳脱出来，因为你总是做一个工作而且在工作里又很拼命的话，你会陷入到这个执行的层面，你会抽离不出来。所以当时我大概有从微博离职，从搜狐离职，从爱奇艺离职的时候其实都是裸辞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其实不算是一个年龄很大的 的一个没有一些什么物质积累。那裸辞这个阶段你

0: 会面临到一个问题，第一个下一份工作，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阶段靠什么活下去呢？你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公司里面一些年轻人，一些95、96年的，还有一些93、94年的，就会问我说那个时候你不焦虑吗？那我第一次裸辞的时候是非常焦虑的，那焦虑的结果呢就是我把钱都花完了，花完了之后呢，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这个一个公司的 offer， 然后呢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就去上班了。
1: 这很幸运啊，最后一个星期。
0: 对，因为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在，因为你焦虑的过程之中也是在不停的去尝试。那这个是第一次，那可以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焦虑解决物质问题的一个经历了，因为最后呢是因为一份工作解决了你。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次裸辞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里面，我想晋升到一个更好的公司中去，最起码要晋升到这个行业排名第一的公司。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想要跳脱出来，那去认真的去学习一些东西啊，学习一些专业。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0: 之后呢，你裸辞的之后呢，就是可那因为那个时候是要去离职，那在离职的那个阶段，你还是会面临这个问题，你靠什么去活着？那我在这个阶段呢，我就发现第一个啊，我们要找到自己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赚钱的模式，这个模式呢，一定跟你的自律习惯的养成以及你平时的尝试是分不开的。第二呢，你要持续的去输出你自己的一些对外的这种价值。比如说你可以每天去写一些文章，它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利润，但是呢它其实是你品牌的一个积累啊，你可能要每天去做一些看上去跟赚钱比其实是在摸清很多的细节，做一些正向的方面的，再来讲突然间有一天我没有工作不会害怕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说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状态之下，你要怎样去一步一步的去赚钱，是从这个方面冷静下来。那我把我刚才上述说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三段经历总结一些方法现在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赚钱的模式啊。比如说呢，你这个人你很擅长去演讲，那你应该可以去找一些呢可以给你提供演讲，然后呢让你有一些赚钱机会的这样的工作或者是机会啊。这个可能跟你之前你要免费的去帮一些人一些忙啊，然后让大家看到你的才华呀，这些是分不开的。所以第一个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赚钱的模式，当你很焦虑的时候，你就更加注重要对模式的分析啊，你不要看到周围的人，哎，好像这个人又赚了好多钱，或者那个人的工资又比我高，那如果你去看这些表面的东西的话，你会越来越焦虑。那在最焦虑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去找的是一个别人是如何赚钱的，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他在卖什么，谁是他的受众，他得到了什么啊。那这个第一个是找模式，第二个呢就是做积累。那我们知道其实生活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技能和方面的，那这个就涉及到我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里他说呢，他说一个人不管你是在企业工作，你还是离开了企业，还是自己做公司，那你都要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如何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靠一个东西赚钱赚了很多，你一直靠它赚钱，慢慢的这个市场环境变了啊，你就赚不到那么多钱了，你就会越来越焦虑。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先把一个适合你的模式稳定下来之后，你去尝试更多的新的模式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在企业工作的员工，你每天举个例子吧，你可能是一个市场的运营人员，每天都在发微博啊，发微信啊，那其实它就是你的一个赚钱的稳定的模式。你因为在做运营的工作，然后企业付给你钱，那这个就是你稳定的收益的模式。然后呢，你可以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这些赚钱的这个路，比如说你可以去帮助一些其他的公司去做一做策划呀，比如说你可以运用一些你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既有一个稳定的适合你自己长久去做的这个路，然后呢你又可以去做很多新的尝试。那对于自由业者或者说对于自己做公司的人更是这样，你首先要把你大头的收入的这个渠道稳定住。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就是想做新媒体，新媒体是他主要的营收啊，靠接广告是主要的营收。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哎，这个微信变了，或者说什么什么渠道变了，这个广告就没有过去那么吃香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做其他的准备的话，你的公司的这个营业额，你的收益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什么呢？你要先把你新媒体的这一块的业务稳定住，靠它至少每年有持续的收入，然后呢，你再去尝试其他的路，比如说你可以尝试一下电商啊，尝试一下社群呐、尝试一下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类似于读书会啊等等啊这些方面。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你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呢，你如何能够让自己尽可能的稳定下来，那就是你找到最适合你的这个路，然后呢赚钱的路，你把它稳定下来之后，你再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有助于提升你势能的这些新的东西啊，这是第二个。
1: 首先第一要稳住。

0: 啊，先稳住自己的这份焦虑，你才能够真正的，我们并不是跟大家说，哎呀，你焦虑，那你就且焦虑着吧，总会有一天过去的，这个确实有一点虚，有一点假。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情，可以稳定你这份焦虑，就是刚才西谦说的，很多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来自于说，我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啊，这个是很容易带来不安全感，尤其在大城市里面生活。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不管是我们找到一个成熟的模式啊，像创业公司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是在打工的一个状态，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基础，这个还是应该在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裸辞之后不焦虑的。
1: 对，
0: 这个，但是你裸辞之后的不焦虑是？
1: 我裸辞之后是焦虑啊，但是我
0: 用花钱这个方式来抵消这种焦虑是吗？
1: 花钱嘛，因为当时应该年轻裸辞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啊当时的时候是因为反复经历了三次嘛，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反复经历三次，你是一定会有一些知道处理它的办法的。
0: 今天感谢我们职场专栏作家西谦来到节目当中，就想生活，再见了。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领着于谦来到了八宝金殿，跟皇上和王振呢、在这儿是唇枪舌剑一番据理力争。成王是个热心肠啊，他呀看不过去了，心说我非要报答这个不平，为什么于谦这样的忠臣重臣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哎，当时要说你不知道蒙在鼓里也行，现在事实清晰，人证物证俱在，万岁爷您还有什么说的？可是啊，当成王把道理讲完，他发现哎呀，现在皇上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了啊，黑虎吃人铁箭头还是小事啊，要比起眼下的这件事情，这两件大案还真是小事儿。也先率领自己的部族以及其他的一些瓦剌士兵，是分了几批几波，是进攻明朝。这还了得，朱祁镇几经权衡之下决定要御驾亲征，那么王振呢，当然也要陪同一同前往。对于这个问题，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成王跟于谦是坚决反对啊，朱祁镇要亲征瓦剌。不是因为旁你呀没有作战经验，你比不了明成祖明太祖，你也别说你到了塞北，你都摸不着野仙的影子，就是碰见野仙，就你率领那三大营的水平啊，跟野仙一碰你就玩完了。那野仙有的是计谋和手段的，对塞北的地形地势你熟悉吗？你有人家蒙古人骁勇吗？所以说呀，于谦人成王啊，是苦口婆心在这规劝朱祁镇，无奈朱祁镇就不爱听这个。他不爱听什么呀？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自己比不上列祖列宗，哎，朱元璋如何如何，朱棣如何如何，自己的父亲爷爷如何如何如之何，哎，就是我朱祁镇啊，我年少无知，哎，我养在深宫，不怎么着，当也是弓刀石马不见，我不仅学习诗词哲赋儒家经典，下午每天下午我也操练人马，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照亮照亮？我怎么就不能建功立业？你们不让我试一试，怎么就知道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列宗呢？这是朱祁镇的想法。那么王振的想法呢？那就更明确。王振这是在转移注意力。嘿，他要跟随着朱祁镇去亲征啊，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忠心呐、哎。你看看皇上你亲征，老奴时刻跟随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这你还能说老奴对你有二心吗？所以对于王振来说，这是他的政治利益。那么王振又为什么贪图瓦剌人的钱财呢？他难道不怕反过来威胁大明吗？其实这也不奇怪呀、那个时候啊，明朝跟蒙古的几家势力是都有合作，也都有不睦，互相之间里勾外连的，今天互相利用，明天互相倾轧，能得点利就得点利，这都是很正常的。只不过王振他没料到野仙瓦剌的势力能够壮大的这么快，哎，仅此而已呀、所以今天不管成王和于谦如何规劝，这一对君臣就是不听。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儿，嘿，君臣几个正在这儿说野仙进犯大明的事情呢，可了不得，外边又有人高喊呐、八百里进京车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一路小跑着就来到八宝金殿，要不是紧急的奏报啊，不至于这样。于谦成王也都大吃一惊，朱祁镇禀告万岁，现在呀、
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四省有流民哗变。

0: 已然起义造反了。
1: 啊！
0: 哎呀，朱祁镇听到这儿是大呼不好。咱们就在这野先要攻打大明之际，怎么我这老家也出了事儿了啊？四省流民哗变造反呢、啊，这还了得呀？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我这是刚要御驾亲征啊，结果我后方不稳，后院起火，这还了得呀？此时于谦呢，倒还是比较平静的。他问这个小校：“那么这四省的流民打的是谁的旗号呢？”
2: 啊，回禹大人，这四省打出的都是三才天师圣人张。
0: 哎呀，于谦一听就明白了。万岁王爷，你们放心吧，这四省的哗变不足论载。何出此言？三才天师圣人，这不就是那个妖道张清风的别号吗？原来叫三才道长张清风，现在加了个三才什么天师圣人，给自己又升了格了啊。前文书咱说了，这张清风的真实身份呢，是脱脱不花，哎，就是这个瓦剌的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公子，名叫奥敦格日勒。这奥敦格日勒曾经与野仙大战了三天三夜，被野仙赶出了蒙古地区。野仙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跟脱脱不花争夺汗位的继承权。哎，这脱脱不花的长子没了，那以后野仙的儿子就更能够把持超纲了，这是野仙的目的。那么这个奥敦格日勒呢，也就是这个张清风啊，流落到中原之后，他是煞下一条心呐，心说我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回到漠北去，打回我的家乡，我不能这么打回去，这么打回去我一个人啊，我被人瞧不起，我呀，我要颠覆大明朝啊，哈哈，实现我父脱脱不花大汗的夙愿。那么张清风是苦心孤诣呀，他自学了中原的文化，掌握了很多的奇技淫巧，另外又看过那本宝典奇术方药，所以呢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哎，张清风惯于骗取百姓的信任，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介绍了他的伎俩，在这儿就不再重说了。那么这段时间于谦忙于侦破老君山的案件，张清风呢就在全国各地可就串开了，尤其在这四省，哎，江西广西湖南湖北，他是活动的日益频繁，而且也收拢了一些信众啊，就围绕在他身边。后来张清风一听什么野先大举进兵来犯，自己的父亲脱脱不花也率领兀良哈三位的兵马进攻辽东了，太棒了，哈哈，此时正是我起义最好的时机呀、啊！他领着这帮信众啊，可就造了反了。明英宗朱祁镇真感觉到压力很大呀，嘿呀，现在他这办北京城前后夹击。此时王振着出着主意，依我看呐，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兵分两路啊。于谦于大人，您破案有功是不假，但是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临危受命。万岁，我看不妨呢，就封于谦于大人为前镇总指挥。那么程莽他老人家呢，也可以作为于谦的左膀右臂，作为一个军师吧。这样我们就分兵两路，您可以率三大营文武百官，我们一起征讨瓦剌。那么于谦于大人可以率领兵部的人马，在此抵御四省的叛乱。如此一来，我们。

0: 还算能支应得开呀。嘿，这王振真是说话恰到好处。哎，在这么个时候啊，他把于谦给抬出来，你看，让把于谦从监狱里捞出来的还是他。皇上一听，顺坡下驴，准奏。你瞧这多好，于谦就这么着摇身一变，又成了前线总指挥了。当然了，维持原官职不变，仍然是兵部右侍郎兼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哎呀，成王是愁打哀声啊！行吧，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就这样，成王跟于谦二人是再度携手去平定叛乱。这场仗啊，打得很容易。一则，于谦的本部人马实力雄厚，哎，再有一点呢，四省的百姓并没想真正的造反，吵吵的欢的都是一些歪毛淘气儿、打杂的琉璃球、流氓地痞，这不是真正的力量。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呢，也是因为啊，朝廷对他们不公，他们心中有怨气，经人一蛊惑，哎，这就造了反了。那么于谦成王所到之处，成王就将张清峰的这些啊种种的啊这些欺骗的行为吧，全都给他曝光了。大伙一看呢，哎，这老道原来是个骗子。那既然张清峰的这些把戏不攻自破，那他所信仰的理论，那不就也是风吹云散了吗？所以呀，流民哗变不出一个月，是全都解除。那么于谦跟成王他们进展的很顺利，咱们这个书呢也就不再多说了。翻回头来再说王振。王振呢，出于一种政治利益的考量，蛊惑着明英宗朱祁镇要御驾亲征北伐瓦剌。其实王振的心中何尝不知道此一行凶多吉少，相当的凶险。那个时候啊，明长城还没有修好，哎，御驾亲征蒙古这个事儿啊，其实并不奇怪。除了明宣宗之外，哪任皇帝都要御驾亲征。如果朱祁镇面对瓦剌的挑衅不敢出征啊，那显得这个皇上什么也不是啊，太好欺负了。所以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对手。朱祁镇是必须亲征。王振也深深的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呀，要离开北京城他也有几分不舍呀。但说这一天眼看着要走了，王振命人呐，在自个儿家里收拾东西。那个小太监喜宁扭的扭的的过来了。
1: 哎，动作都给我快着点啊。
2: 遵命。
3: 哟，我说老祖宗，哎，您这怎么说搬就搬呢？啊，这么大个宅子都搬了， 这得多空的慌呀。再说了，你也得留个人在这守着呀。
1: 哎呀，不守了，这万贯家财终归是身外之物，想守也守不住。
3: 哎呀，您瞧瞧您这怎么话说的啊？别看您暂时搬了家，可是无论在原籍还是在京城，谁敢打您的主意呀？是不是？老祖宗您放心，有喜宁在，保证您的财物根毛不少，万无一失。再者说了，您陪皇上出趟关呀，就当是游山玩水了，活动活动筋骨。那万岁爷天威浩荡，瓦剌那帮野人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啊？不出半月呀，一定能得胜还朝。到时候啊，喜宁一定到居庸关给您老接风洗尘。
1: 你在这儿叨叨咕咕说什么呢？赶紧收拾东西，明天啊，跟我一起出征。
3: 啊？啊？什么？老祖宗，您让喜宁一同出征瓦剌呀？
1: 呀，怎么着，我都陪着万岁去塞外喝风吃沙子了，你小子还要在京城躲清静啊？
3: 哎呦，我的老祖宗，这可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我护驾出征，那是表我的忠心，表的就是你的忠心。
3: 哎呦，老祖宗哎，我的忠心天日可是喜娘这身子骨不行啊，别说去塞外了，起码去北通州走一趟我都得散了架子。哎呦，还没到瓦剌呢，喜娘就得抛尸在外，您不心疼吗？老祖宗哎，求求您大发慈悲，就别让喜娘去了，你让喜娘看家吧。啊，
1: 不行，你就是死也得跟着我死到塞北去。
3: 啊，哎呀妈，哎呀，完了完了，不行啊，老祖宗，喜宁现在就肚子疼走不动了。哎呦，
1: 少跟我装蒜，把他给我架走。
4: 是，
5: 快走吧你。哎，别废话了。
3: 哎哎，老祖宗，老祖宗开恩，让喜宁留下吧，喜宁真是不禁折腾啊。哎呀，哎呦，喜宁脑袋疼，哎呦，肚子疼了又，喜宁要拉稀了。
0: 这喜娘啊，偷奸耍滑惯了，哎，本想着这一次呢，还能蒙混过关，侥幸逃出去，不趟这路浑水，那怎么能行？王振已经打定主意了，非把这个喜娘给带着不扯。没想到，王振的这个坚持啊，给自己上了眼药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明英宗朱祁镇，那要御驾亲征，带的人能少得了吗？跟文武百官把这事情一说，嚯，满朝文武几乎全都反对呀。现在内阁三杨早就已经故去了，那位太皇太后也已经不在了，现在内阁的首辅是大学士曹鼐，兵部左侍郎旷野，还有啊英国公张辅，这三位全都反对。另外皇太后孙氏孙太后也很担心呢，说我们能不能找个别的办法啊，比如说让成国公朱勇带兵前往攻打瓦剌。朱祁镇脑袋晃着拨浪鼓，不行，绝对不行，朕必须亲自前往，以显我大明之天威呀。哎，咱这么说，甭管文武百官怎么规劝的，有王振在这儿把着，哎，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该亲征就是亲征啊，是谁也拦不住啊。那么朱祁镇要离开北京了，那北京怎么办呢？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呢，变身为皇太子。这皇太子立的，他才两岁，他懂得个屁。但是没关系，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啊，可以作为监国。哎，这样朱祁镇就放心了。然后他是亲自率军50万，说50万没那么多人，也就是20来万吧，是亲征瓦剌。好嘛，浩浩荡荡啊，奔着山西可就去了。1449年，朱祁镇出居庸关过淮来到宣府，到了8月的时候，明军就是进到了山西大同，准备着真瓦剌呀，来一场生死相拼呢。但是奇怪，到了大同之后啊，不见野仙的队伍。此前探报不是说野仙要进攻大同吗？而且大同的守军跟野仙交战之后啊，是连连败北啊。那么野仙怎么在大同找不着他的队伍了呢？朱祁镇感觉到奇怪。瓦剌军在大同骚扰了一阵之后，向北撤了。朱祁镇到了大同一看，不行，我不见到瓦剌的军队是绝不后退，来呀，咱们继续北进。朱祁镇领兵带队继续向前进发。

0: 没想到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嘉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乐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日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导演释之愈合的温情之作《比海更深》。这世上有一种情感，时间也抹平不了。有人曾说，北野武和释之愈合代表日本文化的两个方面。

0: 一度走向巅峰，但辉煌过后，良多陷入。
1: 怀柔人民广播电。
0: 挫折和孤独的良多来到这夜，台风突然杀到，讨被迫留宿，让久未捂裂的家庭关系是否会在书名来自多年前邓丽丽的预感里面的歌词，永久的话题和宿命。
2: 开始，小宝，你先来。
3: 当思来之不易
2: 是件差书啦。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
5: 对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拒绝浪费，
6: 梳理时政要点。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据 CRC 时隔11年重返怀，2022力锦标赛将于8月京津视野。我去体训，市残联中残疾人康复工作。下面
8: 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市组委会详细解读了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的整体规划，宋镇瑞思赛车场
9: 经典竞技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传播模式，全方位推系统打造1+4赛车主题一级拉力赛正赛，塔巴沟本满足乡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共设置段在内的总里程约585公里，所有比赛路段实行全程封闭管理。四及四项特色赛事，在赛事期间阶段性设置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赛车技能趣味赛四项特色赛事，覆盖专业车手、车企代表队、科研工作者、现场观众、青少年群体。
10: 怀柔区社会体育指导管理中心主任李杰：
11: 怀柔赛道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在画中赛。在怀柔南部呢，我们在瑞思赛车场设置了超级短道赛，可以让咱们现场的观众直观地感受赛车的飞驰。短道赛结束以后呢，赛车将一路向北，沿途驶过我们的中国影都和怀柔科学城。在怀柔的北部，我们沿天河、汤河流域设置了正赛的赛道，沿途呢既有咱们燕山深处的茂密丛林，也有河川沿岸的田园风光，可以让咱们车队呢在竞速中感受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多元魅力。
9: 同时，本次赛事首次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探索汽车竞技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新场景。创新观赛体验 AI 天宫机器人出任本次赛事首席硅基智能领航员。赛事期间，组委会在中央二期草坪推出赛事配套活动引擎声浪节，包含汽车市集、汽车模型互动区等，同时打造超现场。

0: 车迷朋友们可通过企鹅体育 APP 等线上平台云端观赛，也可在汽车市集现场通过大屏观赛。创新打造白天观赏极速赛事，夜晚聆听山野音乐的体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广大车迷在感受速度与激情之余，可品尝怀柔特色美食，入住乡村民宿，畅享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独特体验。据悉，怀柔与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渊源颇深，缘分悠久。1997年，第一场中国人自己的拉力赛在怀柔举行。1999年，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中国分站赛在怀柔开赛，让国际顶级拉力赛事首次进入国内大众视野。2012年至2015年，怀柔更是连续四年成功承办 CRC 分站赛事，积累了深厚的办赛底蕴与群众基础。
1: 赛车手代表陈家龙：
2: 早在15年的时候呢，我的父亲也是在赛场比赛，然后我是坐在观赛区来看爸爸比赛，然后也是听前辈们说怀柔也是这个赛道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刺激，然后也属于高速赛段。然后今年呢，也是作为新生代车手我，然后站在赛场上来参加这场比赛，我还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发挥最大水平。
0: CR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是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汽车拉力赛事。通过打造赛事标杆，深化体旅融合，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汽车运动的魅力，推动汽车文化在首都的传播与普及。
1: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赛事总监周晶晶：
3: 怀柔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赛道资源和丰富的办赛经验，我们期待本站赛事成为 CRC 全年分站赛中的品质标杆，在赛道设计、安全保障、服务等方面树立新的标准。然后汽车运动呢，本身横跨工业、体育、人文、经济多领域，是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我们希望以 CRC 怀柔站为纽带，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为怀柔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当前怀柔正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着力打造 335N 特色品牌赛事体系。 CRC 作为核心项目之一，标志着怀柔体育事业与高端赛事运营能力迈入全新发展阶段。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及怀柔区领导啊，
4: 本台消息，将法治辅导员机制落实最高检，维护国检察法治辅导员，将以常态化协作机制。法治辅导员郭凤江说：“
5: 军人的身份特殊性，意味着比普通公民更高的法律要求和更严厉的行为规范。知道如何寻求帮助和依法应对，来讲，让法治课
4: 也的法治力量引入军校专题授课、案例研讨，培养学员的法治思维、价值观，助力学员成功。”鹏说：“
6: 法治辅导员是要将简历下沉至强经验，为新时代航天的法律服务，打通法治保。
4: 先建立法治辅导员机制以来，所学校的法治辅导员正成为怀柔检察服务检校合作从保护未成年人向服务。”

0: 儿园、中小学到职业院校，再到军队院校，法治辅导员机制不断延伸的过程，正是检察机关法治服务供给持续升级、法律监督触角不断延伸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将以法治辅导员为纽带，立足四大检察职能，通过定期的法治宣讲、法律咨询、以案施法，与学校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及时回应院校的法治需求。
1: 为严格落实我区防汛工作部署，确保汛期各类险情稳领而动，快速处置，高效管控，日前区武装部启动民兵应急防汛专项集训，120多名民兵集中参训备勤，组建专业化防汛前置应急力量，随时待命奔赴抢险一线，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本次集训为期10天，全程聚焦实战需求，坚持训为战、练为用原则，紧扣防汛抢险核心实战科目，开展系统化针对性训练。训练场上，参训民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铁锹、救生器材、救护装备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整齐列阵，一场紧贴实战的应急防汛专项集训全面展开。为最大限度贴近真实防汛抢险场景，集训专门设置突发险情模拟环节，

0: 防汛应急处置机制，优化前置备勤力量部署，提升民兵队伍应急抢险专业储置流程，让每名参训民兵熟练掌握防汛抢险基础技能和专业处置方法，切实补齐应急抢险能力短板。国防部将持续绷紧防汛应演练，不断夯实防汛应急处置基础， 优化前置备勤力量部署，提升民兵队伍应急抢险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时刻保持临战备战状态，安全屏障。
1: 唐河口镇消息，近日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专家组到汤河对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开展现场督导。 汇报会上，中心康复科负责人围绕环境设施、专业服务、服务绩效、创新影响四大方面进行详细汇报，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康复指导、重点人群入户随访、无障碍就医及健康科普等工作具和实例全面展示服务成效。随后， 专家组深入康复功能区，诊疗窗口及无障日常训练、居家指导和上门服务流程，并对照服务规范，逐项查阅健康档案、康复记录、随访台账等资料进行全面细致检查。人康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解决问题现场提出巨落实，立足山区实际，聚优化康复服务，不断提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
0: 农村局农技服务专场走进宝山镇小庙梁 集成技术筑牢密云水库水源生态屏障。活动现场，宝山镇汤村工作人员、村两委干水源保护条例严守白河干流河道化肥农药线赤眼蜂投放、诱捕设备布设及管护要点，玉米名赤眼蜂8000卡，各类诱捕器150套。

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本次检查按照校原则分片区分类别进行拉网式排查，在居民小区重点检查楼道、电梯间、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严查电动车进楼、非线充电、堆物堵通道等问题，核查充电桩运行管理，督促物业强化日常巡查。针对小餐饮、小商店及经营性自建房，检查组重点检查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查看消防器材、电气线路、燃气软管使用情况，整治三合一住人、防火分隔缺失、安全出口锁闭等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整改，对线路不规范、器材过期、通道堵塞等较严重隐患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时限跟踪督办、限期消耗，对整改不利场所将从严处理，严防隐患反弹。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宣传违规充电、燃气使用不当的危害，普及扑救初期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引导群众自动自查自改。下一步，雁栖镇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对重点场所开展高频次滚动排查，加大宣传力度，从源头防。

0: 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及便民宣传物资，营造伴随着一国标7月1日续标维权五统一标准等。自新规落地起，站点调整行驶路径，严查通勤、就医、会展、旅游，为市民及来京旅客打造更感官判断，应果断弃用。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
1: 下凹市立交桥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气面时水流冲击力大，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当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道滩涂、溪谷、泄洪区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生轰鸣，立即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坠井触电风险。 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及带电设施。湖边、江边亲水平台，警惕淹溺，远离江河水库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不嬉戏逗留。危旧住房、低洼宅院，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等情况。 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工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周边排水沟渠工棚，不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 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施墙插座别碰，谨防触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 听见城市角落，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那在这一期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推荐两套鲁菜的菜品菜谱，以便于您下馆子奔鲁菜馆的时候便于点菜也便于比较。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听了您聊这么多期的鲁菜哈，很多朋友跃跃欲试，可能有的已经去了鲁菜馆了。
1: 是，
0: 我们如果去鲁菜馆吃饭哈，一桌十个人的话，我们要是想点的话，您给出谋划策吧。我们怎么能尝尝鲁菜的味道？
1: 一般来说啊，你比如说菜就够了。
0: 嗯
1: 啊，如果咱们比如说现在咱们推荐的这套啊鲁菜，咱们一共作为 A 套 B 套有两套，那么第一套的凉菜。

0: 哎，给您推荐几个，这叫五香熏鱼。
1: 嗯，
0: 啊，这个本来是要介绍了，
1: 嗯，
0: 啊，姜汁拌这下的那个你吃的时候呢，哦，
1: 对，
0: 挺好的一个菜。
1: 螺片偏凉哈，用姜汁调制一下。
0: 对，这都是很中性的菜。
1: 嗯，
0: 扒皮。
1: 哎
0: 哎，有人说了，我就馒头就先焯一下，焯一下以后入水，而且呢口感它发当，
1: 嗯，
0: 它不脆。咱们的一个这凉菜里边的拌荤素，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六个凉菜哈。十个人吃饭的时候，门道也说到了这个菜六个。那我们看看哈，这六个凉水猪肝酱牛肉，这是变拌海蜇头。那还有
0: 热菜呢，山东菜咱们说过一特点，它海味比较多。
1: 嗯，
0: 海味咱知道分两一类，是鲜货。山东馆现在很多都用鲜的，咱们但是作为成菜饭馆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水发的。
1: 嗯。

0: 鱼片啊，九转大肠，
1: 嗯，
0: 这些都是菜。还有一些呢，由民间菜提升起来的啊，这些卤菜，比如像锅塌豆腐啊，烧芥黄，
1: 嗯，
0: 啊，这都是小海鲜了，烧芥黄属于小海鲜了，是吧？还有呢，就是酱爆鸡丁啊，它给配上点啊其他配料，配栗子，
1: 嗯，
0: 配栗子这是特别好啊，这栗子的口感跟鸡丁啊，它正好形成一种对比，
1: 嗯。
0: 那么我建议您吃这栗子鸡丁的时候，您千万别我这口我就吃栗子，我那口我就吃鸡丁，
1: 嗯，
0: 我非常建议您俩一块儿吃。
1: 哦，他们俩混在一块儿，
0: 哎，对，
1: 嗯，
0: 既有味道的对比和融合一块吃，再一个啊，就是咱们介绍过的这个锅烧肘子，
1: 嗯，
0: 这锅烧肘子啊，特别适合有老人或者有小孩的场合，
1: 嗯，
0: 啊，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整件，再一个呢，它已经去了骨了，它吃的时候呢，
1: 嗯，
0: 没有什么剥皮啊、去骨啊、吐核啊，没有这些麻烦，适合老人小孩，这些是吧？如果说可能还不够，十个人不够，哎，
1: 嗯，
0: 咱们还有几个小炒的菜，你比如说啊，盐爆肚丝，
1: 嗯，
0: 盐呢就是香菜是吧？一个草字头一个圆字啊，
1: 嗯，
0: 爆肚丝，再有一个呢焦溜丸子，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清汤白菜心儿。
1: 这宴席的水准还是很高的，
0: 相当高。
1: 您这一桌下来得好几千呀，
0: 绝对应该是这个数，是吧？
1: 啊，
0: 但是呢，咱们是为什么叫参考菜谱呢？
1: 嗯，
0: 您现在就是说我拿着3000块钱啊，或者甚至更高一点，到饭馆我就吃这几道菜，它还未必真有。咱们就是说呢，您点的里边应该尽量包含这些菜，所以。

0: 绝对属于必点菜。
1: 嗯，
0: 其他呢，您可以比如说啊，没有这个换一别的啊，青菜啊，这个小海鲜，这烧芥黄没有，甚至不要都没关系，是吧？焦溜丸子，说我不爱吃焦溜，我爱吃糖醋，行不行？也行，
1: 嗯
0: 啊，甚至我干炸行不行？也行。如果您是点的是烙饼，您配干炸还正合适呢。
1: 啊，
0: 所以但是啊，这葱烧海参是别的菜代替不了的。
1: 嗯。这鲁菜中的这个招牌菜哈，经典菜葱烧海参。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几个热菜哈，
0: 嗯，
1: 葱烧海参、糟溜鱼片、九转大肠，还有就是锅烧肘子，这四个可以说是您最应该点的，
0: 应该必点菜。
1: 嗯，还有呢，就是配在这四个菜的，可以有锅塌豆腐。啊，烧芥黄、酱爆栗子鸡丁、盐爆肚丝、焦溜丸子、清汤白菜心儿，
0: 啊，
1: 这几道呢，您看着点，
0: 备选
1: 、哎，嗯，这是这几道热菜哈，十道。除了这十道热菜，我们是不是还得点点这个甜菜啊？
0: 哎，这甜菜呢，咱们是这样，根据那季节，如果您是夏天啊，天暖和了，那您来一个，就叫冰糖果羹，
1: 嗯，
0: 啊，这是您吃完了是吧？天热吃的凉的，觉得哎。显清凉。如果您要是冬天呢，我就建议您来拔丝的啊，无论是这个拔丝山药啊、拔丝苹果呀、拔丝香蕉，这都行啊，来这么一道这个糖活。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要重点推荐的，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咱们都可以。
1: 这也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哈。
0: 对，
1: 别看是菜，时间成本可不低。
0: 没错，
1: 据说厨师要颠400下勺呢。
0: 他不是颠400下，用那手勺要在搅拌要杵。
1: 哦，
0: 一般的手勺是正着拿，就是那个那勺底朝下，这个不是，这得反过来攥着，咣咣咣。

0: 我们吃过哈，这有点怯，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尝一尝菜哈。夏天的话我们可以推荐这个冰糖果羹，冬天的话我们点拔丝山药。如果您还想尝尝鲁菜的特色，点点三不沾。对，那是不是还少汤类呀？对。
1: 汤呢咱们是这样，也分冬夏季啊。比如夏天呢咱们就来烩乌鱼蛋汤。乌鱼蛋汤啊是挺有名的，实际上乌鱼蛋呢它不是蛋，是它那个卵巢。
0: 是乌鱼的卵巢。
1: 它是一片一片的，出来以后你看着，哎，这是您如果用您传统鹌鹑蛋的概念，你在这儿是不适用，它是一片一片，但是它的里边有那泡，
0: 像圆的那种泡，所以大家会乌鱼蛋汤，这是夏天比较合适，比较清淡。如果您冬天呢，您来一个酸辣鸡丝汤，特别如果喝了酒了是吧，酸辣鸡丝这东西醒酒。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山东海参呢实际上是一汤，但很多时候呢可能咱们容易跟那个烧海参去混，
1: 跟葱烧海参混了，那弄不清楚，就所以有的呢菜馆呢他给注明山东海参汤，有的没有注明汤，但是咱们也要知道这是一个汤，就把海参切成抹刀片那样的。这是汤哈，
0: 肖老师给推荐了三种，夏季呢我们可以点会乌鱼蛋汤，冬季可以点酸辣鸡丝汤有醒酒的作用，那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大家

0: 萝卜丝饼。
1: 萝卜丝饼哈，
0: 对，这也是来自民间，现在逐渐进入到餐馆儿。啊，口味也挺不错，特别是冬天，
1: 嗯，
0: 啊，冬天它是用白萝卜切成丝，然后里边呢，放大油那样做，
1: 啊，
0: 外边再用那个很薄的面，给它包起来，烙出来以后，你吃一口呢，里边它那个萝卜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它就有了。
1: 哦，冬吃萝卜哈，啊，如果冬天您奔了鲁菜馆子，可以点点这个萝卜丝饼。
0: 对，
1: 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 A 套的鲁菜的参考菜谱，
0: 对，
1: 有凉菜，有热菜，有甜菜，有汤品，还有主食。那 B 套的参考菜谱，咱先从凉菜开始说起吧。
0: 哎，鲁菜它好菜挺多的，你如果就觉得要集中到一套里边啊，吃不过来了，有点不
1: 很难容纳，
0: 嗯。对，所以咱给它分成两套，这样呢，在吃的时候呢，选择余地更大点。
1: 嗯，
0: 啊，这个凉菜呢，哎，它就有这个简单一点的。你比如说啊，我就三丝拌冻粉，冻粉也叫凉粉，
1: 嗯，
0: 是吧？这吃起来夏天吃很利口。
1: 嗯，
0: 这个，再呢，姜汁拌萝片。啊，咱们 A 套里边也有这个啊，这个冬夏两宜的也是一个酸辣黄瓜皮啊，刚才也介绍过，
1: 嗯，
0: 这个很下酒，很合适，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罗汉肚啊，拼拌这海蜇皮，
1: 嗯，
0: 啊，刚才咱们是白菜心拌海蜇头，这个呢，
1: 嗯，
0: 是拌一海蜇皮，
1: 这充分体现了鲁菜的特点，
0: 对，
1: 有海味的加入，

0: 这个鲁菜做虾，那它是一绝
1: 哦
0: 啊，是吧？罗汉虾、吐司虾、凤尾虾，那这虾咱您能说出一二十种来？
1: 嗯，
0: 这个咱们今天推荐呢，做点一推荐一个烹大虾。烹大虾和油焖大虾呀不太一样，油焖大虾呀传统做法它不是炸的，
1: 嗯，
0: 但是烹大虾要先炸，所谓风烹必炸
1: 哦。
0: 包括咱们比如说这个鲁菜和京菜有那个烹肉段或者叫烹里脊，现在呢有的饭馆写成叫炸烹肉段或者叫炸烹里脊，他就把这个工艺过程给你带出来了，先炸，炸完了以后烹的就是用少量的芡汁，
1: 嗯，
0: 仅仅给它爆住了就行了，不是说啊用很多的那个芡给它拢住，或者说呢一点点的放水给它熬干了，再差不多干了再一勾芡，它不是，它就是先炸，
1: 嗯，
0: 炸完了以后呢微微的拢上芡儿，这芡儿啊就紧紧包裹在这个食材本身，
1: 嗯，
0: 这盘里头没有
1: 哦，
0: 这叫手艺，
1: 这个比较利落看上去哈。
0: 您无论是吃这个这个烹大虾还是吃这个京菜馆的啊，咱们说的这个烹肉段，
1: 嗯，
0: 您如果您看盘里头，嘿呦，一下子这个汤汁芡汁，完了，这厨师他不懂什么叫烹
1: 啊，
0: 所以咱们说这个烹是一个挺讲究火候，体现鲁菜厨师的技艺
1: 哦。烹大虾哈，
0: 哎，他尽量保持着虾的原味儿，他，
1: 嗯，
0: 不是弄很多水呱呱的跟那儿煮完了以后这虾没味儿，光是那汁儿有味儿，
1: 对，
0: 就不行了。
1: 就如果食材很高档很新鲜的话哈，一卷儿。突出的是主菜的主料的这个味道，
0: 对，就是这样，
1: 嗯，
0: 再有呢还有就是葱烧海参，刚才咱们 A 套里边有这个，
1: 嗯，
0: 这个呢咱们 B 套也建议您是吧也点啊，还有呢就是香酥鸭，这香酥鸭呢算是一个整件的菜，
1: 嗯，
0: 是吧，咱们 B 套这个菜其实啊更偏注于爱吃肉或者说男同志多啊，饭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是比如商务宴请啊，是吧，最后这一桌菜下来没吃多少就把酒喝了，这是商务公务宴请，那就单说，
1: 嗯，
0: 咱们这就适合吃啊，我就想吃，
1: 嗯，
0: 真正想吃我觉得就是鲁菜最解馋，
1: 因为肉
0: 它肉瓷实，肉也多，
1: 嗯，
0: 也不辣，
1: 都是横菜
0: 啊，也没有什么汤汁乱七八糟东西，
1: 嗯，
0: 上来
1: 也不是水饱，嗯，
0: 对，
1: 吃的就是饱，嗯，
0: 对，所以最好是吧，刚才咱们说了是吧，有虾有海参有香酥鸭啊，还有糟溜菜也要一定要尝一尝，
1: 嗯，
0: 糟溜三白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鱼嘛，那咱们来一条什么鱼呢，来一条那个干靠鲤鱼，
1: 嗯，
0: 干靠咱说一下，干靠这种做法是鲁菜独有的
1: 哦，
0: 它和川菜的干烧是不一样，干烧啊是什么呢，把这汤汁烧这鱼啊，最后还带一定的汤汁，然后呢把这个鱼弄出来，再单配一个油煎一下那个肥肉丁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香菇丁啊，把这浇上，哎，咱们说这干靠鲁菜的干靠可不是，它要把汤汁一直靠干了，
1: 嗯，
0: 或者接近干，不是十成干啊，到9.5成干，
1: 嗯，
0: 哎，然后上面呢它再给你做点什么青或者

0: 这歌呢名字叫做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很多人说我现在过的日子呀，不咸不淡不慢不快，还行，但是少了一点波澜和这个涟漪。所以很多到了一定岁数的朋友，我们叫做中年朋友、中年人，开始选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生，开始挑战自己，挑战身边的人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亲身经历的朋友？如果您有这种经历，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您自己的爱人、亲密关系正在经历中年叛逆的话，可以聊聊今天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我们刚刚在这个直播之前，还跟林翔宇女士的老师聊天，聊了好多哈。
1: 嗯，
0: 发现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哈，
1: 嗯，
0: 好像跟往常的自己的作息呀、啊、
1: 嗯、
0: 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哈。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现象和探讨的领域、
1: 嗯、
0: 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年叛逆好像有点单一，好像是吧，又不一定哈、啊、叫中年叛逆。
1: 就是我觉得用叛逆这个词可能挺抓人眼球的、
0: 啊、
1: 因为我们很熟悉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人的存在。
0: 我
1: 们要向世界
0: 是
1: 哎对，我要像一个站立的人啊，从此那样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觉察或者说觉醒第二次觉醒哈、啊、是因为到了中年的时期，我们向内去看、
0: 嗯、
1: 我们会发现另外一样的自己、
0: 嗯、
1: 或者是有了一些新的觉察。
0: 嗯，
1: 这个觉察可能不像十五六岁那个时候来的那么的猛烈、
0: 嗯、
1: 或者说那么的张扬。
0: 反正不是第一回对吧，那我们的翅膀已经有了、
1: 哎、
0: 但是收起来太久了。
1: 有的人是第一回
0: 啊，也有可能、哦、
1: 啊，
0: 是，
1: 比如说我就是第一回。
0: 大家为什么会理解林老师这么说？其实我们刚刚交谈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觉得就是生活，比如说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好学生，
1: 嗯，
0: 好孩子，
1: 嗯，
0: 就是他就是从小就很，也不是顺吧，就是他很听话，
1: 嗯，
0: 他也不会制造一些麻烦，
1: 嗯，
0: 有时候明明要表达的时候，哎，给自己摁下去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1: 嗯、很早的时候就决定要生活在一种别人的眼光以及社会的这种准则之下、嗯、觉得因为这样安全、
0: 哦、
1: 因为这样会获得一些利益、
0: 嗯、
1: 好处嘛，因为听话嘛就会有糖吃，对吧？
0: 是是、
1: 啊、
0: 这个道理好理解、
1: 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如果你小就是你决定要去遵守，那么你会、
0: 嗯
1: 会得到因为遵守规则而带来的一些奖励，通常是外界的一些奖励、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久而久之你会觉得哦，好像这就是一种模式，
0: 听话的孩子有糖吃、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啊、但是其实呢，当你随着你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了解这个社会或者是人性或者是一些规则、
0: 嗯、
1: 你会发现

0: 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受不了。有这样的朋友，所以说我们的时候，他一定经历了一些比较之后，觉得这个比较再也坚持不了了。那想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亲密关系，有的是伴侣，有的是这个男女朋友，是一样的。
1: 您刚才在说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了一个点啊，就是说他是偶尔的一次行为，还是他其实是展现在自己发生了变化以后，由内而外的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会变得有些不同。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0: 是的，这样听上去的话，第一个好点儿。那你吃饭、睡觉、购物、旅行都变得倔强了，另外一半也太受不了，是不是？有可能，对吧？我们慢慢聊。
1: 对，
0: 慢慢聊，
1: 是吧？
0: 对。
1: 如果只是在一件事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你可能觉得哦，是今天心情问题，是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是，
1: 或者是我今天哎，我可能受到了一个什么观点的影响，
0: 或者是
1: 短期的，对吧？可能它就是一个小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它，当你整个有了一个完全的变化之后，你对待你的工作、家庭、朋友。就是你的整个观念完全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就是一个完全的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0: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去说说您的一些中年的小叛逆或者大叛逆都是一些什么，或者您听到身边的朋友做了一些非常惊人的举动，或举就叫什么行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哈，是否达到了预期。
1: 对，
0: 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改变并没有让你的生活有一丝涟漪，甚至影响你的这个平常拥有的生活，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欢迎刚刚进场的几位朋友，小易啊、白开水啊、这个休闲自得，欢迎大家。大家在说中年叛逆哈，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话题我如还没到中年呢，那你也可以参与互动，您认为。

0: 更先让大家懂得你是个什么样能力的人。
1: 哦，
0: 那次聚会就是我们，他说参加了一次聚会，
1: 嗯，
0: 这个聚会呢都是大家第一次见面，
1: 嗯，
0: 他呢依然很质朴，他的内核很稳定，他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1: 嗯，
0: 啊，他也很朴素，就是满身一个 logo 都没有，
1: 嗯，
0: 也没有带所谓的那些什么项链啊，
1: 嗯，
0: 没有，刚一落座，这周围全都是这个。他忽然觉得自己还挺与众不同的，
1: 嗯，
0: 但是他会发现，因为第一次见面，
1: 嗯，
0: 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势利眼的倾向，
1: 嗯，
0: 他就会成为忽略的那个，因为这里面有商机，
1: 嗯，
0: 他就会觉得隐隐感觉到，有的时候外在的东西是需要，
1: 嗯，
0: 需要装饰一下自己的，他就在中年41岁的那一年，
1: 嗯，
0: 给自己买了一块特别贵的金表，
1: 哦。

0: 自己的一个状态，好像很自我的状态，而是他会发酵什么，其实也是一种很敏锐的观察。
1: 是的，而且他拥有了这个之后，他忽然发现他也很厌恶那个厂，最后他也不爱去那个厂了。
0: 哦，
1: 他说我愿意带就带，不愿意带就不愿意带。那今天带给你们，开心吧？我们拿起来，这挺沉吧？这个金价涨得挺厉害，最近好像降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跟叛逆的时候的选择也有关联。有的人注重外在不注重内核，那个叛逆就显得好像不值一提。有人内在的叛逆好像更惊天动地一点，就内核在发生一些反应，就像一个地震的那个一个地那个感受一样哈。很多关系的这个叛逆其实就是第二。

0: 们的核心是不是能够决定我们选择的走向，那肯定是决定的。
1: 嗯
0: 嗯，那你就不能一辈子社恐呀、啊。
1: 嗯，
0: 你总得见见人吧。
1: 嗯，
0: 所以说每次叛逆，每次做一个决定之后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改善或者改变，是需要去探讨的。
1: 嗯，
0: 对吧？刚刚看到有朋友发了一个，这是叛逆的八零后。我看这照片不像八零后，这叔叔得六零后吧，七零后这叔叔。欢迎这个妮萨蔡莲妮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小易的互动。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你是否做过一些你觉得让你身边的伴侣觉得还挺叛逆的事儿啊，也可以分享一下。那面对这些叛逆，你是否做好准备了？那如果轮到你，你身边的朋友或你身边的伴侣做了一个叛逆的行为，你会怎么调整你自己的心态？这也挺重要的。
1: 嗯，
0: 是吧？
1: 挺有意思的。
0: 你是伴侣啊，你陪伴你，他叛逆你也不能叛逆嘛，对吧？嗯，我们下面呢接着聊啊。

0: Breaker， 这个歌曲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慢镜头的播放，就是这个选择改变的这个人一转身头也不回，这个音乐声音被拉得很长，他所有的记忆都在这个切片里一幕一幕重现在这个屏幕的上方
1: 啊，
0: 就是这个人做了一个决定，他也不管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反正这一刻我啥我也不想了。中年人的难得的洒脱会在这个一刻被放大。啊，这人个人英雄主义吧，那你会出现哈。有的人说这个人疯了吧，你各种爱开始了，评价来了。这个视频在播放，评论在积累，对吧？弹幕在

0: 么样的人。
1: 当然，
0: 你应该，你其实也是会从别人对你的各种
1: 秀员工
0: 的，这
1: 良好，一般，怎么评定的？

0: 课你得学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得有中年的关系，其实特别重要，需要重置关系的。其中一方突然叛逆了，就像您说的一样，突然就觉得我这个日子我过得不舒服，我要干嘛？那另外一半其实要做出迅速做出调整，
1: 嗯，
0: 是吧？有的人。
1: 对，如果两个人在这个阶段，还是可以去谈。如果就是原先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有这样一个经验，有这样一个基础
0: 底子，
1: 底子，对对对对，就好像银行的存款一样，两个人的关系丰厚的，
0: 嗯
1: 啊。那么当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话，其实两个人是可以交谈这个部分的，
0: 嗯。
1: 可以谈我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心里有哪些是变化的，
0: 嗯，
1: 那可能对方会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会能够了解到他的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0: 这
1: 而不是表层上的一些。

来自杨乃文的转身，你为他转身了吗？喜欢这样的节奏，迷你黑说，感觉啊，杨乃文的声音当中有着一种酷甜酷飒的感觉，而且这首歌有一种哪怕迎着风雨听啊，都会觉得特别带。

0: 月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雨辰说，哎呀，这是360度掉头啊，这是来自万晓利和万畅合作的哦，及时行乐。哎呀，这首歌也挺有的说的啊，万畅就是万晓利的女儿，所以呢这是他们爷儿俩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本来就很喜欢万晓利，然后呢整个这首歌的气质加入了女儿的唱的部分，以及编曲还有词也是有一部分是她来做的，就觉得很合适很贴切，气质相同。歌词当中有一句也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要仔细听的话，我的烦恼我的烦恼比你多，还有我的快乐比烦恼多。还有一个方式，如果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及时行乐，左眼看右，右眼看左，哎，一备齐，试一下怎么样，有没有斗鸡眼斗起来？陈粒来了，这是陈粒和蒋凡合作的《改变》，怪情歌。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00。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先用糖果堆起一个爱的城堡。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卓文萱爱的城堡为下半段来开场呀，看到大家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在为这个爱的城堡来添砖加瓦呢，不管是摸鱼聆听、好好聆听、互动留言、点歌来听，或者是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小星星，小星星哈，是小星星不是小星星啊，都会全都看在眼里，非常的感动。真的每次就是在说感谢的话的时候就会语塞，因为总觉得没有办法能办呢，当然就是点歌咯。所以别忘了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而且下面这首歌特别适合点给某个人听，如果有话说不出口，不如就把这首歌送给他，告诉他这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正想着你呢。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把最后一句我想着你的补全，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看到杰杰发来的图片，觉得跟这首歌真的很贴切。我想你了，这是心里话，有时候连自己都羡慕，明明心是自己的，可是心里面装的却满满都是你。也要匹配
1: 长梦见

和这首你要的爱相比，觉得自己就幸福多了，因为看到了大家给的爱，不管是悄悄话还是放在明面上的话，统统都收到了。

0: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没错，哎呀，风格又稍微转变了一下，好像特别喜欢稍作调配，让大家的心率可以跟着变换一下。莲花，有人在等这首莲花，只不过两个都没猜对，一个猜是蓝莲花，还有一个猜的是盖的，但这首是杰克堂选的，来自龙宽九段的莲花。好像经常他们就只出了这一张专辑，在节目当中差不多已经放完了哈，因为很喜欢。

0: 月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没错，最后一首歌是 X 味道的糖果呀。谢谢三木的温馨提示，其实我已经把今天要播的那首 X

0: 味道的糖果忘记要在今天播了，那我们就明天播好不好？但是今天确实是一首 X 味道糖果，而且跟上一首歌莲花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龙宽九段只出了这一张专辑，但是九段可没闲着，这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没错了，这歌名字叫谎言。很喜欢超级市场的编曲，他也算是国内的第一支电子乐队了，那么看看他的新专辑会是什么样吧。
1: 日子的边缘行走，我们到底有没有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
0: 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0: 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1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

0: 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
4: 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

0: 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3: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

0: 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0: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4: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3: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5: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6: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5: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工作人员李峰涛：
7: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9: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 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十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1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9: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9: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

0: 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朝阳区海淀区调研智能经济发展时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效能，为构建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0: 北京企业破解机器人正走入真实生活和工作场景。
1: 兴业、强村、富民，未来5年本市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北京卫星小镇被点亮，20家航天企业签约入驻。
1: 北京下周一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多家博物馆火爆上新。
0: 针对机票超售乱象，10家航空公司、5家线上售票平台被约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围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聚力发展智能经济，在朝阳区海淀区调研。他强调，发展智能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首

0: 独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效能，加快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为构建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严厉指出，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为关键驱动力，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基本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自主可控，持续提升基础大模型能力，抓好关键核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攻坚。严厉指出，上半年我市新增智能算力 2.2 万匹，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 7.8%， 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速构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开放更多高价值应用场景，促进资源经济发展。严厉要求，要着力营造一流发展生态，以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建设为抓手，优化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建强中关村学院等科教协同育人载体，推进高水平开源开放，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紧跟新技术新应用发展态势，确保智能经济。
1: 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连续思考和行动，是具身智能领域公认的核心难题。而一家位于北京海淀的企业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日前来到千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部，探访这家专注于研发机器人通用大脑的企业。从创立之初，他们的目标就是让机器人走入寻常百姓家。请听报道。
2: 走进千寻智能的数据工厂，数十台名为 MOZ One 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工作人员的遥控下用夹爪完成各项精细动作，翻转纸盒、叠放衣物、整理桌面，每天每个动作都要循环数百次。
3: 您这个每天大概是要让它叠多少次这个衣服？
4: 要叠将近200到300次。
3: 那你这个缝复的过程其实是差不多的嘛？
4: 对，就衣服颜色需要换一下，因为我们的数据的话要需要多样性。
2: 千寻智能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看似重复的操作其实是为了收集海量数据来训练一个通用大脑 Spirit 系列具身大模型，让机器人不只会单一动作，而是放进任何陌生场景里都能自主判断该做什么。截至目前，600多万条预训练数据加上20多万条遥操作数据，已经让 MOZ One 具备了跨区域完成长程任务的能力。
5: 我们只需要给机器人下一个指令，就是请你帮我整理客厅，它是可以实现一个跨区域的一个长程任务。比如说把这个碗放到洗碗机里啊，可乐放到冰箱里啊，整理沙发，整理桌面什么垃圾，它是一连串的长程任务。
2: 依托从数据到大脑再到本体的全站自研技术体系，千寻智能的第一代机器人 MOZ One 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多个真实场景中落地应用。
5: 那 MOZ One 它已经在宁德时代的产线去实现一些电池插拔，然后成功率是在99%以上，包括也有在京东啊、博士啊、索福乐等等去开展一系列的战略合作。
2: 如果说 MOZ One 是工业硬汉，那刚刚亮相的 MOZ Two 就是服务萌新。近日，千寻智能发布了这款面向商业服务场景的新机器人，它通体米白，造型可爱，目标直指酒店、商超和办公楼。千寻智能市场总监郭怡然道出了背后的设计逻辑：
6: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它除了说解决技术上的难点，更多的是我们打破人与机器人交互的一个恐惧，或者是首先我要愿意跟它接触，我愿意跟它交流。那 MOZ Two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一个可爱的、非常亲民感的机器人。
2: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这正是千寻

0: 科研高校提供一个共同竞技的一个平台。我们目标是取得一个。
1: 日报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按照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主动担当作为。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推进重点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要在市委领导下依法做好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相关工作。
2: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传达学习贯彻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上来，要紧扣中心大局，建言献策，要努力画好最大同心圆，组织开展好各类委员学习活动，要持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为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围绕深化与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国际交往朋友圈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这一主题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也是市政协重点提案督办议题。会上，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前期调研情况及相关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市政协要继续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优势，持续为拓展首都国际交往朋友圈献计出力。港澳委员、工作顾问要在助推城市外交中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积聚海外人脉。经促会要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打造品牌活动。
2: 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会上介绍，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日前印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1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力争农业科技进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3: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根据规划，北京要发展精品农业。北京市委农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表示，
4: 在保面积上筑牢6100，即建成100万亩高标农田，稳定100万亩粮食的播种面积，发展100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100万亩果园，利用100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升级改造100家现代养殖场。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的达到1000亿元左右。
3: 北京实施百园百县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推介一批乡村旅游休闲绿道，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并将提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4: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业收入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前瞻布局垂直农业、农业机械人、未来食品产业，拓展农业的新赛道。
3: 北京还将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开展生物育种创新培育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典型示范应用场景。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5: 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80%，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3: 规划指出，北京要培育精彩农民，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杨建海表示，
4: 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
3: 规划还提出，北京要建设京韵乡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1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村庄补短板、强弱项、新

0: 产业促振兴。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1: 围绕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以及各类重点工程区布局片区建设，在产业发展上串联特色产业、文旅民宿等业态，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建设模式从单点出彩向全域连片的稳步迈进。
0: 展望未来，杨建海表示，北京将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
2: 到2030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比较好的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展望2035年，京郊乡村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3: 北京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昨天在京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的报道。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5: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6: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装圈一号以集聚50余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4区三中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4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3大测试服务平台，年测试产能达100颗卫星以上。
5: 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国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等10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等10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热树科技就是意向入驻的企业之一。其战略与资本负责人张可欣说，选择卫星小镇看中的就是这里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氛围。
7: 小镇它的产业集聚度非常好，从上游的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部件，还有像下游的整星的单位，再到应用端的单位，以及呢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环境。
5: 针对航天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痛点，小镇也拿出了一系列举措。北京实创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戈介绍道，
8: 规划近20000平米公共测试平台，提供整星全套环境测试，分摊企业成本，联动区级产业基金、翠湖专项基金，为航天企业提供全周期资本扶持，降低初创门槛，配套人才公寓、商业会晤，实现产城融合、生态闭环落地。
5: 未来海淀将推动卫星数据与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深度融合，力争到2023年产业营收超过1000亿元，建成世界领先的商业航天产业集聚区。
9: 北京将于下周一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纪念日，正阳门城楼将在完成修缮后向公众开放并推出主题展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推出天宫藻井主题展览，天坛公园的新品文创也将开售。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走访多家中轴线遗产点位，请听报道。
10: 天坛公园审阅署今年正式对外开放，观众可以在中和韶乐主题展中亲眼看到乐师们敲响按照古籍复原的金编钟和玉编磬合奏，感受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音的魅力。中轴线申遗成功前后，天坛公园始终在对古建筑进行腾退和修缮。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
11: 陈婷，这组建筑的修缮和彩画的维修，以及拆迁腾退的进展，公园的西外坛墙陆陆续续实施了3期外坛墙的修缮。最新的一期呢，80余米的坛墙也将于今年的7月份啊，马上月底就完成修缮了。西外坛墙修了500余米。
10: 天坛公园在2026年还推出了13类100多种新品文创，包括即将在中轴线申遗2周年纪念日发售的祈年殿造型香炉。天坛公园商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主任杨硕表示，
12: 眼前看的这堆都是特别受欢迎的，都是爆款，包括这个杯子，它是一个祈年殿的型，它分春夏秋冬，所以您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包括 AR 的产品，都是天坛公园的春夏秋冬的状态，里边都有视频。
10: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地在7月

0: 27号上新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结合隆福寺天宫藻井构建，展示古建筑之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告诉记者，
1: 首次呈现了天宫藻井修复的相关的档案，展出的四件馆藏品都是天宫藻井的构建，其实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一件是首次。
0: 旁边博物馆还特别开设了配套文章，薛简表示，两年来仙农坛文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2: 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还有庆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到目前这一款产品销售了23万多件。
0: 在7月27号开新展的还有经历修缮的正阳门城楼。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透露，正阳门城楼的修缮不仅恢复了历史建筑原貌，也采用原工艺原材料进行修缮，
3: 详细的查阅了历史上的修缮资料，屋面的瓦件进行了定制，增加了瓦垄、分钟号垄，采用的泥灰、瓦砖这些材料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考察。
0: 正阳门城楼的新展览将完整呈现正阳门历史，多件珍贵文物将集中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研究室干部周博介绍，
4: 其中一件呢就是我们的琉璃望寿，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建楼、瓮城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组合，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5: 另据报道，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下周一免费开放，不过门票已于昨晚全都约满。除了故宫和国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中轴线上的文博场馆下周一也免费开放，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博物馆需要实名预约。
6: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来临，市文旅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3为惊雷爱国壮歌主题线，聚焦5次运动爱国觉醒、青年救亡图存核心脉络，串联城区经典红色旧址与老城历史地标。线路3行程为赵家楼遗址、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演讲地遗址、明城墙遗址公园、东郊民巷。其中胡同深处的赵家楼遗址是5四运动的标志性旧址，百年前爱国青年奋起抗争，火烧赵家楼，奏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章。崇文门外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演讲地遗址，古韵悠长的明城墙遗址公园，斑驳城砖承载百年风云，底蕴厚重的东郊民巷历史街区留存着近代百年建筑遗存，街巷镌刻家国沧桑，记录往昔岁月，更映照出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珍贵图景。
5: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民航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专项调查，昨天集中约谈国航、南航、东航、海航、厦航、川航、天津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5家主流线上购票平台，明确要求企业8月31号前完成全面自查整改。除了督促整改落实，三地消协组织还向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4项整改建议，包括完善购票事前告知、优化现场处置流程、细化赔付配套服务、畅通长效投诉渠道。
6: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进入三伏天的中伏，市气象台预报，双休日2天，本市依旧多分散性降雨，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湿度较大，雨水与暑热交替出现。下周工作日期间，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还将持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

0: 轻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新房交付半年就多处漏雨，业主质疑开发商违规改扩建，埋下质量隐患。
4: 200多例啊，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交付仅半年，一场大雨40户居民家中房屋渗水、墙面发霉、墙体开裂等问题接连爆发，影响居住体验。新房为何集中漏雨？房屋质量又该如何保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调查报道。
5: 我家呢是直接就是把顶结了一点，我那个就只是呈现了下流，我自己底下拿墩布擦，40户现在。
6: 6月17号的一场大雨，让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的不少业主心烦不已。7月16号，记者来到中建长安路院实地探访，家住5号楼1层的牛先生指着自家西北侧的次卧告诉记者，这次40户业主家中出现的漏水问题，大多和开发商后期的改扩建施工密切相关。牛先生说，按照房屋原有规划设计，这个位置应该是设备间，主要用于放置空调外机，但是开发商在去年7月完成5方验收后，对房屋进行改造，将所有单元西侧户型西北角、东侧户型东北角向外扩建，改成次卧。
7: 他们去年7月份验完收之后，私自的在没有审批手续就给扩出来了，就这个小的一个次卧从这块是漏进去的。
6: 业主李女士向记者提供的视频清晰记录了6月17号暴雨当晚的漏水情况，视频画面显示屋外大雨瓢泼，李女士家次卧窗台位置雨水哗哗渗漏，一个月过去，次卧壁纸下的墙面已经发霉。
4: 200多例啊，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6: 除了次卧，负一层同样出现了问题。记者在5号楼负一层看到，牛先生家下月北侧高出地面部分的外侧回填土已经被挖开。牛先生介绍，下月北侧也存在扩建导致漏雨的问题，近期开发商已对漏水点位进行了初步修补。
7: 我这个北墙整个横向开裂，它不是一体浇筑的，它是底下原来是一体浇筑好了之后，然后不是后扩建吗？后扩建的话，它把后面这个从这个地儿到这个差不多1米这高度是后面再加进去的，落上的墙整个不是又出现一个横缝吗？这个横缝呢，它没给做好，横缝存在这个沙眼儿，或者说叫漏点。
6: 距离6月17号那场暴雨已经过去一个月，牛先生家下月的书房小卧室墙体仍有不同程度的阴湿受潮痕迹，扩建墙体的衔接位置开裂痕迹清晰可见。牛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6月17号降雨仅10几分钟，扩建墙体连接处就出现明显开裂，雨水快速渗入屋内。除了开发商改扩建造成的漏雨问题，小区还存在天井、楼顶等多处点位漏雨的情况。家住顶层的刘先生介绍，
8: 主要是漏的最狠的，从这儿开始漏，哗哗的，然后到这边。
6: 业主们表示，自6月漏水问题发生以来，小区多处漏水隐患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漏水造成的墙面损坏、装修受损等经济损失以及后续赔偿方案，开发商至今没有和业主协商一致。为了厘清小区大规模漏水的原因，跟进业主维权进展，记者以居民身份与多位业主拨通了开发商北京信和京西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承认小区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9: 漏水肯定是房屋质量有问题，您不用怀疑，我也承认这是我们房屋质量的，我该给您维修维修就行了，因为售后维修主体责任在我们开发商这儿。我承认这确实是当不管当时干活没干好还是怎么着，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漏的。
6: 对于小区业主反映的多点位漏水、验收后开发商扩建等问题，记者向门头沟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进行了反馈。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这个小区的问题，至于开发商改扩建的行为是否涉及违建，需要规划部门进行核验和认定。对于小区漏雨问题，他表示
10: 督促他赶紧要把这个趁着这个雨季赶紧给他修完，然后看一看这个雨季之后维修之后的效果。
6: 此前业主牛先生曾将小区下月和次卧扩建的问题反映给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牛先生表示，
11: 长安路院小区次卧扩建的那个问题，项目是已经通过规划核验了，验收的时候它是符合相关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那种。
12: 但是它后扩建那个它有手续吗？因为那是在7月份你们验收完以后扩建的。
11: 对，他那个不在那个审批的内容里面，所以他涉嫌是无证违法建设。无证违法建设，他是那个属地进行查处。
6: 根据规划部门的反馈，记者随即向属地永定镇政府城管执法队咨询小区违建的后续处置流程。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10: 我们还在跟贵子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说有那个违法建设，我们还得调图再去查，或者说让他们出证明再去查。开发商这个为了免责，跟每户都签了一个协议，这个授权协议的话，那就相当于针对每家每户了。但是这个协议认不认可，我们还得找相关的法律部门，他的协议合不合法，合不合规，然后这个事儿就比较复杂了，那这走起来就有点慢了。
6: 这名工作人员称，规划部门仅向他们移交了次卧扩建涉及违建的线索。记者随后也向执法队反映了小区下月户型同样存在扩建的问题。而对于开发商所谓的业主自愿改造协议，牛先生提出了质疑。
13: 确实可能我签字了同意你改造，
14: 我自己改的。
13: 我说但是我同意你改造是因为你要依法合规改造，我没同意你违法违规。
6: 目前中建长安路苑小区40户业主房屋漏水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改扩建是否违法，若违法如何整改追责，业主损失如何赔偿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业主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正视房屋质量问题，直面业主合理诉求，彻底根除漏水隐患，履行新房质量保障责任。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5: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8: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9: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 CRC 时隔11年重返怀，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将于8月启幕；检查法治辅导员机制首次延伸至军校，以法治力量服务强军兴军事业；我区开展民兵应急防汛集训；市残联专家组督导汤河口镇残疾人康复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7月23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怀柔举办。时隔11载，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正式重回怀柔赛场。发布会上，赛事组委会详细解读了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的整体规划与核心安排。2026赛季 CRC 怀柔站将于8月28日在杨宋镇瑞思赛车场开展超级赛段比拼，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举办，为期2天。
10: 新赛季 CRC 将锚定打造赛事标杆，深化体旅融合，培育汽车文化三大核心发展方向，在坚守专

0: 专业赛事基因与经典竞技传统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办赛体系，升级赛事服务，筑牢安全保障，创新传播模式，全方位推动赛事综合品质全面跃界。本次赛事系统打造一加四赛车主题系列活动，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融合发展。一级拉力赛正赛途经宝山镇、汤河口镇、喇叭沟奔满族乡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共设置大栅子、黄垫子、杨坡、十八坡四大专业赛段。比赛核心赛段里程达175公里，含行驶路段在内的总里程约585公里，所有比赛路段实行全程封闭管理。四及四项特色赛事，在赛事期间阶段性设置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赛车技能趣味赛四项特色赛事，覆盖专业车手、车企代表队、科研工作者、现场观众、青少年群体。
1: 怀柔区社会体育指导管理中心主任李杰：
2: 怀柔赛道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在画中赛。在怀柔南部呢，我们在瑞斯赛车场设置了超级短道赛，可以让咱们现场的观众直观地感受赛车的飞驰。短道赛结束以后呢，赛车将一路向北，沿途驶过我们的中国影都和怀柔科学城。在怀柔的北部，我们沿天河、汤河流域设置了正赛的赛道，沿途呢既有咱们燕山深处的茂密丛林，也有河川沿岸的田园风光，可以让咱们车队呢在竞速中感受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多元魅力。
0: 同时，本次赛事首次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探索汽车竞技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新场景。创新观赛体验 AI 天宫机器人出任本次赛事首席硅基智能领航员。赛事期间，组委会在中原二期草坪推出赛事配套活动引擎声浪节，包含汽车市集、汽车模型互动区等，同时打造超现场。车迷朋友们可通过企鹅体育 APP 等线上平台云端观赛，也可在汽车市集现场通过大屏观赛。创新打造白天观赏极速赛事、夜晚聆听山野音乐的体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广大车迷在感受速度与激情之余，可品尝怀柔特色美食，入住乡村民宿，畅享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独特体验。据悉，怀柔与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渊源颇深，缘分悠久。1997年，第一场中国人自己的拉力赛在怀柔举行。1999年，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中国分站赛在怀柔开赛，让国际顶级拉力赛事首次进入国内大众视野。2012年至2015年，怀柔更是连续4年成功承办 CLC 分站赛事，积累了深厚的办赛底蕴与群众基础。
1: 赛车手代表陈家龙：
3: 早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的父亲也是在赛场比赛，然后我是坐在观赛区来看爸爸比赛，然后也是听前辈们说怀柔也是这个赛道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刺激，然后也属于高速赛段。然后今年呢，也是作为新生代车手，我然后站在赛场上来参加这场比赛，我还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发挥最大水平。
0: CL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是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汽车拉力赛事。通过打造赛事标杆，深化体旅融合，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汽车运动的魅力，推动汽车文化在首都的传播与普及。
1: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赛事总监周晶晶：
4: 怀柔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赛道资源和丰富的办赛经验，我们期待本站赛事成为 CLC 全年分站赛中的品质标杆，在赛道设计、安全保障、服务等方面树立新的标准。然后汽车运动呢，本身横跨工业、体育、人文、经济多领域，是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我们希望以 CLC 怀柔站为纽带，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为怀柔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当前，怀柔正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着力打造 335N 特色品牌赛事体系。CLC 作为区域三项高级别引进赛事的核心项目之一，标志着怀柔体育事业与高端赛事运营能力迈入全新发展阶段。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及怀柔区领导何建东、任占志、韦小平、赖良。
5: 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夕， 怀柔校园机制延伸至航天工程大学，推动军地协作，进一步落实最高检维护国防利益、军队、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专项行动，以法治力量服务强军。

0: 云星军事业，航天工程大学的检查法制辅导员将立足检查职能，紧贴军校特色，重点做好法制宣讲、军检联动、检校携手三项工作，围绕国家安全、军事秘密保护、军人职责义务、涉军维权等内容开展授课，探索军地常态化协作机制，携手开展法治风险排查、安全隐患研判、涉法问题会商，共同维护法治军营环境。法治辅导员郭凤江说，
1: 走进航天工程大学，我最想讲的是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底线，明晰行为边界与违法后果，二是军人的身份特殊性，意味着比普通公民更高的法律要求和更严厉的行为规范，三是依法维权，当自己和家人遇到法律问题时，知道如何寻求帮助和依法应对。我会用真实的办案经历来讲，让法治课既有法律深度，又有实践温度。
0: 校园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法治辅导员机制将专业的法治力量引入军校课堂，通过检察官专题授课、案例研讨、模拟法庭等多元形式，培养学员树立正确价值观，助力学员成长为既懂法律又懂军事的复合型人才。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姚鹏说，
2: 法治辅导员走进军营院校，就是要将简历下沉至强军备战一线，依托检察机关成熟的法治教育经验，为新时代航天人才培养提供精准的法律服务，打通法治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0: 自2025年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率先建立法治辅导员机制以来，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先后选派60余名干警担任全区110余所学校的法治辅导员，实现法治教育全覆盖。法治辅导正成为怀柔检察服务基层治理的金名片。检校合作从保护未成年人向服务成年学生升级延伸。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姚鹏说，
2: 从幼儿园、中小学到职业院校，再到机制不断延伸的过程，正是检察机关法治服务供给持续升级、法律监督触角不断延伸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将以法治辅导员为纽带，立足四大检察职能，通过定期的法治宣讲、法律咨询、以案释法，与学校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及时回应院校的法治需求。
3: 为严格落实我区防汛工作部署，确保汛期各类险情稳领而动，快速处置，高效管控，日前区武装部启动民兵应急防汛专项集训，120多名民兵集中参训备勤，组建专业化防汛前置应急力量，随时待命奔赴抢险一线，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本次集训为期10天，全程聚焦实战需求，坚持训为战、练为用原则，紧扣防汛抢险核心实战科目，开展系统化针对性训练。训练场上参训民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铁锹、救生器材、救护装备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整齐列阵，一场紧贴实战的应急防汛专项集训全面展开。为最大限度贴近真实防汛抢险场景，集训专门设置突发险情模拟环节，随着应急出动指令突然下达，参训民兵快速收拢人员，装载装备，整支队伍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出动，直奔模拟险情现场。处置现场，冲锋舟组装搬运组、抛绳救援组、伤员转运组、紧急救护组各司其职，密切协同。集训教员全程跟训指导，细化动作规范，明确处置流程，让每名参训民兵熟练掌握防汛抢险基础技能和专业处置方法，切实补齐应急抢险能力短板。以演促练，以练促战，下一步区武装部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民兵防汛应急演练和实战演练，不断夯实防汛应急处置基础，优化前置备勤力量部署，提升民兵队伍应急抢险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时刻保持临战备战状态，全力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
0: 汤河口镇消息，近日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专家组到汤河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开展现场督导。 汇报会上，中心康复科负责人围绕环境设施

0: 专业服务、服务绩效、创新影响四大方面进行详细汇报，重点介绍了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康复指导、重点人群入户随访、无障碍就医及健康科普等工作开展情况，通过数据和实例全面展示服务成效。随后，专家组深入康复功能区、诊疗窗口及无障碍设施区域实地查看，详细了解山区残疾人日常训练场，并对照服务规范，逐项查阅健康档案、康复记录、随访台账等资料进行全面细致检查。专家组对中心残疾人康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针对存在的细节问题，现场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整改意见。汤河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将以此次督导为契机，认真梳理问题，抓好整改落实，立足山区实际和残疾人需求，持续优化康复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切实增强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服务专场走进宝山镇小庙梁示范田，同步开展玉米绿色防控现场观摩、有机肥替代科普宣传两大主题活动，以生态农业集成技术筑牢密云水库水源生态屏障。活动现场，宝山镇、汤河口镇、琉璃庙镇农业农村工作人员、村两委干部、村级农技人员及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严守白河干流河道化肥农药限制性使用规定，农技专家现场开展绿色防控专题授课，实操示范赤眼蜂投放、诱捕设备布设及管护要点。活动共发放玉米名赤眼蜂8000卡、各类诱捕器150套及配套技术手册。零农药生态防虫技术方案生态效益突出，获得种植户一致认可。同步开展的有机肥替代宣传中，农技人员讲解化肥流失对水质的污染风险，发放有机肥使用指南，科普有机肥改良土壤、净化土地等优势，详解粪肥、秸秆肥分类及科学施肥方法，面对面指导农户科学用肥，提升有机肥替代实操水平。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下沉田间跟踪回访，常态化开展绿色农业科普，全面推广绿色防控、有机肥替代等生态种植模式，守护怀柔区密云水库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户增收双向共赢。
0: 雁栖镇消息，7月20号，雁栖镇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开展重点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居民小区、沿街九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等区域火灾隐患，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本次检查按照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原则，分片区、分类别进行拉网式排查。在居民小区，重点检查楼道通情况，严查电动车进楼、非线充电、堆物堵通道等问题，核查小商店及经营性自建房。检查组重点检查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查看消防器材、电气线路、燃气软管使用情况，整治三合一助燃、防火分隔缺失、安全出口锁闭等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立查立改、闭环管理，轻微隐患现场整改；对线路不规范、器材过期、通道堵塞等较严重隐患，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时限跟踪督办、限期消耗；对整改不利场所，将从严处理，严防隐患反弹。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宣传违规充电、燃气使用不当的危害，普及扑救初期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引导群众自动自查自改。下一步，雁栖镇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对重点场所开展高频次滚动排查，加大宣传力度，从源头防范化解火灾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渤海镇消息，近日渤海镇组织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化宣教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走进乡村，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多措并举，宣教结合，切实提升村民交通安全意识。活动现场组织村民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聚焦农用车违法载

0: 人骑行不戴头盔，酒后驾驶无牌上路，汛期涉事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宣讲摒弃枯燥说教，创新宣传方式，邀请专业演出团队以快板、山东快书等乡土特色节目将交通法律法规融入文艺表演，让安全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 同时，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人员结合农村道路通行实际、电动车安全骑行等高频问题，细致解读交通法规，剖析事故诱因，引导村民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此外，现场工作人员还讲解了电动自行车专属保险政策，保障范围及理赔流程，为村民出行筑牢风险防线， 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及便民宣传物资，营造全民关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的浓厚氛围。
1: 相片请听一组简讯。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针对电动汽车车载动力电池耐久性要求及试验方法第一步轻型汽车的解读。伴随着一国标7月1日实施，长期困扰新能源车主的电池衰减模糊、数据虚标、维权无统一标准等难题迎来官方解决方案。资讯归落地起，全新出厂的轻型新能源车都将配备标准化电池健康查询功能，让车主只关掌握电池真实的剩余储能水平。近期， 机场巴士分两批次完成班次时刻，线路路由全面优化升级，新增停靠站点，调整行驶路径，延长运营时长，开通24小时全天候线路，精准匹配通勤、就医、会诊、旅游、夜间抵离等多元出行需求，为市民及来京旅客打造更高效、便捷、普惠的地空联运出行选择。7月22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关于强降水汛期食品安全风险提示，针对冰箱式保险箱的认知误区，市场监管部门提示，断电情况下，冰箱冷藏仅能维持约4小时，冷冻约24小时的相对低温，断电超时的冷藏冷冻食品不应仅凭感官判断，应果断弃用。
2: 24日至26日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气温方面，本周后期白天最高气温29至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至25摄氏度。
3: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 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汽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 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即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坠井触电风险， 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及带电设施。湖边、江边亲水平台，警惕淹溺，远离江河水库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不嬉戏逗留。危旧住房、低洼宅院，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等情况， 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工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周边排水沟渠工棚，不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 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施墙插座别碰，谨防触电。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际，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商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他参演的影视剧不多，大概也就10几部作品，发的歌就更少了，还都是为电影电视剧献唱的主题曲。可是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每一首歌都叫好又叫座。每当听到别人夸他的时候，任素汐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那么好，但慢慢的都释然了。你能接受别人说你不好，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说你好呢？哪怕再多人说我演得好，我也知道我哪儿不好。在这个名利熬人的世界，他总是清醒得很。但是任素汐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